大家今天星期三都是上班的路上啊。昨天我趴在床上看了一小段那个窦文涛跟 Papi 酱的访谈。最近你像这种视频播客类型的这种访谈节目特别火，就是你看不同的人在一起聊天聊天聊天，今天他跟他聊，明天他跟他聊，就是你能够愿意真的坐下来认真的听他聊天，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不是说谁坐下来聊天别人都爱听，一个是你主题要选得好，二个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做好准备才能够真正挖掘出大家想听的内容。还有一点，就像窦文涛这种聊天，真诚地打开自己去聊，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就会聊到很多东西。窦文涛他有一个人设跟大家很多人都一样，不想上班。他上鲁豫的节目聊嘛，他说我这个人没什么大野心，就是想小富即安，但凡手里攒够钱我一秒钟都不想上班。结果最近呢，这个不想上班的男人主动付出，又开了一档节目叫文涛的聊客，所以人家就觉得窦文涛这是快没钱了吧。为啥叫聊客呢？他说鲁豫那种两个大麦的才叫播客哦，他这个上面没有放麦克风就是聊客，就不是播客了，这根本就没什么区别。所谓的这是现在什么视频播客火了，怎么怎么样，聊天播客火了，其实这个就是鲁豫有约啊，甚至是超级访问呢，这多少年前就这种，就不一样嘛，对吧，没什么区别。但是呢他这个聊客不一样，就是没有提纲，没有任务，不用挖心思，也不用凑时长，就是摆张桌子泡杯茶找人随便聊天。我觉得他就是为了挣钱而挣钱，大概拉到广告了，也不像麻烦了，就是找一些老朋友过来就瞎聊呗，就唠嗑呗。但节目做得越来越松弛，越来越简单，是吧。所以我看那一期他的聊客就是 Papi 讲蒋一磊，整整看下来呢特别有意思。本来是窦文涛在主持聊天，聊着聊着呢就变成 Papi 酱在开导窦文涛。窦文涛自己都坦言说，他跟 Papi 酱私底下每周都会聊三四个小时啊，说费就是受益匪浅，胜读十年书啊。其实你看啊，荧屏外面放得开嘴皮子利索的窦文涛身上特别拧巴，说自己是个文人要有风骨，在文人面子上纠结的要命，对吧。他平时在家里面看书觉得书不错，推荐给大家，就是底下有人说哟，窦文涛又带书带卖货了啊，吃相难看了，还有接广告。哎，他也觉得是他的心病，他总觉得读书人做文化内容的人一旦频繁接商业广告就显得俗气，显得掉价，不接吧要生活要维持节目运转，接了吧浑身不自在，总觉得芒刺在背，说自己为了钱妥协丢了风骨。Papi 酱就跟他说，对于这件事呢，我只问自己内心会不会不舒适。我推荐的每样东西都是我自己实测过的，我不是为了卖而卖，是我真的觉得好想告诉大家呀。我要给他鼓掌，这就是我在给大家推荐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好东西的心态完全一样。我也不喜欢自己的节目变成一个卖货的节目，天天在里面做广告说哎，我们要买什么东西，但是东西好的话我心里就舒服呀，因为我觉得我推荐的这个东西你不管喜不喜欢或者说爱不爱听，你只要真买了真的有用了，那 你最起码觉得这个是有用的，它是一种好物推荐。那小红书火不就是因为好物推荐火的吗？最关键的是后续的反馈，很多粉丝看了 Papi 酱的推荐去买去用，然后评价说真的好用，被种草到了，很实用。这种正向反馈让他完全不纠结外界的杂音，所以他坦然地说，如果这件事我本心是正的，我没有骗人，没有割韭菜，我是真心分享，大家也真的受益了，那别人怎么说其实根本不重要，我心里不别扭不愧疚，这就够了。哎，就这一段话让窦文涛豁然开朗，自己纠结了这么多年的所谓的文人风骨，其实全是自己给自己套的枷锁。就是所谓清高啊，不是一辈子不碰商业不接推广，所谓体面的不是活成别人眼里的这种所谓的完美的文人，做事本心坦荡无愧于人就是底气。然后 Papi 酱又让窦文涛拍视频，窦文涛说哎呀，我没办法天天拍自己对着镜头露脸，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里面我真的不适应，他看着镜头里的自己总会挑剔会别扭，受不了天天看自己的脸看自己的状态。听完他的顾虑呢， Papi 酱又反问一句，

问他老师，观众会因为你今天胖一点明天瘦一点就不喜欢不看你了吗？哇、哦、就这么简单的一句反问，直接把窦文涛问懵了，他好像又一下子被点醒。对呀、啊，大家看窦文涛听他聊天，那真的人家看的是你的颜值吗？是看你的身材和状态吗？是看的你的谈吐三观阅历和松弛的这种聊天质感。没有人会因为他胖瘦变化纠结，只有他自己一直在跟自己较劲儿，跟自己的容貌内耗。听完这些话呢，窦文涛忍不住感慨，哎呀，我真的是太爱瞎琢磨瞎内耗了，很多道理啊我读再多书都没想明白，跟你聊一次瞬间通透。然后聊完商业纠结，两个人又聊到了窦文涛另外一个致命的毛病，叫过度反思。窦文涛是一个特别爱复盘爱自责的人，甚至会为很多年前的事内疚好多年。他在节目里面提起一件就是陈年旧事，很多年前他录过一段节目，节目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谈资源排档期对流程，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请到了当时热度很高的一位艺人，节目组所有人的期待都很高，希望能好好的深挖故事拉长访谈把这期节目做爆。结果那天录制呢，窦文涛的状态特别排斥，他不喜欢那种带着强烈目的为了流量硬挖内容的访谈氛围，更不想刻意尬聊凑时长硬造素材。于是他草草结束，前后五分钟艺人就下场了。录制结束之后，导演急了，当场跟他发火，你根本不知道大家为了请来这个人付出了多少，所有人熬了这么久准备了这么久，你五分钟就结束了。这件事窦文涛记了很多年，直到现在他回想起来还是满心愧疚。哇、哦！也正是这件事让他突然读懂了孔子那句老话，己所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就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说你自己想站稳脚跟就要先让别人站稳脚跟，你自己想成事顺遂就要成全别人体谅别人。当年的他呢，太顺着自己的性子，只顾及自己，不喜欢功利套路，不想刻意营业，却完全忽略了整个团队的心血、导演的期待、所有人的付出。所以这么多年呢，他一直放不下这件事儿，一直在自我的反省。他就说，他说我经常会回头想这件事儿，我是不是太任性了，是不是太自我了，是不是毁了所有人的努力。不止这件事啊，他还常常处于这种自我怀疑里面，就是永远在复盘，永远在自责，永远在否定过去的自己。那帕皮酱就说，他说可能我们现在做的每个决定多年之后回看也是错的，因为你当年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当时的你在当时的认知、当时的心境、当时的三观里做出的最适合自己的选择。人真的没有必要这么反复的翻旧账苛责以前的自己，你现在长大了通透了想明白了，就用现在的标准去骂以前的自己，这根本不公平。以前的你没有现在的阅历，没有现在的通透，你只能做到那样。帕皮酱的观点很简单，人可以复盘但不要内耗，可以反思但不要审判自己，谁的人生都没有标准答案，谁的选择都做不到完美。与其抓着过去的遗憾反复折磨自己，不如坦然接受，人本来就是一边做错一边成长的。所以我们大多数人啊都是生活里的小窦文涛，没有那么大的格局毛病，就是太敏感太纠结太在意评价，太爱回头自责，想好好做点副业又怕别人说自己爱钱俗气，想要遵从本心做事怕别人不理解怕被误会，在意自己的外表和状态怕别人挑剔评价，干脆畏手畏脚不敢行动。过去做错一点小事，时隔很久还在反复回想自我消耗。我们总是以为谨慎自省顾及所有人的看法是成熟，但是你

Nico 说，我发现这首歌哦，很适合早上化妆卷头发的时候听，有一种老娘啥也不想管，哎，只想美美美的感觉。另外一半，有没有种感觉啊？早晨这个时候有没有谁正在梳妆打扮化妆卷头发，就期待你啊有那种好的心态，美美。

是今年35岁，做培训，因为职业的原因啊，经常熬夜，总是感觉心慌气短，有时候讲课讲到一半就说不出话来。坚持补充营养乌辅酶 Q 十一段时间之后，就反馈说他的心慌明显的感觉减少了，气喘的现象也几乎很少见了，并且现在的精力也充足了很多。还有苏州的周先生，他的工作啊是销售，需要经常出差应酬，前段时间啊总是感觉胸口发闷，精神不振，开车的时候特别容易犯困，后来呢遇到了营养物的辅酶 Q 十，采用了一个月就感觉疲劳感大大的减轻，心脏发沉的现象也会更少了，白天状态好了，出门跑业务也会更加有底气了。作为广播的热销产品，营养乌辅酶 Q 十好评多，受众广，本平台补贴价格还巨划算，198块钱一顿饭钱就能连吃4个月，真的是建议大家常态化服用。首次订购或者是加单的朋友，请直接拨打40。

0: 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多足订购全家吃的朋友可以选择大套餐。有听众开玩笑说，我家的燃气费的钱给心脏提供燃料，还有朋友说每次熬夜之后就蔫巴好几天，还好有辅酶 Q 十。朱先生说，我跟老婆一起吃的都是大厂的一颗螺丝钉，钱不少，但是身体更要紧。暑假老人帮忙带孩子，准备再买一点给老人一起吃。嗯，很有必要。198块钱两瓶这个套餐，家庭套餐，欢迎更多的朋友来进行咨询。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是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快速内环排队距离最长的是应天高架，往长江隧道方向的车位延伸。
10: 肌肉适合慢性酸痛寒湿的体质。哇哦，那我适合做的是今天去做一个拔罐，对吧？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做完4个小时内不能碰水，不吹风，不洗澡，注意保暖，多喝温水啊。就是上火、发烧、燥热、轻微肩颈的紧张，选刮痧；怕冷、湿气重、常年腰酸、深层肌肉僵硬，选拔罐啊。这个寒湿很重，淤堵多年，可以先刮痧疏通表层，再拔罐深层排寒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你看，人年纪大了之后啊，天天就是想着怎么养生。我觉得养生是对的呀，我们要让自己变得更健康，因为人的年岁越增长，有的时候真的就会看到很多的忧伤。那天我刷短视频说，哎呀，《红楼梦》里面那些老艺术家们一个一个的都走了。6月30号，昨天87版电视剧《红楼梦》的薛蟠扮演者陈红海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继无师无母李凤英先生文，透露剧中薛姨妈的扮演者李凤英已于2026年6月25号在北京因病辞世。在祭文落款处，陈红海与薛宝钗扮演者张丽以晚辈身份弃拜。随后张丽就是薛宝钗87版《红楼梦》薛宝钗扮演者转发该条微博，便写道，戏里戏外近40载，妈妈的温暖慈爱一直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愿妈妈一路走好，在天堂安息。李凤英，京剧青衣，北京京剧院演员，毕业于北京戏校。在87版电视剧《红楼梦》当中，饰演这个薛姨妈。她塑造的薛姨妈以国民好姨妈形象深入人心，剧中反复出现的台词“我的儿”成为了经典的记忆点。87版《红楼梦》作为经典之作，是无数人的共同记忆，而随着时间流逝和世事变故，他们中的一些人离开了人世。

1994年，《红楼梦》中贾母的扮演者李婷因为脑溢血去世，享年73岁。1995年，贾瑞的扮演者马广如因病去世，年仅32岁。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在2007年因为乳腺癌去世，享年41岁。同年，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郑乾隆离开了人世。2008年，剧中跟着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小宝儿扮演者李月因车祸去世，年仅29岁。2009年，甄士隐妻子封氏的扮演者陈祖荣去世，终年69岁。2016年，剧中贾赦的扮演者李杰与赵嬷嬷的扮演者金雅琴在这一年去世。2021年，贾蓉的饰演者杨俊勇因为心脏病发突发去世，享年57岁。2021年9月2日，贾政的扮演者马嘉祺去世，享年82岁。2024年11月20号，鸳鸯扮演者郑铮在北京去世，享年61岁。然后2026年1月20号，周瑞家的饰演者孙彩虹因病在北京去世。你看，时间真的很久远啊，87年的作品，现在想想啊，已经40年了。老艺术家们一路走好，致敬艺术家们，这是无法超越的经典。

途经他的盛放说，我刚拔完罐得劲儿，这么早就拔罐啊？现在你自己在家拔罐吗？一般拔罐的一些店面这个时候不会这么早开门吧？KOF 说了，我就希望我们系统的网站恢复我曾经写了好几年的博客，现在一点开啊什么都没有了，网页上就一句解释，大概意思是去了外星了，太可惜了，对我来说很有纪念意义。所以很多美好的东西还是得有一个留存的习惯啊，这样的话未来有一天你可以打开来看一看。那每个人性格不一样，你看有一些这个土象星座的，哎呀，整理起文件来真的是毛归毛钉归钉的，就是特别会弄。像我们这种风象或者说火象星座的，我估计就很难静得下心来，就一路走一路丢，一路走一路丢，回头想想很多东西就没有了，就是很遗憾。但人生有什么是必须得留下来的呢？有什么必须得重要的呢？对吧？享受当下此刻最重要。你看我们去小厨娘淮扬菜吃好吃的，你就得立刻买他那个成长卡，可以占便宜，呵呵，可以薅羊毛。小厨娘淮扬菜荣登必吃榜10周年，会员全新升级，99元购买厨娘成长卡即刻享受322元的开卡礼和6大会员特权。这个开卡礼包含生日券、代金券、商城券、早餐券、微信外卖券，还有堂食居家都能用。6大会员特权包括菜品的会员价，每周二的菜品88折，周周新品的半价，积分换礼，外卖免配送费，以及到店消费送点心水果等等啊。所以想吃到更地道更划算的淮扬菜，那就到小厨娘，99元办一张厨娘的成长卡啊，这点很重要啊。另外我提醒大家啊，这个拔罐啊或者说做针灸啊，这个是立刻就能够缓解身体的不舒服，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找名医给我们做那个方子，让我们吃一些祛湿的膏啊，祛湿膏，这个吃完之后每天吃一吃，泡泡水喝一喝，那是真的让我们每一天都是浑身通畅，就是排出湿气。我们江苏省中医院的这位老中医孙逸秋教授啊，他真的很厉害，他线下挂号费105，关键还挂不到。他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祛湿的方子，现在做成了祛湿膏，就是那个茯苓山药膏，就是大家伙每天去泡着喝。

或直接吃，真的，你可以在你脾胃不好的时候，湿气比较重的时候啊，这个叫气阴两虚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补充和这个元气的生发。原来价格是300多块钱四盒，现在只要199，直接到手四盒，一盒7条，每天2条，大家伙呢千万别错过了。如果你要想在这样的一个季节连续一个季度通过这个方子啊，这个经典的祛湿的方子，让自己这个没有气阴两虚，没有湿气重，没有这个脾胃弱，那你就天天吃我们这个，天天整2条啊，其实是蜂蜜的味道啊，你可以直接到嘴里把它咽下去就行，或者是用水泡着喝也挺可以的。这就是我们名中医啊，孙逸秋教授的经典的祛湿方子做的祛湿膏，199，直接到手四盒呢。如果你要买的话呢，这时候可以加阿叔的个人微信，跟阿叔说我要买祛湿膏，我们把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链接发给你，只有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才能够买到这样的产品和这样的价格。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够找到我的个人微信了。这个时候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阿树早读，提醒各位啊，如果你想回听分享我们的早读录音，你可以登录一下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专区，找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有阿树早读的专区，每期录音都有更新。

能扛事的人往往做对了这三个字，稳。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遇到大大小小的事情，那些真正能扛事的人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做到了这个字，稳。人与人扛事能力的差距，很多时候不在于能力高低，而在于遇事是否能够稳住自己。做事越是着急，脑子就越是混乱，就越容易把事情搞砸，情绪失控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让自己乱了阵脚。反观能扛事的人，遇事不慌，处事不躁，对事情往往会有更加清醒的判断，对全局有更好的把控，从而更能够在重要关头做出正确的选择，推动事情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能扛得住事，稳得住自己，是一种耐力，一种追求，更是一种格局。拆，能扛事的人往往更有策略意识，他们遇事不会急着一头扎进去蛮干，而是能够先停下来想一想，这件事可以拆解成几步完成。面对棘手的事情时，他们能够积极思考应对策略，制定详细计划，并且严格执行，因此也经常能把事情办得漂亮妥帖。先理清整体脉络，找准核心症结，再把宏大的目标、复杂的难题拆解成一个个可落地、可完成的小步骤，同时按照轻重缓急、难易程度梳理排序，先做那些容易上手又能快速推进的部分，把大事拆成小事，把长远的目标落实成当下的行动，学会有条不紊地应对生活中的考验，再难的困境也能慢慢迎刃而解。舍，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面对一项新的工作任务，还未着手开展，就担心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计划学习一门新技能，光是想象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挫折，就觉得自己肯定坚持不下来。很多时候，真正困住我们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沉重的心态。能扛事的人都懂得舍的智慧，能主动给心态做减法，他们会及时舍弃那些无谓的焦虑，对结果的反复纠结，绝不任由消极情绪在心里肆意蔓延，而是把精力留给真正能够改变的部分。当你不再被杂念和情绪束缚，从更积极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解决的方法反而会慢慢浮现。情绪简单了，精神松弛下来了，我们的脚步自然轻快许多，纵使生活有再多烦扰，你也能够从容不迫地应对。

0: 哒哒。微笑说，明白了也迷茫过，你说要去流浪远方，在城市里跌跌撞撞，故事的辛酸苦都用酒咽下，向往外面的世界，自己的心最后也回到了初始的故乡。这是啥呀，写这么长，你想表达什么？就是说人和人感情久了，不只是爱，还有依赖吗？在毛不易的歌声当中，大家是不是找寻到了那座木马城市？少年情怀是风流诗，以梦为马，洒脱飞扬，热血满腔，自由不羁。以前听的是旋律和曲调，后来听的是歌词和才华，现在听的是经历和人生。毛不易，所以听他的歌，有的时候真的很想跟他做朋友。在夜晚繁华的街头，坐在烧烤店的门口，和他喝着酒，听一听他的故事。
1: 嗨，我是毛不易，在南京听 FM 997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锁定快乐上班路。
2: 听阿苏快乐上班路，阿苏正在直播。

0: 大树下的你，红色围巾，手心里捧的雨。
1: 伴着这首歌，如果可以给大家播报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根据南京市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全南京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23度到24度。7月2号，全南京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7月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近期阵雨成为了主角，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记得带雨具，以防雨水突袭。

这周连下五天雨啊，这是啊，而且还有中到大雨。下雨天加上这梅雨季，整个人湿哒哒湿哒哒湿哒哒，所以除湿很重要。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产品，都是除湿的，一个是元气达人的艾灸电热龙骨包，这个龙骨包才239块钱。我们很多时候去养生馆做一次龙骨督脉的针灸都要大几百，它这个直接从颈椎一直到腰椎整个人包裹起来，艾香十足，给你从内而外的进行一个艾灸，这个真的很好啊。你可以买着送人或者自己用，239都不用你去针灸馆做一次针灸的那个价格，你就可以天天搁家灸了啊。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江苏省中医院的名中医孙逸秋教授的经典的那个祛湿的方子做成的祛湿膏。哎呀，如果你有湿气重啊，脾胃弱呀，或者说这个气阴两虚啊，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就是每天整两条，整个人很通畅。原来是300多4盒，现在199直接到手四盒啊，199块钱直接到手四盒的祛湿膏，也就是茯苓山药膏啦。感兴趣就是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来购买，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你可以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哎，有没有第一次听我节目的还从来没加过我微信的，加一个我看看来，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好的，今天节目就这样吧，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哦。7月1号星期三8点55分，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稍后是杨晓周宇带来的爱车帮节目，以外请你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然后鲸鱼的鲸就可以了，记住了啊，千万别搜错了，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然后就可以，不管是小程序啊，还是说我们的这个大蓝鲸的这里面的主播号啊，大家可以来点点关注。记住，大蓝鲸主播号首页是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我们明天再见。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九九七，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

0: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
1: 青春之门？
0: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绕城公路在铁心桥加油站附近、花石庙枢纽、高桥门枢纽和马群枢纽这几个节点都是有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智谷大道高架往绕城方向缓行五六分钟，新庄立交往玄武湖隧道通行非常拥挤，最长能有15分钟的排队。龙盘中路高架、应天高架都是双向缓行，卡子门立交和凤台南路高架南向北方向车多。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中山门路段、广州路沿线车辆都是有明显积压。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往市区缓行25分钟，定环门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缓行15分钟，应天大街隧道可以优先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期限，自7月1号起到8月31号止，合计62天。暑运期间，铁路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1951万人次，日均31.47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5.2%。

0: 外出需求的旅客注意车票的开售时间，提前规划安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0: 2026年的7月1号星期三9:04的时候，问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1: 这里是 FM99.7 吉林之声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
1: 这两天呢，我这个腰出了点问题。
0: 嗯，
1: 就是因为那天星期五上周五的时候，我一下午都坐在那儿，
0: 哎，
1: 然后呢，我就坐了大概有4个小时了，
0: 嗯，
1: 然后突发奇想，想把我们家那个电脑桌往上升一升，
0: 嗯，
1: 然后旁边不是两个那个可以转的嘛，
0: 嗯，
1: 其实就是可以旋的，
0: 嗯，
1: 我就侧着腰旋了两边，旋完以后我的腰就坏了，
0: 就直不起来了，
1: 就坏了，
0: 对，
1: 嗯，完了以后就也去医院蒸了两天，
0: 嗯，
1: 现在好了，
0: 嗯，
1: 就是发现啊，就是久坐之后，本身一个年纪大，这是一方面，
0: 嗯，
1: 第二。我在那儿从1点坐到4点，我坐了4个小时了，就肌肉都僵在那儿了，
0: 啊，
1: 然后再一受力整个就不行了，
0: 对啊，
1: 所以啊我就在想，我们平时啊我们坐在这儿做直播也好，还有各位你在上班也好，得在半个小时左右你站起来动动，让你的这个肌肉啊上肢下肢你都活动活动，这样子的话呢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然后正好昨天看了说，每天如果久坐超过6个小时的话，各种各样病的风险就会上升很多，
0: 所以要站，啊，
1: 要动动，
0: 对啊，要站起来动一动啊，
1: 对，而且就久坐的话伤腰，
0: 嗯，
1: 伤颈椎，
0: 嗯，
1: 长期久坐的话那个腰部就持续处在一个张力的状态，所以就肌肉会劳损，腰椎间盘也会突出，
0: 是，
1: 所以我就想我可能就是因为那天坐时间太久然后还用劲，所以啊就是我们还是要运动，就运动的话就不像说你每天都得去
0: 跑马拉松
1: 对，就是哪怕你在这个饭后，
0: 嗯，
1: 你快走个5-6千步，
0: 嗯，
1: 5-6千步的话大概在3-4公里的样子，
0: 嗯，
1: 男人的话嘛可能可以跑
0: 6-7公里，
1: 对，
0: 跑6-7公里，
1: 可以跑
0: 一
1: 跑，对，慢跑一下，这些都是对我们的身体各个肌肉部分啊，
0: 嗯，
1: 骨骼部分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0: 你刚开始动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第二天起来，哎呦，浑身酸，
1: 有一点点酸，
0: 动着动着呢就舒服了。像我们听众当中有一些人，就原来是纯粹是为了因为身体亮红灯了啊，体检亮红灯了，然后就开始去运动，坚持几年下来之后，你看那条子特别好。
1: 对，
0: 我记得我们那个。还有人就爬山的，对不对，
1: 嗯，
0: 啊？他们都喜欢干这样的一些
1: 事情。最美的相遇就是爬山，
0: 啊，最美相遇是最典型的，到处去爬山嘛，是吧？
1: 嗯，所以我认识一个人，我就大概5年没见他，
0: 嗯，
1: 但我再见他，他以前是个胖胖的人，
0: 嗯，
1: 然后当我5年再见他的时候，哇，他瘦了。他说，我说你什么碰到什么事儿了？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0: 嗯。
1: 就是碰到三高了，
0: 我前几天见了一个大概很久没有见的一个朋友，他也是，就是
1: 就已经瘦的，所有的都正，他说我现在没有吃药，所有的都正常，
0: 就是所有的动力都来自于三高啊，
1: 对，
0: 所以
1: 为了我们的健康还是动一动，
0: 让三高让你健康好吧，啊，
1: 三高
0: 好，刚才我们关注你的车更关注你的人，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节目的安排啊，
1: 首先还是车新闻，有一些新车跟大家分享分享，哎呀，昨天晚上我从城东回家的路上又下着雨，我在开车的路上，我走过那个沪宁连接线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这个时候我的车要是有个什么驾驶辅助的话，是不是？哦，当然了，我那时候并不累啊。我说，要是有个驾驶辅助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刷个手机啥的呢？
0: 嗯。
1: 那也就是一闪念，
0: 嗯，
1: 也就过去了，
0: 嗯，
1: 因为很快，因为路上很好走嘛，
0: 嗯，
1: 所以我就想，嗯。还是需要有一个的，
0: 你就刷手机了？
1: 没有啊，
0: 有了你就敢刷手机啊？
1: 一个手拿着吗？一个手刷吗？
0: 对，你举报，
1: 别做小人，
0: 举报，
1: 我还没干呢，你就举报我？
0: 提前举报，
1: 也不敢干坏事儿，嗯。然后就是大家在选车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就是纠结啊、拿不定主意啊，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8465299，我们现场的热线呢是开通的，还有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呢。也是开通的，然后今天会个小时，我们今天还要联系我们的技术专家，今天是魏平总，我们的新能源方面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这个新能源车、电车、纯电车用车过程当中、充电过程当中啊、使用过程当中任何问题，你都可以直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0: 春风柔你说想起了李荣浩钓鱼热皮是年纪大了做什么都心酸， 我发现好像最近一段时间他没有在钓鱼了，他的那个视频号就开始发其他的这个内容了。中间有一段时间他发钓鱼，虽然他的镜头拍得很帅，但是他的评论区里面那个评论区真的是没办法看，
1: 没刷过他，
0: 对他来说的这个打击可能肯定挺大，所以这两天头发又开始染红了，
1: 我看到红的我粉色的，
0: 然后又开始就是什么又弹吉他唱歌，又开始什么这个那个了，之前就开始晒钓鱼你知道吗，一晒钓鱼之后他的评论区里都说他老了，你就是再帅也不行。好好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准备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其他的朋友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这里是正在为你带来的爱车帮，我是杨翔，
1: 我是周宇，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喽。

0: 最快的新车信息，
1: 客观真实
0: 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
1: 车新闻，
2: 好，接下来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爱车帮的车新闻。车新闻首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消息啊。在昨天的时候呢， iCar 汽车针对它的 V27 呢进行了首次大版本的 OTA 升级。
3: 对，
2: 而这次的升级之后呢，就是围绕着智能驾驶、主动安全和智舱交互的相关的一些内容，有140多项的这个优化。那优化的主要的内容包括哪些呢？
3: 新增了辅助驾驶路边启停、三点掉头、最高每小时130公里的 AEB 刹停、最高时速135公里的 AES 智能紧急避让、座舱场景大师等等重磅的功能，还有智能化体验实现了跃迁等等。然后新的版本呢，将分批次推送给 V27 的车主，逐步完成 OTA 的升级。
2: 在辅助驾驶方面，刚才我详细的说一下，比如说 iCar 的 V27 新增这个路边开启和停车的功能，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可以在驻车档，就是 P 档的情况之下直接启动系统，就不需要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再去启动了，原地直接起步就会更加的便捷一些。新增了三点式掉头功能，就是面对一些窄路啊，掉头空间不足的场景，它会自动规划倒车腾挪的路径，完成掉头脱困。还有呢 ETC 的自主通行、自动识别，通过收费站的 ETC 通道，丝滑通过，就不需要再去到这个收费站前面去切换一下，他们就可以直接去走。还新增了循迹倒车的功能，比如说你不小心你开到了断头路啊，到了死胡同啊，它支持最长120米的一键倒车的返回的相关的一些功能。而在泊车方面呢，同样是迎来了多项的实用的更新，像无标线空地可以自己画车位，极窄车位支持遥控泊车，还有泊入的偏移，还可以按需选择车头和车尾的泊入方向来选取这种物品，使离车位更加的便捷。同时呢，三档泊车车速会更加照顾不同驾驶的习惯，从路边启停到泊车完这个完成，它基本上就是属于新泊。

0: 体吧。
1: 对。
0: 啊，
1: 然后在主动安全方面呢 ,iCarV27 呢也是新增了 AES 自动紧急转向和 ESA 紧急转向辅助。面对鬼探头消失的前车等等一些突发的情况呢，可以辅助调整行车的轨迹，智能避障，然后呢能够刹停也能够绕着，进一步的避开了那个规避了高速碰撞的那些风险。
0: AEB 和这个就是 AES 的区别呢，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不太清楚啊。AEB 呢就是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他来刹车
1: 停了，
0: 但是呢如果比如说现在距离不够刹停的怎么办呢，就 AES 就启动，它就可以去避让，这也是一个新增的一个功能。同时呢在低速场景之下呢新增了前向的穿行预警，还有制动，包括后向的穿行预警。

0: 说你现在买新能源车跟过去不太一样的一个东西，就过去你买的什么样就什么样的，
1: 改不了了。
0: 你心里边你觉得不舒服，你只能通过下一次购车的时候把这些遗憾给弥补掉。那现在呢，就是你买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但过一段时间你所有的吐槽最后可能都会通过 OTA 全部给改变掉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OTA， 然后跟大家去提一提，去说一说啊。说到这个 OTA 啊，在日前呢，腾势 N8L 的 E3 方插混版本也来了一轮 OTA 啊。
1: 对，它是围绕着安全防护、舒适体验、还有影音娱乐以及智能生态等等多维度，带来了一个主动侧翼调节，还有低幅路面的增稳、百变主题音乐壁纸等等30多项的功能新增及优化，也是分批来推送的。
0: 对，这一次呢，就是
2: 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

0: 好，时间到了9: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这里是爱敲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啊。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不是7月1号了吗？其实
1: 下半年开始了。
0: 对，
1: 哇，
0: 下半年已经开始了。上半年各位完成怎么样？大家发现一件事情没有？就是到目前为止
1: 啊，
0: 有个比较反常的一个现象，
1: 没有成绩单。
0: 对，按照
1: 我昨天找来着的，
0: 不是，就按照昨天肯定没有，今天肯定会有，但是按照往常的这个情况，应该说是今天一早各家就开始发了，对吧？各家就开始发了，但是到现在为止各家都没有发海报。你通过陈联会的相关的数据来看，其实大家在上个月的销量可能不会特别的好，
1: 对，
0: 所以这个肯定要发，但是要发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谁来带头来发，这件事情可能得去看啊。但是我们可以来总结总结今年上半年汽车圈的一些重要的事情，
1: 大事儿。
0: 那这些事情很有可能会让很多人一直在记着，等到你2027年再回头看的时候，你会觉得从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相关的一些端倪了。
1: 是的。
0: 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沿着我们刚才那句话说啊，就是大众现在不是在他们的国内要裁4个工厂，要关停4个工厂，裁10万人吗？其实这不是大众一家的事情。今年上半年跨国车企都在进行疯狂的裁员，
1: 没错。
0: 福特 CEO 的一个经典的一句话就是，因为打不过中国人，所以现在他们只能选择去裁员，这锅又甩到我们身上去了，是吧？
1: 没有什么关系啊。
0: 近期呢，福特汽车 CEO 吉姆法利，你要知道吉姆法利是一个中吹，他在美国国内内部是一个中吹啊，当然这打上双引号啊，因为在美国国内很多的这个用户面前，是因为他不断的去介绍中国的新能源车，才让很多美国的普通的老百姓才知道，哦，原来中国的新能源车比福特好了这么多。他吉姆法利在采访的时候表示，福特现有的研发体系落后行业25年，所以根本赢不了比亚迪，这是他自己的原话。这是福特的 CEO。 你要知道其实福特汽车在美国是卖的最好的，
1: 最厉害的，

0: 日子过得最好的汽车企业，
1: 对，
0: 知道吧？
1: 是的，
0: 就他跟特斯拉是可以平分秋色的，知道吧？所以他说他们是根本赢不了比亚迪的，落后了行业25年的研发体系，这是他自己说的。而大众汽车 CEO 布鲁姆他也曾经在3月份表示过，德国汽车工业应该学习中国严谨有计划的发展模式。我这么跟大家讲啊，其实现在很多国家都是或明或暗的开始学习我们的5年计划了，再给自己定5年计划
1: 目标吗？
0: 对，就是这5年我们要干什
1: 么，
0: 下5年要干什么，再学这个东西。
1: 而且它有一个场景的规划嘛。
0: 那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想学这个东西你是很难
1: 的，
0: 对不对？
1: 非常难。
0: 那现在最容易学到的东西是什么呢？降低自己的成本嘛，
1: 裁员。
0: 哎，就是裁员。在26号的时候，
1: 大众集团呢被曝从到那个2030年之前裁员，从目标从50000人涨到了100000人。
0: 而奔驰汽车在全球也削了10%的一个开支，
1: 宝马计划整体裁员大约5%。
0: 当然了，现在斯特兰蒂斯、福特、日产都整出了一个裁员的一个计划，奔驰现在就是在国内在大幅度的在裁员啊。
1: 是的，
0: 而不只是车企，海外的零部件的供应商也是扛不住了
1: 啊。博士在2025年遭遇20年来的首次亏损，计划2030年前裁员22000人。
0: 零部件供应的头部企业当中，采尔福大陆集团、福瑞亚，包括舍弗勒，都有10000人的裁员的这个计划啊。为什么？其实很简单，我前两天在发视频的时候，虽然评论区里面极度不友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大家对于鸿蒙智行的怨气和这种这么差啊，就是这种风评这么差。但是呢，我就提到了一点啊，就是当时很多人说尊界怎么要用朝阳轮胎，他尊界用的是朝阳一号轮胎嘛，我当时就说，我说包括像米其林啊，像贝耐利啊这些供应商，他们是伴随着欧美车企的成长而成长起来的，对不对？就包括刚才大家提到的博士啊、采尔福啊、大陆啊、福瑞啊，包括舍弗勒，也都是伴随着这些欧美车企的成长起来的。
1: 汽车工业发展了，他们也带着发展。
0: 对啊，
1: 叫供应链嘛。
0: 那现在燃油车不行了之后，他们
1: 就下去了。
0: 而我们起来之后，我们当然要带我们的供应链起来啊，我们不可能用他的这个供应链啊。
1: 他的也没转过来。
0: 所以现在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供应链，我们捧一些我们自己的供应链企业出来，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1: 对，也是很好的，
0: 对不对？
1: 大企业。
0: 这就是今年上半年的第一件事，就是其实你可以不相信。你信息差，你落后再多，你也应该在今年的上半年看到全球汽车工业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市场选择了新能源这条路。
1: 对，
0: 就这么一个道理。
1: 对，
0: 你不走新能源这条路，最后你会
1: 有问题。就像你说的，就是连有增程车的人开了纯电模式之后都不想去用油，那么老外也是这种心态啊。
0: 对，
1: 我开了电车之后发现那么好，还便宜，那我干嘛还要去买老油车呢？啥都没有。
0: 其实大家知道吗？就是欧洲的电并不便宜，
1: 但它油也不便宜啊。
0: 就并不是因为它用电能够去省钱而去它选择了电车，一方面是什么？就所谓的环保，就这点是能打动他们的、
1: 这个是最能够打动他们的。
0: 这两天你看那个法国、英国这么高温的情况之下，
1: 空调，
0: 他们的政府还不给大家去装空调，为什么？用他们的话说，我们要环保，
1: 碳排放，
0: 对不对？我们要环保，我们不能去破坏我们的房屋外墙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对，
0: 这是他的说辞，我们不去评价啊。但是因为新能源车比那些燃油车就是排放更低，所以能够吸引到他们，这是第一点，并不是说电价比油价便宜，所以他们去买了，
1: 确实也便宜一点点。
0: 然后第二个事情是什么？他们那边的电3欧了，
1: 油更贵啊！
0: 对啊，就是电和油的价格差不多了啊、不是3欧，0.3欧了。
1: 那个油贵，
0: 就是油和电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我记得，哎，是0.3欧还是1欧？我不去了、我忘了这个事，等我查我再来说一下这个事情啊。但是就是它并不是因为电价便宜他们才去的。这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他们用了之后也觉得很安静，而且动力很强，
1: 很舒服，
0: 底盘很稳，驾驶起来很有意思，并不是被 这个所谓的驾驶辅助去吸引到的，
1: 对，
0: 而是因为这个车相对于油车来说，它的入门门槛很低，它也可以拥有包括外放电这些功能。他们喜欢露营，喜欢玩啊，这些东西他们可以更方便嘛。
1: 好多配置是好的。
0: 好，这个是啊，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接下来的时间，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海外啊。
1: 出口，
0: 对，他们扛不住之后，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在大举出口，
1: 我们的好车出去了。
0: 2026年的一到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同比增长了63%，一到五月份就已经出口了405.9万辆车了。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啊？就是在过去，我们从出口10000台到200万台，我们大概花了20多年的时间。
1: 好长好长。
0: 而从200万台到半年就400万台，我们可能也就花了1-2年的时间。这就是趋势，我们大概是在前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汽车出口第一的。现在我们都已经是一路高速凯歌成这样的一种状态了。而405.9万辆又是什么一个概念呢？相当于国内销量的一半。我们相当于说在国内和国外现在基本上快要达到持平的这样一种状态了。你看比亚迪的上个月的销量，30多万辆当中十几万辆，
1: 13是，
0: 对啊，
1: 是出口的，
0: 是出口的嘛。
1: 对，
0: 而奇瑞的上个月的销量当中一大半是出口的，出口占了更大的这个大头。
1: 对
0: 新能源的汽车的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了1.1倍，也占到总出口量的45%。这还没算一些车企在海外的本土化生产的销量呢。那这里边，你像奇瑞，一到五月份累计出口就是
1: 110万辆，
0: 其中70%的就累计销量是110万辆啊，70%是海外市场贡献的。
1: 对。哇，那这个还是占比很大的，对奇瑞来讲，
0: 比亚迪的140万辆的销量当中，44%是海外啊，而且它还在增，这还在快速的去增。再说了，这里边不是说我们都卖到了一些不发达国家，对吧？我们靠低价过去的，
1: 不是，对，也很多，相当一部分是出口到了欧洲啊、澳洲啊，
0: 对啊，
1: 这些地方。
0: 欧盟2025年从中国汽车进口的数量首次突破了100万辆，而中国乘用车在欧洲的这个市场份额，在今年5月份已经达到了10.7%了，在澳洲接近35%了，这是什么样一种概念？你想想，欧洲有多少车企？对不对？
1: 老牌的。
0: 而中国在里边拿到10%的份额是非常不容易的，而澳洲是接近35%。还有一件事情，不是说我们是低价过去的，
1: 都是贵车，
0: 我们是高价过去的。跟大家去说一个例子，就是宋 plus 这个车在我们这边已经
1: 不卖了，停产了。
0: 因为说实话，因为竞争力不够，产品老了，
1: 老了，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停产了宋 plus。 而宋 plus 在欧洲现在卖大概人民币合35万，
1: 其实就挺好一点。
0: 你别35万了，你在国内你卖20万，你看有人买吗？
1: 没有人，
0: 对不对？他在那边卖35万啊，而且可能还要等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就是你下定了之后还要等一个月时间才能交付到你的手上。这就是现在的这样一种局面。所以上半年能够明显感觉到，就是中国汽车市场的新的增长的引擎就是走向世界。
1: 对，
0: 就是在全球。
1: 对，
0: 而这一点特别好。为什么？在国内大家卷着，反正就现在这个价格体系了。
1: 而且不是国内的这种销售啊，它也不可能一直往上走、啊、
0: 不可能火了嘛。
1: 对，不是
0: 对不对？
1: 它总归是有顶的。
0: 反正你也不可能挣太多的钱，因为大家现在卷、对不
1: 对,
0: 对，
1: 而且销量也会到一个瓶颈，
0: 价格体系也不可能再上去，就这么回事了。
1: 是的，
0: 那这个钱就出去挣，出去挣的钱挣得更容易，
1: 更多，
0: 挣得更多。我跟大家说一个事情，大家可能不相信。我认识了很多的人啊，就是他因为在国内其实没有太多的机会了，就汽车圈里的人啊，他们就到他们的国际部，到海外部去，去了之后回来之后，给我每一个人跟我讲的话里边都有一段话。当然这个东西可不是说他在吹牛，他就说什么呢？说从国内出去之后，尤其是汽车营销层面上，现在到国外去，哪怕是在欧洲，是在澳洲这样的一些地方，你就感觉到他们也是个大农村。
1: 是呀，
0: 就是从营销层面上，我们可能十年前的打法拿到那边去都是一打一个准，
1: 因为他们不思进取 啊
0: 就是十年前的营销的这种打法，我们现在已经干不下去的那些营销打法，现在在那些市场里面

0: 是一打一个准。所以就是为什么能够高高猛进，也是因为跟这个有一定的这种关系啊。
1: 嗯哼，
0: 那跟出口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国内的车市。
1: 对，
0: 国内车市目前可以说是用惨淡来形容了。之前我记得李斌曾经在直播的时候说过，
1: 嗯，
0: 说汽车行业要做好，国内零售在2026年全年同比下降15%-20%的准备。这个其实也不是危言耸听，之前看到
1: 其实从这个五月份的数据，你大家都能够想到有这个心理预期了吗？
0: 我看了一下崔东树就是秘书长发的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会的这个消息。
1: 对，
0: 五月份零售乘用车零售量是下降22.1%嘛，
1: 一到五月份是下降了19.5%，
0: 就大概就是二十，
1: 说明啊，就是往下走的这个趋势。
0: 而且说这个是国内汽车销量连续第8个月同比在走低的这种情况，
1: 那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
0: 市场饱和。
1: 对，你到了一定的那个顶峰之后，它只能往下走一点嘛。
0: 这也并不是说大家不买燃油车或者不买新能源车的问题，是大家不买车的问题。为什么不买车呢？
1: 他都有车开啊，
0: 就车都是才买的。
1: 对呀、啊，
0: 相对来说比较新，
1: 对、啊，
0: 公里数也不是特别的高，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并没有说达到这种说必须得换的这样一种状态。
1: 没错，没错。
0: 怎么讲呢？因为这几年每年都是2-3千万，2-3千万，中国已经连续15年
1: 快速发展了这么多年了，
0: 连续15年全球汽车销量第一啊，是中国
1: 快速发展。
0: 那增量市场总会去走到头，对不对？所以最后从增量市场变成存量市场，这也是为什么
1: 前两天的时候，
0: 对呀、啊，
1: 其他部门一起发布了那个通知。
0: 你知道吗？就最近我做了一个调查，
1: 后市场，
0: 你们知道现在有几个汽车零部件的这个市场现在订单爆单了？你们知道有哪几个吗？
1: 就是改装的嘛，
0: 车灯，
1: 嗯，
0: 车灯现在爆单了，
1: 嗯。
0: 为什么很多人上来说如果改装要是放开车灯肯定会被改吗？对吧，车灯现在爆单了。第二个大屏幕改装，就车机改装现在也爆单了，跟不上，产能跟不上。还有一个是什么？轮毂，
1: 这个我喜欢，
0: 轮毂的这个造型的这个改装的这个现在也在爆单，就是这个爆单没有体现在终端市场，
1: 因为做准备嘛，
0: 是他们在囤货，
1: 对，
0: 就是改装工厂正在囤货，
1: 对，
0: 所以让零部件工厂现在来不及，
1: 先来做。
0: 就是大家已经明确知道，这个吹风会吹出来之后，它不是随便吹的，
1: 对，
0: 它要知道这是一个新的
1: 市场，
0: 目前规划啊，可能是一个万亿级的市场，
1: 是的，
0: 是一个存量的万亿级的市场。
1: 大家手上都有车，有那么多车，你只要能够打中其中的一个小小部分，那这个市场就不得了了。
0: 所以这也是今年上半年的时候的一个变化。第四个变化是什么呢？
1: 嗯，
0: 现在因为不赚钱，
1: 真是不赚钱。
0: 今年上半年很多企业被迫在涨价，你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汽车涨价的这个事情了吧？
1: 油涨价了，
0: 对不对？嗯、因为油涨价了。锂涨价了，铜涨价了，铝涨价了，所以都在涨。那这里边你就会发现，比如说像特斯拉、比亚迪啊，包括我没记错的话，像奇瑞啊，他们都有过上调售价或者是收缩优惠的相关的行为。比亚迪的那个天使之眼币选装价格从9900到12000，对不对？这就是官宣的东西嘛。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今年上半年经销商关店的非常多，
1: 很多，嗯，我都知道好多，
0: 有转型的，
1: 转型的
0: 有这个
1: 有就关掉的，
0: 关掉的、嗯、啊，各种各样都有。前两天有个人还在跟我说呢，说连苏州那边的一个保时捷店都开始关了，啊，他就是这种情况，都没办法，奔驰店也关了，
1: 关好多。
0: 你要知道，原来你要能拿个奔驰，拿个保时捷，
1: 就是、稳赚，
0: 那就是聚宝盆，
1: 对，稳赚。
0: 他就是摇钱树，你只要一摇那钱就下来，你什么时候开始开门卖车，你什么时候就开始挣钱，
1: 对，
0: 就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对，
0: 但是现在就是经销商盈利比例从24年的39.3%已经到23.5%了，亏损比例达到了55.7%，就是82%的经销商，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数据啊，都在价格倒挂，就是卖价低于进价。 那没办法，他得

0: 生存。同时今年四月份经销商的库存预警指数已经飙升到了62.1%了，那接下来还会有，但是那就要提醒大家，下面大家在买车的时候
1: 要谨慎，
0: 要谨慎，钱不见兔子不撒鹰，
1: 真是，
0: 对不对？
1: 是，
0: 你别到最后把钱直接放进去说，很可能就拿不到车。
1: 嗯，
0: 还有另外一点，大家发现没有，今年上半年新车发布的频率
1: 太高了，一天有好多，
0: 一个月啊可能都发了80台车，最新的一个数据啊，
1: 一天都有好多，
0: 最新的一个
1: 数
0: 据
1: 是
0: 今年1到5月份中国汽车市场推出了544款新车，
1: 平均每天发布3.6款新车。
0: 想一想，想一想，
1: 3.6款
0: 啊！今年上半年是不是用3个字就可以，就是概括
1: 啥？
0: 活久见。活了这么久，你见过这个东西吗？没有。但是这就是，它越有这种奇葩的事情出现，就说明
1: 要巨变，
0: 巨变正在快速的发生，对不对？正在快速的发生。
1: 好。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对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小小的总结，都可以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0: 跟大家讲，现在的变化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要是不想去买车的话，换车的话，你就把你的车好
1: 好
0: 的伺候
1: 好，整整，
0: 其实有的钱也不见得都要去花，
1: 对，
0: 对不对？你要把你的车现在整好，让它的工况就非常好。
1: 其实我们说实话，你说你车开个10几万公里，对车来讲太小意思了，
0: 对啊，
1: 十几万公里。
0: 我前段时间前几天的时候一门心思的还想换车呢，最近开着开着就觉得这不挺好的吗？
1: 才开几公里
0: 啊，对啊，干嘛要换呢？是不是啊？其实我是觉得相对于要换车的这种想法是这样的啊，就如果现在有一个辆车
1: 好好的，
0: 非常能够符合你的新的这个需求，而且你一眼就看中了，而且你的车的确年头也久
1: 了，
0: 对吧？
1: 要修了，
0: 或者是公里数也高了，那你去换没有问题，因为现在你不要考虑说会不会买贵的问题，
1: 对，
0: 你买不贵，
1: 对，
0: 它就是这个钱，
1: 对
0: 啊。但是反过来去说，如果你车好好的，也没有什么一眼就相中的车，你不要强换。
1: 嗯，
0: 强换了之后你一定是亏的。
1: 嗯，
0: 对不对？我昨天的时候有一个其他部门的同事说想给父亲去买车，然后就跟我去聊嘛。
1: 嗯，
0: 聊了之后他自己开的是其他品牌的一个车。
1: 嗯，
0: 他一直是看不中比亚迪的，他就觉得比亚迪的这个车有什么，结果他带着他陪他父亲去看车，他试了一下之后就大为惊诧，说啊，这个车怎么那么好，
1: 电和油不是一回事儿啊，
0: 说我花40-50万买车的这个功能，就他买了新势力的车，说40-50万的这个车，结果发现比亚迪10几万的车什么都有，而且功能一点都不差，甚至可能比那个还好用一些，他就觉得很惊诧，说哎呦，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就全世界上面这个车
1: 都
0: 在热销的一个原因。
1: 对，
0: 我说就是新势力之前给你画的那些大饼，讲的那些故事，慢慢慢慢他讲不下去了，讲不下去的原因是什么，就更新换代的节奏他赶不上这样的一些大厂他生产的一些东西，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你去重新去破圈去建立认知的最好的办法。但是我一直跟大家讲，不要随便去花钱买车，那亏本的事，对不对？所以你们最近心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你有没有动心一些车型啊，你有没有被一些宣传上头啊，你有没有逛商场的时候看了一些车特别想买啊，可以先打电话过来啊，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然后聊完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来分析分析，看看大家在买车选车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需求。再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啊，
1: 您可以拨打84652997，或者直接在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给我们留言，不过呢那个留言你要写的详细一点，你的预算，你目前开的车，你看了哪些车，有些什么样的纠结疑问，那这样的话呢回复也会更加有价值。
0: 昨天我们有个听众啊，就是他是还是算是南汽的工作人员啊，然后他就问我说 MG4 这个车怎么样，对吧？然后他也在想着去考虑这个车型。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啊，哪怕我平常跟南汽的人关系也不错，但是我想说作为我们的节目绝对不会告诉你，盲目的告诉你哪个车好哪个车不好，而是你把你的问题问过来，我们站在彼此之间，我们也没有利益纠结，是不是？把我会站在最中间的角度来告诉你这车适不适合你，啊，到今天那句话还是有含金量的，就是车没有好坏之分，
1: 只有适合与否。
0: 简单说，两位老师。

0: 是换车，我是真想换啊！
1: 我就是一个在外打工的，两个孩子，压力是有的。其实大部分人可能一辈子也只能买一辆车吧，最多两辆。这几年挣钱也越来越不容易了，我也越来越明白，车只是代步工具。以前你回村开车觉得好有面子，现在我觉得吧，只要兜里有钱，别的都不重要。我现在都是电动车上班啦，油价贵呀。
0: 这个其实就是踏实过日子的，就是我觉得这是正常的思维。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两年刷短视频刷的，就感觉人家日子怎么过那么好。
1: 哎，我再讲，
0: 他怎么天天开这个车开那个车？你记住啊，就他给你呈现出来的东西是他想让你看到的东西，
1: 对，
0: 他背后的那些东西其实跟我们差不多，
1: 跟我们一样的。我讲我自己，昨天从城东从马群开回家，这一路也有个十来公里呢，对吧？然后我因为我一个油本身还剩最后一格了，所以那空调我就没有一直打。
0: 嗯，
1: 我想省点油吧，虽然省不了多少，但是我心里就舒服了。
0: 哎，其实大家都一样。我认识的一个人，认识了好多年了啊。他呢，现在资产，我反正小目标是肯定有了啊。
1: 嗯。
0: 但是他最近在换车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一个情况，也纠结这个纠结那个，然后后来想，哎，要不就不换了吧？说我现在手上
1: 这
0: 个
1: 车也能开一开，那就说明也没有什么特别满意的车。
0: 一个是没有特别满意，另外一个就像他说的一样，这两年挣钱也的确不像前两年这么容易去挣了。他说那花钱是很容易去花的，
1: 对，
0: 所以就是想一想怎么把现在这辆车去弄弄好，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一样的，不要被短视频看。短视频那上面为什么国家前两年去关了一些账号？就是他那种所谓的炫富，他并不是真正的，他是
1: 他演的，
0: 演出来那些东西，让你觉得他好像他怎么日子过什么，他钱从哪来的呀？
1: 来搅和我们的生活，
0: 就是搅和。然后现在大家可能也很清楚了，有一些国外的一些机构想尽一切办法，就是让你的心态不平衡啊。其实哪有这么多，对不对？
1: 是的，
0: 大家日子过得差不多啊。
1: 嗯，
0: 反正换车这个事情，我说了，就是必须要换的时候，咱就换，
1: 理智谨慎。
0: 对，这个钱不要乱花啊。

0: 技术专家，现在也是我们的新能源的技术专家。
1: 对，
0: 电池维修啊，包括一些电车的深度维修，
1: 嗯，
0: 他的经验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1: 也有好多家的授权，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自己开纯电车的朋友，嗯，想要更加让自己的车子更安全更健康，
0: 嗯，
1: 可以到魏总那儿去给车子做个体检。
0: 对
1: 啊，好，我们把魏总的电话接到节目当中来。魏总您好。
0: 魏总好。
2: 哎，二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0: 嗯，欢迎一下魏总哈。
1: 嗯，我们先来回复一个听众的问题啊，他说公共快充桩充电啊，他说功率低于同款车辆正常水平，充电耗时就翻倍了，这是什么情况？
2: 他讲的这个同款水平我没太理解。
0: 嗯，
1: 就是他人家可能是充的时间比较短，估摸着是这个意思。
0: 就是他同样的车在那边，人家充的会快一些，他充的慢，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啊？
1: 是这个意思，我怀疑是这个意思。
2: 这个在公共充电桩充电的确是这个，就是充电功率波动非常大，这个跟你这个车子本身就是能不能抢占资源，以及这个充电站的它的功率的

0: 啊，这个要多次的去看。
1: 对，他可能就是比如说我天天我都是在这个桩里面去充，
2: 嗯，
1: 但是就今天比如说我发现我最近一段时间的充电速度比往常要慢很多了，这是不是要引起注意了？
0: 是的，在这里面你也看，就是你那个充电站，你这一排充电桩，然后再充的车子都，特别是老桩它有个问题，老桩就是一个呢它设备比较陈旧，另外一个就是它本身它进来的这个容量，就当时阵容的时候可能也没想到说是后面车子，因为早期的充电桩你像80千瓦的甚至还有60千瓦的，就是当时在配变压器的时候其实没有考虑到就后期车辆的这个充电的功率，就车子自身的这个充电功率会增长的这么快。
1: 嗯
0: 啊，新装的话这个问题不是太大，
1: 嗯，
0: 老装的话你自己观察一下，如果说这个充电站你大概在2021年、2022年那个时候建的，那么你现在去充的话，它如果说没有升级，那充电功率基本上在70千瓦以内。
1: 对
2: 啊，
1: 我之前就遇到这个情况，就是开一台车，当时那台车的充电速度就是那个电池的能力是很强的，
2: 快的是吧？
1: 结果到了同样的一个就所谓的还是快充啊，结果发现这充电速度的功率一直起不来。然后我以为是电这个车有问题，我就换了一个充电站去。
2: 你新车不会出问题。
1: 就换了一个充电站，哗就上去了。
0: 哗一下子就上去了。
1: 对吧，哗就上去了。我说嗨，我说这个桩还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那个桩本身它自己的就是电子系统的老化也有关系，对吧？
0: 对，有关系。啊，这跟这个桩本身的功率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整个站里面它的这个就是这个资源的调配，就调配在各个桩里面，这个电量的调配的策略也有关系。
1: 嗯，
0: 所以说你每次去充，尽管说同一个桩，然后也要看整个这个充电场站里面充电的车子多不多，
1: 嗯，
0: 多的话，你的这个充电功率自然的会低一些。
1: 嗯
2: 嗯，
1: 还有就是这个抢电能力嘛。有的车带着渗流渗压的这个功能呢，它往那一去，你其他车就要去给它让步
2: 了。
1: 对吧，这里面就大家开玩笑说，每次一看到一个场站里面进了比亚迪了之后，其他的车这个充电速度就降下来了，因为它是可以渗流渗压的啊。当然现在这个渗流渗压的这个技术好像还有几个品牌的车也都具备这个。
2: 那如果大家都渗流渗压的话，那怎么办？
1: 就看谁渗得狠嘛。
0: 它就内卷了。
1: 哎，对啊，就看谁抢得多嘛。
2: 嗯。
1: 嗯，最后就是在反正就蛋糕就这么大。对吧，
2: 就这么多种的。
1: 哎，你切一切我切一切啊。但是所以很多有些人就跟我说，像那个特斯拉原来觉得充电快，好像现在觉得特斯拉现在充电速度也不快，
2: 嗯，
1: 我说不是特斯拉充电速度不快，是因为其他充电速度可能就更快了，
2: 嗯，
1: 对吧。
0: 特斯拉的它除了现在的 YL 然后800伏架构，其他的都是那个400
1: 了吗？对
0: 对，它这个在充电上面不占优
2: 势。占优。
1: 嗯
2: 嗯，
1: 所以就是网上面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啊，就是买电车除了特斯拉，就只有特斯拉和其他。我觉得呢，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知识储备也要去，就不断的更新啊。
2: 对，是的，
1: 并不是说谁更好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特斯拉有特斯拉的优势，比如说它整体均衡性做得很好，它能把400伏平台做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优化就已经很不错，就是大家学习的这个标杆嘛。但是现在新的技术
2: 有点老了，
1: 对吧？包括这个架构的这个技术，
2: 嗯，
1: 现在千伏架构都已经出来了，
2: 嗯，
1: 那它也
2: 要
1: 变。
2: 它要变，
1: 不然的话，它自己的那个 YL 它也不会用800伏的这个架构嘛，
2: 嗯，
1: 对吧？是一样的这个道理。
2: 是的，嗯。
1: 好，稍后时间呢，我们会继续请魏总跟我们去分析分析近期的这个
2: 案例。对。
1: 然后还有呢，就是梅雨季节，我们在用电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去注意的事情？我们也希望魏总到时候跟我们来说一说，好吗？
0: 好的，
1: 嗯，
2: 好，那我们半点之后再来，
1: 半点之后再回来啊。
2: 嗯，好，拜拜。
1: 阿德西说，1公里开车不就是为了舒心吗？
2: 不要想开不开空调，
1: 嗯，
2: 不要憋屈自己。
1: 对，劝你呢。
2: 没有，我当了，昨天晚上也不是那么热。
1: 他不是憋屈自己，他就纯粹是懒，不想加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抠，不想花更多的钱加油。
2: 就是不想花更多的钱加油，一定要等到7月4号再去加，就这个意思。
1: 他是每周三去加油。
2: 以前是，后来我买了一个以后，那个人跟我说可以不用每周三。
1: 哎，他每周三加油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能打折，
2: 能减1.6块。
1: 然后他后来呢，就是开始去研究搞了半天，不同的加油站的价格还有不同。
2: 哎，对。
1: 然后他就去找便宜加油站去加。
2: 我就是这样的。
1: 就是你知道他为什么富可敌国了吧？就是抠出来
2: 抠的，
1: 哎，知道了吧？啊。 好，那么咱们稍事休息啊，在一会儿时间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哎、对对，我们开电车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就是也有一些具体问题，就是以前没碰到的，也可以把你的问题提在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里面，或者你待会儿时间你直接打电话也行，我们先

0: 现场的热线是8465-2997，直接写在发帖也可以。然后最后呢，再给这个半点之前，不是最后，给大家再来说一说杨晓的这个贵州县。叫黔西南。
1: 对，
0: 黔西南的一个小众宝藏线路，6天的轻奢山水度假线，就是主打世界级的科斯特风貌，
1: 科斯特，你看过
0: 科
1: 斯特地貌吗？
0: 没有。
1: 哎，科斯特地貌太好看了。
0: 什么样子的？
1: 你去看一看，我无法给你形容。
0: 刘磊也没得让我去。
1: 不是，我无法给你形容，但是就是
0: 溶洞吗？
1: 云贵的那边的科斯特地貌真的太漂亮了。
0: 还有个织金洞是溶洞啊，啊，
1: 就是这6天的时间，什么地下、地上的、山上的、都有。
0: 对
1: 啊，什么样的一些都有，
0: 峡谷、
1: 草原、瀑布，然后草原还是高山草原啊，
0: 还有溶洞，
1: 对啊，都有嘛，啊，
0: 对，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就是7月14号到那儿，对吧？在贵阳集合，
1: 对，
0: 400-007-1011，400-007-1011。当我们这个暑假期间也有这个暑假的欧洲团，包括南北疆是我们的经典线路，也都是非常值得去看的风景，真的是美极了。
1: 可以去报名啊！我现在对于这一次的贵州行呢是
0: 充满期待，
1: 绝对是充满期待的。因为我自己去过贵州，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夏天去贵州是特别舒服的一件事情，
0: 凉快，
1: 就是很凉爽嘛。另外一点呢，我心心念念的就想吃贵州的那个，一个是贵阳的酸汤鱼，另外一个呢就是像六盘水啊，像那个他们那边他们的那个羊肉粉啊，哇塞，现在想一想就觉得很爽。
0: 辣的吧？
1: 辣的呀。
0: 你不是不太能吃辣吗？
1: 那到那边之后就不管那些事情了，我
0: 只要吃得开心就行，管他呢。
1: 哎呀，就要吃一个爽劲儿，知道吗？要吃一个爽劲儿啊！
0: 大家有时间可以跟着杨晓一起去
1: 玩。但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名额了啊！你们要去的话，你们自己问一问。反正我们一大家子都去了啊，亲戚朋友的这次都去了不少。
0: 他们家儿子的伴族人都去了，你说凯他儿子这趟旅程怎么办？
1: 我已经跟他讲了，让他把暑假作业带着。
0: 你看你这种，哎呦，算了，不要带，看着老师本来就不愉快了。
1: 可愉快了。
0: 好吧。
1: 我那天看到一个段子，就是他老师是他在是放假的时候遇到他老师了还是怎么着？那个小孩说：“哎，你怎么又来了？”
0: 理解理解。好，马上进广告，广告之后大家可以通过8465-2997，也可以通过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把自己碰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我们给大家来进行回复。
2: 营养屋的辅酶 Q 10正在热卖中，一个月才50块钱就能保养心脏，让心脏焕发蓬勃动力。400-710-1900，还没有吃起来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订购，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够吃4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就是50块钱。400-710-10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家南京选”自助下单。有人提出一个疑问，说心脏无时无刻不在跳动，会不会累呢？其实，心脏在匀速跳动的时候是有0.几秒的休息时间。如果休息时间不对或者频率不对，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漏跳了一拍，就会心慌心悸，这就需要心脏的能量电池辅酶 Q 10了。它能够帮助心肌细胞产生能量，给心脏注入动力。那营养屋的辅酶 Q 10，一粒里面刚好含有将近50毫克，刚好是国标的上限，而且吸收更快，更适合国人体质。现在参与养心活动，不用官网的238元一瓶，直接198，而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2瓶到手，连吃4个月，一个月仅需50块钱。400-710-1009，400-710-1009。需要提醒的是，年轻人也得注意保养，因为平时熬夜多，作息不规律，会加速体内辅酶 Q 10的消耗。心脏的养护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日复一日的坚持。辅酶 Q 10是心脏的燃料，只有它补充到位了，心脏才能有力的跳动，蹦出血液，让身体更加有精力，让心脏更加有活力。198元2瓶，连吃4个月， 马上行动，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岷江版精选。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

0: 风景。
1: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

0: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在这里，关于车的一切让你放心，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我们您只管放心。这里是爱车帮车管家在线。
2: 车管家在线。
3: 好，时间到了10: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4: 这里是爱车帮，我是周瑜。
3: 大家好，我是杨晓。
4: 那接下来我们进行到的是车管家在线，我们继续把魏平总的电话呢接到节目当中来。大家有自己纯电车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84652999，通过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把魏总电话接进来。
3: 魏总，
4: 魏总好。
5: 哎，二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3: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
4: 魏总有一个案例，你看那个。那个小黑还发了
3: 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来把今天的这个案例呢，首先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大蓝鲸的这个互动直播间里去看一看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案例？是电池模组的一个事情啊。来，请魏总跟我们分析一下。
5: 就是、
4: 它的故障现象是什么？
5: 故障现象，它是在因为现在的新能源啊，好多都是有这个大屏。然后有了大屏之后呢，然后它有些故障直接会在大屏里面就直接就跳出来这个文字的形式，然后就会告知车主是个什么故障。那么它一般会跳出来是个什么故障呢，就叫单体电芯电压故障，或者采集电压异常。有的车子呢会亮小乌龟，就是对车子就进入了一个
3: 缓行
5: 模式，就是开不快了。那么像这个故障呢，它在什么时候容易发现呢？就是什么时候容易发生的，就是你电压特别低的时候，以及你电压特别高的时候，特别是在充满电，就好多这个故障在什么时候暴露的，就充满电之后，哎，发现这个车子严重的上不了高压，然后有的就开始出现小乌龟，或者说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两个故障就在这个大屏上面就显示出来了。这个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对电池啊，好多这个车主其实没概念，认为它里面单纯之后然后把它撕裂的，其实这不是一个模组，这是不同的模组。
3: 对，我看到了。
5: 一张两张，大概有这个4-5张，这就是近期的。这个出现的一个比较常见的故障。
3: 这个其实真的是属于在设计的时候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也没想过它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力把它顶开。对吧，
5: 这个基本上都是3年以上的车子，或者说用车相当频繁的车子。但是像这种车子，像这个故障呢，就解决起来其实也比较简单，就是把原有的前挡性全部把它撕掉，可能是整包的前挡性全部把它撕掉。前段时间我们修了一个，就是这个 AI 霸王龙的，也是的。你看，就是它基本上就是整个全部都故障之后，可能有2-3个模组就已经断掉了。断掉之后呢，但是它一共有12个模组，12个模组的一个前挡性，我们全部把它撕掉。撕掉之后，现在就再出来的这些这个配件前挡性，就前挡性这个做配件后期供应的，它其实已经做了一些软化，
3: 就材质已经改掉了，
4: 有弹性了，相当于是
5: 伸缩空间就更大了。这个基本上就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3: 现在新的电池包厂家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是不是也做了相关的优化了？
5: 做了一些优化，做了一些吧，这个已经意识到了。而且这个问题在这种出现在早期并不多。并不多，当时大家总是认为就是通过这个控制这个电芯的这种容障，然后能克服这个问题。那么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两个办法都在试。就是第一个就是把前挡性的这种容易空间放得更大一点啊。
3: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从您拆的这个电池包里边，其实拆的也比较多了。现在是不是，比如说我用了个2-3年之后，只要是个电池包，它可能内部都会多多少少会。

0: 这种鼓胀的这种情况的出现啊？
1: 是的，都会有鼓胀，只是看鼓胀的程度大小。
0: 嗯、
1: 啊，有的甚至肉眼你都不一定能看得出来。
0: 嗯，
1: 啊，鼓胀了。
0: 嗯，
1: 但是你用时间长了之后，鼓胀是一个，
0: 它是个必然吗？
1: 对，几乎是个必然。
0: 哦，
1: 几乎是个必然。那么鼓胀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它就比较多了。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潜阳性的问题，然后钢带崩裂的问题，
0: 嗯，
1: 然后这个电信移位的问题，啊、这个都会有。那么随着现在这个，电池的这种这个技术的这种发展，那么熔撞的这种程度啊，它越来越低，
0: 嗯，
1: 啊，这个如果说没有熔撞到一定程度的话，没有造成一些这种这个，次生的问题，那么这个鼓掌本身熔撞本身是可以忽略的，
2: 嗯。
0: 就这种东西它要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它才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一旦内部比如说出现这些小的问题的时候，哪怕比如说一根线断的时候，
2: 它切断
0: 是不是我们在数据上就能够看得到这个问题？
1: 是的，就是它如果只要断一根，只要断一根，比如说这个电压采集的，它只要断一根，那么车子就进入缓行模式，
2: 被限制了
1: 啊，然后后车的故障就电压采集问题。
0: 所以我说就是关于新能源车这个保养的这个问题真的是
2: 要
0: 跟大家去说，定期去了之后通过这个数据来判断目前电池包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还真的是一个不能去偷懒的一个事情啊，或者必须按时间去做的事情，对吧？
1: 特别是两三年的，就是你要去这个，就我们讲的就是怎么能避免就是这个模组它膨胀的更严重啊，更恶劣，就是你要保持这个电，这个整个这个电池包电芯的均衡，因为它这里面它有这个100多块电芯，
0: 嗯，
1: 那么100多块电芯，它有的就是电压特别高，
0: 嗯，
1: 啊，有的电压特别低，这个就我们讲的就是压差，
2: 嗯，
1: 那么这个的话，它本身 BMS 也在管理啊，
2: 嗯、
1: 就是通过你每次的这种充放电，每次都在管理，但是它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不是在 BMS 的这个管理范畴里面，那么就要进行这个人为的干预，
0: 嗯，
1: 这个就讲的就是这个均衡，
0: 嗯，
1: 啊，你这一次均衡。你把这个所有的电，这个电芯在一定时间段里面可以把它拉平，
0: 嗯，
1: 那么拉平之后就能造成两个，就能这个克服两个故障，一个就是这个过放，一个就是过充，
0: 嗯，
1: 啊，因为我们充电的时候，它以谁来截止呢？就是最高电压的那个电芯来截止，
0: 对，
1: 但是我们放电的时候是以最低电压的那个电芯来截止，
0: 嗯，
1: 这个是放电是以最低电压来截止，
0: 嗯，
1: 那么这两个电芯其实它相对它受到的负荷就比较高，
0: 嗯，
1: 那么你把它拉平了之后，那么大家一起在这个工作。啊，这个就像跳弹子一样的，嗯，这个有的是这个最矮的，然后再扛，有的是最高的再扛。那么你把平均身高拉平一下，
0: 让大家都能出点力，
2: 是是，
0: 对吧？
2: 是这个意思。
0: 但是我想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均衡的工作，自身是肯定做不了的，是吧？
1: 啊，这个是要开盖的，需要拆包，
0: 嗯，
1: 需要拆包开盖。那么做讲到均衡呢，它又有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每次开盖，然后跟每次这个安装之后，总成安装之后，那么你要做气密，
0: 嗯，
1: 啊，
2: 对，
1: 这个一定是要找这个正规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维修机构，
2: 嗯，
1: 啊，去做这个均衡，
0: 嗯，
1: 那这里面可能会造成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在这个现实维修当中遇到过，就好多地方就每个均衡一回来就做均衡，
2: 嗯，
1: 但是你做均衡的话，就是现在有各种形形色色的这个电池包，就是各种品牌啊，
2: 嗯。嗯，
1: 然后也有各种车系，
0: 嗯，
1: 然后它的气密工装都不一样，
0: 封装的技术也不一样。
1: 对，我们有这个几百个气密工装，有这个管那个平，
0: 哦，
1: 那个这个膨胀阀的，
0: 嗯，
1: 这个平衡阀的，然后又管这个插头的，因为你整个要把这个大体上面市面上面的电池包的这个气密工装把它买齐的话，有几百个气密工装。
2: 嗯，
1: 如果说没有这些气密工装，那你做不了气密；没有气密的话，那你就是凭手感，然后我带一圈，
0: 嗯，
1: 就是把这个整个三盖我们把它装起来，
0: 那是不行，
1: 装起来之后，啊，气密是不是有问题啊？那么气密的问题可能会就造成就是我们这段时间讲的梅雨季节，
2: 嗯，
1: 梅雨季节如果说你气密有问题，那么里面就会进水，
0: 嗯，
2: 对，
1: 进水之后，那这个故障就更严重了，就会造成绝缘的问题。
0: 它可能不是说那种比如说水灌进去，它可能哪怕是水汽进去之后都可能会对里面造成很大的影响，对吧？
2: 进
1: 得去
2: 就是水汽
1: 出不来，
0: 嗯，
1: 就是水汽是，
0: 嗯，而且大家都知道那气体一膨胀的话，那里面对不对又受热，然后一膨胀的话里面可能就会比较的麻烦，
1: 是的，它的环境温度这个工作温度也比较高，
0: 嗯，
1: 啊，都在50-60度以上，
0: 对，
1: 嗯，那这一块的话那个就加速了它的腐蚀嘛，
0: 嗯，
1: 而且你看里面的这种这个铁阳性它其实非常的薄，
0: 嗯
2: 嗯
1: 啊，就是他是经不起腐蚀的。
0: 大家可以进来看一看啊。刚才有听众说啊，说看人拍视频，说夏天的时候，小米汽车车底下会聚几只小猫小狗。

0: 是其他新能源天热，然后也会自己开空调给电池降温，不理解为什么都是聚在小米的这个车底下。你有刷到这个视频吗？你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1: 我没刷到这个视频。
0: 你也是小米车主吗？小米的这个散热会不会更好？
1: 小米它有三款电池啊，就是一款那个是标准版，一款是 Pro，一款是那个 Max，分别是70，然后神行，然后跟普通电池，普通电池里面呢就是，一部分是福迪供的，一部分是宁德供的，就是它从电池结构来讲，我觉得这小米的用料是很良心的，是没问题的，尤其是在电池这一块，这个它是没问题的，但是就是电池保温，就是冬天保温的话，是个很正常的情况，就是。谁家都有这个策略，就基本上就新势力的或者说中高端车电池保温的这个策略是都有的。
0: 对，不要去神话这个东西，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争议就是从所谓的神话开始的，对吧？这没有意思了啊。
2: 好，今天谢谢魏总跟我们的分享。那就这样。
1: 谢谢二位主持人。
0: 好，再见啊，
1: 拜拜。
0: 大家如果平常的电池包如果真的遇到云南杂症的话，其实
2: 直接是
0: 我跟你说，南京的其他修理厂也是去找魏总啊，就是行业内部的话也找他，因为。这么去说吧，我也不敢说满85%的电池。
3: 我的这个毕业礼物啊，然后还有一些毕业礼物呢，就也非常特别。你比如说像南京农业大学，今年的这个毕业礼呢，就散发着浓浓的泥土的芬芳啊，这个土还土得让人觉得就是内心。很温暖，因为今年5月份啊，南农定点帮扶的贵州省麻江县遇到了特大暴雨灾害，那学校是第一时间送去资金、物资和农业技术，助力当地去抗灾救灾。那么近期呢，麻江县有7万多亩的山地蓝莓全面进入到采摘上市的高峰期，尽管受到了这个灾情的影响，但是蓝莓依然是实现了品质和产量的双丰收，所以呢，南农就在6月16号的毕业典礼现场为全体的毕业生送上了一份来自贵州麻江的蓝莓。你看这么一份鲜果的背后就藏着南农暖心的助农故事，所以其实就是这一系列的这个礼物啊，就告诉毕业生母校想要对他们说的话，你比如说像南农，他其实就是告诉毕业生，你学到的知识最终都要落到土地上，你们未来的路要和这片土地紧紧相连。

现在我们制定图的第三张呢，这个是武汉轻工大学今年的毕业礼物。他们是真正的把粮食做成了毕业礼物，怎么说呢，就是送出了定制的三餐四季粮票。可能大家看这个礼盒看的还不是特别的清楚啊，但是把这个封面打开，就有一枚复古收藏版粮票静静地躺在里面。这个呢就复刻了老一辈压在玻璃板下的岁月记忆啊。现在年轻人不知道粮票长什么样了，但是呢武汉轻工大学毕业的毕业生们他们就知道啊，因为今年的毕业礼物就是这个。那这枚粮票它实际上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兑换券，扫码就可以兑换比如说大米啊杂粮礼盒啊，并且物流只送全国各地。你看学粮油懂粮食，所以这样的一份毕业礼真的是贴合了专业底色，然后也让同学们读懂母校的用心。无论飞得多高走得多远，都不要忘记好好吃饭健康生活。昨天我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是南大的一位老师啊给毕业生的寄语，说的特别好。哎呦，我讲的我这个工作多年的人都已经觉得戳中泪点，要潸然泪下了。好了，这就是刚刚给大家盘点了一些啊，不管是科技范儿的，又或者是带着浓浓土地芬芳的毕业礼物。漏网的河豚说，哇，这些毕业礼物可真好看啊。海上生明月说，真的是太美太震撼了，我真是在现场也是要落泪的。对的，那如果说上面那些礼物是走心派啊，接下来我再给大家介绍几个叫仪式感派的代表。你比如说像武汉科技大学

就把毕业生的名字啊就刻在了真经上。这个礼物呢叫金经百炼拼图百件啊，就是有一块拼图当中含有真的金子，然后这个金片上呢刻着每一位毕业生的姓名和学号。你看，还有北京科技大学送了一枚5G 钢的校徽，然后这个食堂还准备了8款专属的毕业套餐，名字一个比一个吉利啊，有一路生花、大展宏图、扬帆逐光、奔赴山海等等等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到网上去搜索一下啊。今天这个图片就给大家上传了3张，我们是一档各位听友和我共同完成的节目。那今年在社交平台上还很出圈的一个毕业礼物呢，倒还真不是学校送的，而是学生自己做的，就手工毕业胸花。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也是非常有意思啊，就他们会把大学时光里面的点点滴滴痕迹都记录下来，比如说像反复修改的论文提纲咯，还有什么食堂的消费小票咯，考场的准考证咯，等等等等，就是一些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啊，在校园里面的旧的物品，经过裁剪呀、折叠呀、拼接呀，然后再搭配上什么丝带咯等等点缀啊，变成一枚造型别致的专属胸花。所以有人说，哇，这太厉害了，这真的是做到了把青春

带走的东西。那有人说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但是我觉得这些礼物的存在吧，就是在告诉我们告别不是终点，而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随身携带。我相信如果你获得过一个毕业礼物的话啊，这在工作若干年之后啊，不管你是到多少岁，你再看到礼物的那一刻，青春好像又回来了。

0: 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在毕业季的时候啊，一首专属的歌曲。那今天我们聊到了各大学进入到七月份毕业季的时候，给学子们准备的毕业礼物。毕业了，那一场毕业旅行也少不了吧。今年呢，我们给大家策划了多趟旅行的路线啊，接下来就跟你说一说青海之旅。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

0: 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这是今年青海的旅行啊，是一个环线，而且大家刚刚也都听到了，我们今年呢是在过去青海之旅的基础上做了一个升级，那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99%的旅行团都不会去的，藏在群山中的一个精灵山水特色民宿。云上群家啊，要住上一晚上。那么这个是一个大环线，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全部包含在内。你看进入到七月份，其实我们这边这个气候啊就会闷热潮湿，对吧？但实际上西宁是非常非常凉快的啊，所以它叫中国夏都嘛，是一个避暑胜地啊。这是8天7晚的时间，我觉得作为毕业旅行的目的地也挺好的。全程呢住的也不错，4到5钻的酒店，然后吃的也很好，青海特色美食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今年我们是组了多条路线啊。今天我们半点之前先说一说青海，半点之后呢还有几条路线来给你推荐。那刚刚我们聊到了毕业季的时候各个大学给学子们准备的毕业礼物啊，好像青春又回来了。说到青春呢，今天7月1号啊，对于已经步入中年的人们来讲，尤其是南京的朋友来讲，还有一件青春回来了的事情发生，就在今天啊。我们半点回来之后继续聊吧。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之
1: 回来这件事情啊。今天7月1号，有一个对于南京的朋友们来讲青春记忆的应该说是一个版面回来了，正式回归，那就是西祠胡同。有多少人听说过西祠胡同呢？有多少人在西祠胡同有过版面的？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举个手，我看一下啊。因为这个消息出来是昨天我看到的，很多人都在问同一句话，说当年我在的那个版还在吗？哎，我想了一下，我在西祠胡同也有版呢。我记得那会儿我的版叫 Apple 的苹果树。然后我们节目里面有很多听友啊，以前我的节目叫汽车音乐风行榜，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在里面留言，直到若干年后，你比如说有新的这个像一些社交媒体，像微博啊，包括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后来有像抖音呢，视

病号啊，还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哎，我是从 Apple 的苹果树这个版面过来的苹果，你还记得我吗？然后还用着当年的名字，哇，我一瞬间就会觉得说，时间真的是飞逝，过得飞快，但是有一些东西就是情义不变。西四胡同呢，它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1998年的时候诞生的啊，鼎盛的时期很厉害的，注册用户是超过了3000万吧，然后用户自建的讨论版超过了80万个，然后20多年前，对，这得说20多年前了，西辞就是南京人的生活指南，有很多的事儿，大家都会到西辞去找一找，什么结婚装修了，大到结婚装修，旅行、租房，然后小到交网友，然后看八卦，对吧？找好吃的，全部都是第一反应上西辞。我记得以前西辞是有好几个版面，还挺火的。你比如说，当时爱美的女孩子就喜欢去那个。一个版面叫败家美眉集中营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然后还有一个很八卦的版面叫包藏祸星，然后还有什么易美食，对吧，就是你想去吃点什么好吃的啊，包括像记者的家啊等等等等，就是很多的版面非常的受欢迎，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那个版面上留言过，或者甚至自己就是版主的。所以今天当我们知道说西四胡同正式回归的时候，会有一种啊青春回来了这种错觉，对吧？同时呢，其实大家也都有一个疑问，就是一个以前我们叫 BBS 时代啊的老古董还能在2026年活下去吗？这种情怀可以把老用户拉回来吗？年轻人会吃这一套吗？一切都未知。好了，刚才是跟大家聊了一下啊，关于20多年前的一个这个社交网络重新回归的一个消息。不知道现在 Apple 的苹果树这个版面里面还有多少人在听着我们的节目呢？如果真的是有这么一个人，赶紧来让我们膜拜你一下。

个地方啊，单拎出来都觉得是不得了的一个奇景啊。这次我们这一条行程啊，六天的时间全部都要看到。另外呢，吃的住的也挺好的，全程是四钻的酒店，还要升级两晚五星级的酒店。吃呢，贵州啊，实际上这个好吃的挺多的，而且他们的这种风味非常独特，他们特别喜欢吃酸，说一天不吃酸双腿打颤颤。贵州的酸汤火锅咱们一定要去好好的尝一尝啊，特别的开胃。六天时间，从磅礴瀑布、大地峡谷、万亩峰林，再到高山草原底下溶洞啊，一站式的解锁黔西南独有的喀斯特全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另外呢，像南北疆，我们今年啊暑期是依然发团的，现在到了瓜果成熟的季节了，那去南北疆是一个最好的时间段。而且呢，其实新疆是属于那种有大太阳的地方，确实挺热的啊，这个紫外线的照射强度比较的高，但是人家早晚很凉快，而且树荫底下非常凉快，这个就是很特别。那儿的热和我们江浙这一带的这种湿热是完全不一样的体感，你可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啊。当然防晒工作要做好。南疆的话是人文风情比较的浓郁，北疆的话呢就是大自然的景观啊，就更美好一些。现在去玩时机刚刚好，其实也不算是特别热啦，只要你防晒工作做好就行了，防晒一定要做好，要不然的话你很有可能玩个十天八天回来，你的这个肤色啊就会深最起码两个色号吧。同样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好，另外我们今年在八月份的时候呢还组了欧洲团，前两天我们节目里面讲到说欧洲今年特别热啊，像什么德国、英国、法国这最高温度飙到40度以上了，有人说这么热还能去啊，哎，但是就这么奇怪，你看前两天他们才热得不行啊，到处去搜罗中国产的空调，因为欧洲呢很多室内公寓它是没有空调的，所以今年一下子暴热大家受不了了啊，中国产的空调就非常的受欢迎。但是欧洲的气候就是说降温就降温，这两天你看德国就20多度了啊，就恢复正常了。所以我们这个行程是八月份的时候出发，大家不用特别的担心啊。今年我们有去东欧的行程，12天，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啊，这个东欧亲子之旅。然后呢，北欧也有，北欧的话还是凉快的，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这是北欧七国环游的一个避暑之旅，同样是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你有任何的比如说想要去玩的这个愿望，我们都可以帮助你达成啊。嗯，你也可以比如说自己定制一个小包团，亲戚朋友自己组个团，或者是你们自己想要去哪一个目的地又是不想自己做攻略的，都可以打400-007-1011。

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接近尾声啊，最后给你送上的是一首很有松弛感的哈，可以让你好好放松一下的歌曲，那么那么的好了。最后还有今天温度生活的好物推荐想和你一起来分享，到夏天的时候呢，这个皮肤问题啊一定要好好的关注，要不然的话你很有可能就是又干又油。所以好物推荐给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那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兰蔻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的链接，兰花的兰，豆蔻的蔻，兰蔻啊。那兰蔻这个品牌实际上是不用我多做介绍了，因为它是属于抗老维稳和修护啊都非常有效果的这么一个品牌。三件套里面包括150毫升的精纯水，20毫升的精纯眼霜和60毫升的精纯面霜，一站式解锁你的日常护肤需求。因为它添加了高浓度的玻色因，还搭配了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修护抗老的实力是比较强的。并且呢，它上脸之后这个流动性会非常的好啊，你会发现

自己的皮肤状态会越来越稳定，面霜呢是润而不油的，精纯水呢上脸吸收特别好，所以不管你是干皮也好，混油皮也好，都可以放心的用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夏天用到好的护肤品，然后养出细腻透亮的健康好皮肤。今天三个正装到手的价格是699，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1月份，这个有效期还是很长的，所以你肯定可以用完。那么下单就送给你精美的礼袋，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兰蔻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再给你减5元。好啦，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感谢您收听和留言，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分享互动，可以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啊，苹果的温度生活。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欢迎选择大蓝鲸 APP。 明天中午的11点节目当中我们再见吧。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3: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0: 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4: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3: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5: 午间的12:04，问候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关心，这里是 FM 997精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30，周六周日晚间的7:30到8点，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节目的开始还是要和大家先走进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3: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 99.7精灵之声共同打造。
5: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官宣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马轩，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马警官你好。
6: 关心老师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期有陌生人通过钉钉添加市民潘女士，有时间啊就在钉钉上和潘女士闲聊，他说自己是做跨境电商的，每个月的收益都很不错。那潘女士是越听越感兴趣，对方就主动说可以教他，并给潘女士发了一个二维码。潘女士扫描二维码下载了一款名为 TikTok 的软件，注册成功以后呢，对方教潘女士在软件内注册商铺挂商品链接，并让潘女士向平台充值保证金，告诉她如果有顾客购买商品，平台会优先的扣除保证金，收益部分都可以提现。一开始店铺都是正常经营，每天都会有顾客购买，收益啊确实可以通过银行卡提现，潘女士就相信了平台的真实性。后来店铺的购买量变大，客服让潘女士补交保证金，潘女士也没有怀疑，按照对方的要求汇款。过了几天，潘女士再想提现的时候，发现这个钱提不出来了，于是呢联系客服，客服说潘女士的提现金额过大，需要缴税。潘女士再次相信，按照对方的要求交税，还是无法提现。潘女士，客服又说她操作错误，还要交钱。直到后来啊，潘女士她本人注册的这个店铺都没有办法登录，才发现被骗。警方提示，这是跨境电商诈骗，号称零成本投入，一件代发，无需囤货，囤货稳赚不赔。这些电商平台都有可能是诈骗分子搭建的虚假平台，网店报单其实只是一个假象，平台上显示的金额只是一个永远没有办法提现的数字。切记，对于不合常规的高额利润交易要保持警惕，如果选择在跨境电商平台开店做生意，务必通过正规的渠道下载真实可信的电商平台 APP 进行操作。
5: 谢谢马警官在节目的一开始给大家带来的及时提醒，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好，明天见。
3: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7: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3: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5: 关心锦梅工作室就在 FM 997精灵之声，此刻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手机应用商城下载一下，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点击进去，我们用图片、文字、视频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欢迎大家一一来进行浏览。在这儿可以听直播，最下方的菜单栏是以往的节目录音，右上角别忘了点一个关注，成为我的好朋友。那么老朋友相聚在哪里呢？在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

0: 我们每天的互动问答题都会准时的上传。那看看我们的老朋友已经开始在答题了，所以要把这个题目呢赶紧告诉更多的朋友。互动问答题以反诈题为主，今天的内容呢是由我们秦淮公安分局反诈民警方雅君为大家出的题。您接到医保局电话，您的医保卡在上海违规报销15680元，涉嫌骗保，下午5点前将被停用，如需申诉请按照9转人工。那你打了转了人工了，对方有一个警官要求你把资金转入安全账户验证清白，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A， 很着急呀，医保卡停了看病麻烦，立即配合。 B， 反问对方，我不去上海怎么可能在上海报销。 C， 挂断，自己拨打12393医保官方热线查询。 D， 先转一半保留证据，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ABCD， 请给我一个答案。
1: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和大家分享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上的10个凡事，希望大家一定要牢记。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的网贷广告，要求提供验证码或先交会员费、保证金、解冻费或者包装账户刷流水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电商物流平台客服，主动以退款、理赔、退换为由，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嫌相关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将资金打入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领导，主动申请添加 QQ、微信等社交账号，先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属朋友为由，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凡是以各种名义发送不明链接，让你输入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和各种密码的，都是诈骗。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QQ 拉你入群，让你点击链接下载 APP 进行投资、退费的，都是诈骗。凡是以网络兼职或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通过快递、网约车等方式寄送现金或黄金的，都是诈骗。凡是要求你打开屏幕共享，指导你进行资金账户操作的，都是诈骗。我是反诈民警马轩，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构筑反诈新防线。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
3: 外省的居民身份证呢是25个工作日，这个呢可能有个质证时间，需要广大的市民朋友呢根据自己的出行计划，然后合理安排好来办证的时间。
0: 尽量的提前一些些，是不是？
3: 对对。
0: 那
3: 因为高峰期了，质证要有个过程的。
0: 对，那么有些朋友是来办这个居民身份证的，居民身份证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需要提醒大家的呢？
3: 他的差不多一样，居民身份证也是要照片的时候着深色的衣服，不能戴这个首饰，然后也是有个办证的时间线。

0: 就是外省的居民群众是25个工作日，然后临时证呢，如果要急用办临时证的是次日取。
1: 需要注意一些啊，本省的这个户籍居民申请呢，20个工作日就可以领取了，是吗？对，这是我们顺利高效的办理之后呢，我们的市民朋友需要提前做的一些准备。我们说延时服务啊，是为了更加的方便大家栖霞警方呢也会持续聚焦群众的需求，不断的优化服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拉近警民的距离，打造有温度有速度的政务服务窗口。那么再次提醒大家，有办证需求的市民朋友合理的规划时间，备齐材料，我们每个周三7月份的每个周三晚间6点到8点有一个晚间服务带给大家。具体的地点呢在文苑路118号栖霞政务服务中心。那么大家今天听到我们的节目内容呢，也可以把这个非常好的便民的消息告诉你身边需要的人。谢谢杨照今天走进到直播间和大家的这个分享，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再见。好，再见。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识读辨读剧毒能力，倡导全社会特别是学校家庭形成合力，加强禁毒教育，引导学生自觉远离毒品，严守法律底线。好，997禁毒之声，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一男子网购乖乖水等掺入多名女性饮料当中，迷晕对方之后实施猥亵并拍视频传播，获刑5年。因此陌生场所饮品离开视线，切勿再饮用。详细和大家来说说相关的一些情况。近日，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发布了一起涉毒犯罪典型案例。被告人严某为寻求刺激，通过网络渠道非法购买含有国家管制精神药品成分的桃花节、乖乖水等麻醉类药品，先后将上述的麻醉药品掺入多名被害人的饮品当中，诱骗被害人饮用，待其失去意识之后实施强制猥亵行为，并且将部分作案过程拍摄视频对外传播。公安机关抓获严某的时候，在其车辆内查获相关药片若干。案发后，严某家属代为赔偿各被害人损失，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荔湾法院依法判决严某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扣押的麻醉药品、作案手机等工具呢，依法予以没收。
1: 那么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要强化自身安全防护的意识，在酒吧、酒店等陌生的场所不随意饮用他人递来的酒水饮料，饮品一旦离开视线，切勿再饮用。若察觉身体出现头晕、意识模糊等异常的状况，第一时间要向身边的人求助并报警。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段禁毒快板。那歌声过后呢，再和大家来说说相关的一些禁毒故事。

0: 床评价，孩子学习视力差，爸妈焦虑在心头，去看医生解忧愁。
1: 高考姑娘笑着说，妈妈这事还用说。
2: 姑娘来到医院外，突然有人把她拽，一看面相二问诊，偷偷掏出眼药水，半买半送多便宜，一滴

毒品是当今社会的公害，它让意志不坚定的人迷失方向，它让曾经幸福美好的家庭失去欢乐，全民参。

0: 域征召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南京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FM 九十九点七金陵之声，倾情打造九九七禁毒之声，电波传递健康无毒绿色生活，让我们远离毒品，让生命之花呼吸纯净空气。
1: 大家好，我是禁毒支队警官主持，
2: 构成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循戒制的闭环，改善戒毒人员因吸毒损伤的大脑机能，重塑健康的人格。
3: 2026年6月呢，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今年的主题就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我国始终保持对毒品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但是在一些阴暗的角落里，毒品仍然可能存在于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当前成瘾性物质的伪装手段日益隐蔽，比如说伊托米芝、右美沙芬等已经先后被国家列管为第二类精神药品，却仍然有不法分子将伊托米芝、美托米芝等等原料勾兑灌入上头电子烟，或者诱导青少年超剂量服用含右美沙芬的止咳药水，将原本用于食品奶油发泡、医学麻醉等合法领域的一氧化二氮伪装成奶油气弹小钢瓶，在娱乐场所隐蔽流通。
2: 很多人啊，知道要远离传统毒品，却忽视了处方药潜藏的成瘾风险。以下三类药品呢，是重点的监管对象，滥用危害绝不亚于吸毒。第一类就是麻醉药品，第一类的精神药品，如这个羌考酮、氯胺酮等，属于国家严格管控的品类，镇痛镇静作用极强，具备高度的成瘾性，非法使用即涉毒。第二类就是精神药品，即含麻制品，如地西泮、含麻黄碱复方制剂等，多用于助眠、镇痛、缓解感冒症状，日常易得，不可自行的长期过量的服用。那么第三种就是新进管控的品种，如普瑞巴林、郁美制剂等，虽原非精麻的药品，但滥用的风险突出。那么2026年4月，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禁毒办联合发文，将其正式纳入专项严格管控，购销管理全面的升级，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严禁线上的销售。
3: 全民防毒需要认清管制药品、新型伪装毒品危害，持续强化拒毒防范意识。那么对于青少年来说，要坚持遵医嘱用药，拒绝盲目跟风，摒弃猎奇心理，树立科学的安全用药的观念。对于家长来说，我们要多关注孩子的用药习惯和社交的状态。学校则是要把禁毒教育做得有趣有料，入脑入心。对于第一点，规范购药，谨遵医嘱，我们要做到仅在正规的药店购药，主动配合实名登记，不囤积、不超剂量的服用药品，不网购来源不明的网红助眠解压产品。第二，提高警惕，远离陌生物品，聚会啊、KTV、商圈等等场所，不接受陌生人递送过来的奶茶、糖果、不明胶囊、电子烟等等物品。第三，主动监督，留意药店的经营行为。如果发现药店未实名登记、无处方售卖普瑞巴林、郁美制剂等等违规行为，应当妥善留存购药票据等等证据材料。第四，渠道畅通，及时上报线索。如发现药品违规销售，我们可以拨打12315热线来投诉举报。如果你发现疑似毒品非法倒卖管制药品的线索，大家可以直接拨打110报警。健康人生，绿色无毒，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打造全时段全量条的防范的防

护网，守护群众的身心健康，护航青少年的茁壮成长。感谢各位关注我们今天的997禁毒之声，我是主持人关心，谢谢我们的警官主持人陈琳。稍后呢，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再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待会儿我们再回来。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
2: 效率和安全，他也不想激怒你，因为一旦激怒这个被害人，你有可能报警。一般情况下，只要你俩不是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他是不会把你的这些所谓的艳照也好、视频也好发送给你的亲朋好友的。
3: 反诈防骗的这根弦呢，是时刻都不能够松懈。摒弃猎奇心理、侥幸心理，自觉抵制网络的不良诱惑，才是守住心理防线的关键。而同样是裸聊诈骗啊，发生在湖北襄阳南漳县的这起案例，被害人虽然没有参与裸聊，却还是被敲诈走了钱财。那么这又是什么样的圈套呢？说到这起案件，它的线索既不是来自被害人报案，也不是来自反诈预警电话，而是源于去年五月南漳县邮局工作人员发现的20多封可疑信件。
4: 邮局工作人员在收邮筒信件说，发现有20多封，邮寄信地址为巡检镇中学的信件，工作人员感觉可疑，便与这个学校校长进行联系，但学校校长否认近期有组织学生进行这个寄信活动。工作人员便将此情况报给派出所。
3: 打开这些邮件，里面装的都是各种裸聊截图或者露骨的男女合影，而这些照片在办案经验丰富的民警看来，明显是利用 PS 或者 AI 换脸等技术，将受害人头像合成到不雅照片、视频中炮制出来的。虽然犯罪嫌疑人自以为隔空作案、手法隐蔽，但民警最终还是将四处流窜作案的谢某、彭某、曹某等人抓获，并查获还未寄出的信件1800余封。这几人随后也承认，信中所谓的艳照都是在网上找人制作。

0: 做的。
1: 就是我负责在这个网站上，就是搜这个政府还有这个企业上的这些工作人员的信息呗。
0: 据该团伙交代，他们先后成功敲诈多名被害人60万元。然而，民警在找这些被害人核实情况时，大部分人都是回避或者矢口否认。最终，民警只查实了一起涉案金额12万元的案件。
2: 受害人对我们产生的也是一个抗拒的心理。作为办案民警，我们也能感受到，一方面他们受到敲诈勒索信件后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时也有不安焦躁的情绪；另外一方面，他这个事情怕被亲朋好友以及同事知道。
0: 一些被害人表示，在 AI 换脸技术的加持下，现在合成的图片、视频效果越来越逼真，一旦传播开来，即便他们没有做过亏心事儿，也很难向周围的人自证清白。于是花小钱解决大麻烦，避免跟犯罪分子过多纠缠，就成了一些人下意识的反应。
3: 他赌的不是你相不相信这个照片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赌的是我要找到1000个人中只要有那么2到3个具备第一高焦虑特质的人群，第二这样的人他正处于事业的比如说人事的调整，这个事业的上升期，包括他要尽职晋升，在这种事业的敏感期，如果一旦有这样的桃色的这种新闻，或者说类似于像举报吧，即便他自己内心知道是不实的，但是他也很担心他因此受到牵连受到影响，所以对这样的人来说，他也是一样，我宁愿花钱消灾，我宁愿花钱买一个平安。
0: 在这起案件中，虽然被害人并不全是因为色心而落入圈套的，但犯罪嫌疑人却精准利用了多数人面对桃色事件下意识会选择妥协的心理实施了犯罪。
3: 很多时候一个桃色新闻或者是一个不太好的负性事件发生之后，身边会有这样的声音说，一定是他做了某些事情。

你正在关注到的是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关心锦梅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刚才和大家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啊注意了，他们是怎么利用色心诈骗的，背后的一些心理迷局又是怎样的。那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来说说这样的一件事儿啊。近日呢，徐州睢宁的李先生遇到了这样的一件事儿，他收到了一封匿名来信，信封里面未附任何寄信人信息，但是附带了一张李先生和一名女子所谓的不雅照。信件的措辞非常嚣张，威胁意味十足。对方要求李先生在收件之后速与其联系，不要心存侥幸心理，并且威胁将视频撒播到互联网。面对这样的不法的行径，李先生第一时间固定信件、伪造照片等关键证据，主动到睢宁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报案。经过比对，艳照上面的男子面部虽然是报警人，但是这张所谓的艳照其实是 PS 技术合成之后的照片。这就是近期高发的 PS 艳照诈骗，不法分子利用 PS 技术合成艳照或者 AI 技术合成不雅视频来敲诈受害人。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全国多地都有类似案件，虽然寄到天南海北不同的人手中，但是信件的那张不雅图的截图竟然是同一张画面中的人物姿势背景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是换上了不同的头像。遇到这样

0: 的事儿怎么办？别慌张啊，注意了，这是新型诈骗，也是敲诈勒索，请不要相信，不要害怕。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第一招，收到类似的内容直接拉黑发送号码，不要去理会它。第二招，不要害怕，更不要有破财消灾的念头。一旦你回复了、回电了或者转钱了，不法分子就会咬紧你不放，不断骚扰。第三招，请将收到的相关信息截图，准确记下不法分子的电话号码，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到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举报。凡是突然收到来历不明的照片视频，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请注意保护个人及单位信息，尤其是自己和家人的正面照，以防不法分子掌握，从而实施精准诈骗或者敲诈勒索。如不慎被骗，注意保留照片、视频、文字、转账记录，及时拨打110报警。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28，结束我们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那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997精彩单元。明天午间12点，不见不散。
1: 不谢。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好，今天在节目中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除了我们会聊今天凌晨到上午的比赛之外呢，今天在节目中大家也可以再去预测一下，预测一下这个明天的凌晨到早上的三场比赛，分别是凌晨的0点英格兰对阵刚果金，凌晨4点红魔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早晨的8点是东道主美国队对阵波黑队啊，7月2号的三场较量。我们在大蓝鲸 Live 的互动平台上也抛出了这张图片，与此同时呢也在把世界杯32强的对阵图给大家抛出来了，那大家就可以更加明朗，就看一看目前各支球队。

0: 或者说你喜欢的球队，那他们要想晋级到最后的决赛需要过哪些关哈？哪些关他们得过啊、哦？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看这张图，就一目了然了。现在有些这个球队的对阵啊、对位已经出来了。好，大家可以继续来猜测一下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动世界杯。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We are the echo。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法国队依旧是火力全开，依靠着姆巴佩的梅开二度以及巴尔克拉的破门，法国队最终是以3-0完胜瑞典，晋级16强。下一轮他们将会迎战的是巴拉圭，这是淘汰了德国队的巴拉圭队。那么在本场比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姆巴佩再次上演好戏，打进了2粒进球，从而呢，姆巴佩现在是以10粒进球成为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总进球数最多的球员啊，有一个限定是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总进球数最多的球员，而他个人的世界杯总进球数已经达到了18个，目前排在梅西之后，位列世界杯射手榜的历史第二位，而且距离梅西只差一个进球，梅西19个，姆巴佩18个，而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已经提升到了6个。那么这个进球目前在本届杯赛上是追平了梅西，所以姆巴佩和梅西目前是并列射手榜第一，而且奥利赛是送出了2个助攻，以5次助攻领跑本届世界杯的助攻榜。所以你看这个在法国队当中他们的射手目前是排在射手榜第一，那同时奥利赛还在助攻榜排在第一，另外登贝莱目前也是4个进球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之前今天看早上起来看到一个这个海报，我觉得那个海报说的就是标题非常有意思，就是三星聚首，剑指三星。我觉得三星当然就指的现在队内，你看刚刚提到的姆巴佩、登贝莱还有奥利赛，对吧？这个姆巴佩是排在射手榜第一，就是本届杯赛啊，射手榜第一。然后奥利赛刚刚提到了是助攻榜第一，然后登贝莱呢有4个进球2次助攻，所以整个这3个人是目前在队伍当中非常核心的球员。而对于法国队来说，他们也渴望着继98年和18年之后，今年能够再次捧起大力神杯，所以就是三星聚首，剑指三星啊，能不能成为三星巴西呢？三星法国呢？我觉得这是球迷们在本届杯赛接下来，尤其是法国队的球迷完全可以去期待的事情。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随着瑞典队落败，从死亡之组 F 组出现的3支球队已经在淘汰赛的首轮全部出局了。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在 F 组当中有荷兰队，排第一的荷兰队，排第二的日本队，然后小组第三出现了瑞典队，那这3支球队陆续出局啊，从淘汰赛的第一天开始啊，这个感觉好像每天都有一支球队，就这个小组的3支球队就是依次的出局了。而且法国队有多强，我再跟各位说一个数据啊，说世界杯历史上没有一支球队能够在对阵欧洲同区对手的时候可以连赢7场，而德尚麾下的这支高卢军团就此创下了世界杯对阵欧洲球队最长连胜纪录。更为恐怖的是什么？法国队的进攻火力可以说是冠绝本届世界杯，他们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5场比赛，包括上一届决赛啊，包括上一届决赛单场至少打进3球的球队，就是包括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对阵阿根廷的那场决赛，我们知道常规时间姆巴佩也是上演了帽子戏法的。所以法国队的这个攻击力，这种进攻的火力，我觉得是足以让当今就是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的每一支球队都胆寒的。那么接下来的1/8决赛当中，法国队将

那么新的绝代双骄，我们说一边是姆巴佩，一边是哈兰德，大家都在对比着他们各自在球队在赛场上的表现。来看一看，在今天的16分之一决赛当中，依靠着努萨的进球和哈兰德的制胜进球，挪威2-1击败了这个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再次闯进了16强啊，再次晋级16强。那么这场比赛第39分钟的时候呢，挪威队的球员努萨直挂球门死角，帮助球队取得了1-0的领先。而在下半场，也就是全场比赛进行到第74分钟的时候，科特迪瓦球员迪亚洛强突一条龙破门，从而帮助球队将比分扳平。但是在全场比赛进行到尾声的时候，也就是第86分钟，挪威球员哈兰德推射入门，从而帮助球队锁定胜局。挪威最终是以2-1战胜了科特迪瓦。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兰德的数据，哈兰德这是他首次参加世界杯，三场比赛打进了五粒进球啊！目前在这个本届杯赛上的进球数，只是落后于梅西和姆巴佩，那俩人是六个球，哈兰德是五个球。那么哈兰德也是率领着挪威挺进了16强，不过接下来在16强战当中，他们将会迎战的是五星巴西队。大家此时此刻可以看一下我们在今天的大蓝鲸 APP 上，在 Live 的互动专区啊，在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当中呢，抛出了两张图片，其中有一张图片是世界杯32强的对阵图，就是我记得29号就本周一的时候，我们当时在做视频节目的时候呢，我们曾经跟嘉宾还讨论过，说哎呀，整个这个上半区啊，这感觉是死亡之组啊，就是这个对阵呢非常难，包括觉得哎呀法国队也不容易啊。但是在这个半区有陆续的有一些比赛进行之后，你就会发现本来我们觉得法国、荷兰、德国、西班牙、葡萄牙会绞杀一个半区，但是在德国、荷兰出局之后，这个半区突然没有那么死亡了。特别是法国这半边哈，就是法国所在的这个四分之一区，你就会发现半决赛之前不会遇到所谓的传统的豪门，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固守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传统的豪门球队哈。你看法国队接下来要迎战的是巴拉圭队，如果赢了之后，那么他们接下来要对阵的是比如说啊，可能是南非、加拿大或者是摩洛哥啊，这三支球队当中的一支。因为南非、加拿大接下来要对阵的是，就是之间的这个胜者对阵的是摩洛哥队，所以就是我们所说的没有那个传统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这种豪门球队。顺风说了，今天法国碾压瑞典，哈兰德86分钟绝杀助挪威2-1逆转战胜对手啊！姆巴佩刷新纪录，高卢雄鸡冠军向竞显啊！挪威是靠巨星闪光书写队史，既有碾压的这个无聊，也有绝杀的热血。世界杯淘汰赛这才是开始啊！确实，这个你必须得承认，淘汰赛永远是比小组赛来得更加的精彩的，而且其实就是一场定生死嘛。那就是双方都会全力以赴的，因为我一旦输了我就得出局嘛，没有人愿意这么早就离开世界杯的舞台，世界杯的赛场。空山新语说，德国队怎么能出局呢？怎么能这样呢？就隔了一天还没缓过劲儿来是吧？他说昨天非常尴尬的看完了点球大战。本来德国队大批量生产高大中锋的，玩脚下传控技术真的不适合德国。嗯，是的，昨天我们在节目中，其实不少听众，包括我，其实也跟大家去聊到这个问题，就是你可以进行改革，你也可以进行突破，因为我们说真的不能有任何一支球队哈不去改变，不去做出一些改变，不能固步自封，对不对？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得找到适合自己的改革的路径才是好的，你不能摒弃了自己本来

应该有的一些优势，你放弃了自己的优势，你感觉哎，这个是当下流行的，所以好，我们去学习这个，那就有点本末倒置了。你当你不能够完全找到适合自身的一套打法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这个改革无疑，或者说这种变化无疑是失败的。杰尼说，德国队的失利固然让人难以接受，但是法国队的成功更让人心酸。哎，为啥会心酸？然后库米拉说 F 组是死亡之组啊，但是荷兰、日本、瑞典其实能够从这个小组中杀出来真不容易，但是没想到淘汰赛首轮三支球队全部出局。小小萨卡说，婷姐，我希望英格兰队2-0能够战胜刚果金，我永远支持英格兰队，英格兰队别让我失望啊！我觉得首轮的淘汰赛，我个人还是看好英格兰可以获胜的。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火夫英雄也是说了，说这个夺冠热门球队，那法国队真是当之无愧。余阳光也觉得这个德尚可以带领着法国队，然后捧起大力神杯哈。乘风破浪说，姆巴佩进球如麻呀，超越梅西只是时间的问题。是的，在射手榜上，我觉得今年的世界杯除了我们目前讨论的谁可以捧起大力神杯，真的也很关心最后当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在本届杯赛上这个金靴奖会属于谁，以及在世界杯的总进球数的榜单上到底谁可以占据榜首。因为现在姆巴佩18个球，梅西19个球，然后两支球队都还在继续往前进，所以一切皆有可能。我觉得这也是很大的一个悬念，包括在本届杯赛当中，比如说哈兰德到底能进几个球也未可知。小猫说，陈婷早上好，你昨天猜法国队赢猜得很对啊。他说，但是我没有猜到法国队会3-0赢瑞典。是的，昨天只是想着说可能2-0这样的一个比分吧，但是没想到3-0哈，干净利落，真的是完胜对手。但是我要说了，昨天又打脸的是什么，我记得前一天就是29号，我们当时在猜荷兰队和这个昨天是荷兰队和摩洛哥队，对，荷兰队和摩洛哥队的这个比赛呢，当时我是想着我猜对了前面啊，猜对了故事的前半部分，就是我们猜的是常规时间内，就是90分钟时间之内会打成平手，那的确昨天也是打成平手，但是没有想到最后点球大战，昨天一天两场点球大战，传统豪强都落败啊，德国和荷兰都是倒在了这个点球大赛的这个赛场上。所以我当时是觉得可能常规时间打平，但是最终获胜的是荷兰队啊，所以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上真的一切都太难说了。最美的相遇说，法国队真的太强了，他们真的踢得太好了，今天大家这个聊球的热情依然是很高涨啊。通过大蓝鲸的 APP 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盐城李荣浩说了，我一直就很看好摩洛哥啊，他说我隐约就是感觉今年的决赛又要复制阿根廷对法国，梅西和姆巴佩相遇啊，就是目前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他俩就是分属2个半区嘛，这一路上这个法国队当然了，现在毕竟刚刚才进16强嘛，我们还不知道未来的这个对阵，但是从目前的这个势头上来说，我个人觉得法国队的势头真的是非常好。他在另外一个1/4区，你看那个半区有谁呢，有那个1/4区是有葡萄牙、克罗地亚、西班牙然后包括美国、比利时这样的一些球队也就是说法国队接下来有可能要过其中几个球队的关以后呢，才能够晋级最后的决赛。那阿根廷这边呢，我觉得一路看起来他们在的这个1/4区，我觉得阿根廷队的获胜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要看另外一个1/4区，就是那个1/4区呢是有巴西队包括有英格兰队当然了，这个阿根廷队极有可能就是最后是面对的这两个球队当中的一支，然后去和他们去争这个决赛权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我们在 APP 上，在我们的 LIVE 的互动

平台上抛出的这张32强的对阵图啊，看一看，然后就知道这个几支球队的想要晋级的路径是什么。小小萨卡说，但是阿根廷状态出的有点太早了。这个法国队呢，我觉得真的，包括你刚刚提到阿根廷队小组赛，因为小组赛呢，客观讲，阿根廷队其实没有遇到什么太强大的挑战。那法国队呢，毕竟从年龄结构上，人员的年龄结构上来说，他们更加的年轻，对于这种世界杯的这种超长的赛制，因为我们知道在扩军之后，其实这一次的这个赛程拉的时间很长哈，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这其实对于球队的这种体能的考验啊，状态怎么去分配，节奏怎么去掌控啊，都是很讲究的。因为这毕竟是第一次扩军到48支球队，其实各个球队各个教练他们也在思索着同样的问题。河南健说，我支持法国、阿根廷、荷兰。他说，但是没有想到荷�兰的点球如此低级，能罚丢3个，真的是让我没有想到，心痛啊。哎，这个同病相怜的还有德国队，不是也是。

挪威队在本届比赛当中迎来的一个第一个真正最大的考验。好，另外呢，这个今天早上的9点啊，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原本呢是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9点的，但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是推迟到了10点来进行啊。这是世界杯淘汰赛迎来的一场美洲内战啊，中北美之王墨西哥对阵南美劲旅厄瓜多尔。小组赛阶段呢，墨西哥已经展现出了惊人的统治力，身处 A 组的他们先后击败了南非、韩国和捷克，队史首次取得小组赛的3战全胜，和法国、阿根廷一道成为小组赛仅有的3支全取9分的球队。那么厄瓜多尔的晋级之路呢是充满着戏剧性的，身处 E 组的他们前2战仅积1分，末轮面对已经提前锁定小组头名的德国队。当时厄瓜多尔呢开场仅2分钟就先丢一球，但是他们没有放弃，在第9分钟迅速扳平比分，并且在第77分钟完成反超，从而2-1逆转取胜。凭借这场胜利，厄瓜多尔是积4分，以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啊，然后晋级的淘汰赛阶段的。那么双方在世界杯赛场上唯一的一次交锋呢，是在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小组赛，当时墨西哥2-1战胜厄瓜多尔。如今呢，两队在墨西哥城再度相遇，东道主自然是渴望再创佳绩，而擅长高原作战的厄瓜多尔则是怀着复仇之心前来踢馆哈、啊，怀着复仇之心前来踢馆的。所以这场比赛的这个走势到底如何啊？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呢，也会和您一起来关注。

啊，司机告诉我们最新的一个比分啊，包括也谢谢盐城李荣浩说，哎呀，墨西哥进球了。这个因为东道主这一次墨西哥好像也是被大家还是有一些这个期待的。包括刚刚李荣浩还说了，说我一直就挺看好摩洛哥队的啊，所以昨天这个摩洛哥也最终是淘汰了荷兰队，昨天是世界排名第七和第八的球队啊，来争夺一个16强的名额。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哈。很多朋友呢一到了夏天的时候就格外的会注重这个防晒，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海蓝之谜的这款防晒隔离，给很多的听众朋友是争取到了专属宠粉超级补贴，你可以享受到179块钱到手两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你可以在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179或者是防晒，点击神最右的海蓝之谜防晒，添加官方这个福利官的微信，然后呢就可以领取本次专属宠粉补贴，活动仅限新客哈，每个账号仅限一单。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界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也欢迎你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好的，那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哈。那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会继续的来抽取一位幸运听众啊，抽取一位幸运听众，最终来获得我们的这个奖品。一会儿的时间就是在半点广告之后，今天节目的尾声啊，那到时候呢陈婷会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来送出我们的奖品啊，你也可以抓紧时间继续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平台上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马上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来收听今天的天下体坛的生动世界杯。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鹿角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刘翔创造了历史。
0: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日，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非常欢迎你在此时此刻来选择收听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节目的前面半个小时，我们依然是和您关注了美加墨世界杯，尤其是关注了今天凌晨的几场比赛。那么墨西哥和厄瓜多尔的这场比赛呢，原本是在北京时间今天早间的九点来进行的，但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所以推迟到了十点哈。所以呢，现在这场比赛是进行了32分钟。来看一下最新的比分，哎，上半段节目尾声的时候看比分还是1-0，现在墨西哥队东道主已经2-0领先厄瓜多尔了。赛场上真的是瞬息万变哈。另外呢，来看到靓仔留言了，说婷姐，生动世界杯视频直播是怎么加粉丝的？从哪里加啊？因为我们在整个世界杯期间呢，除了在广播端哈，陈婷每天会和各位去聊聊球，其实我们还有几场视频直播。那我记得第一场视频直播呢，我们是在开赛的第一天，然后呢，本周一的时候，在淘汰赛开始的第一天，我们也是进行了第二场的这个视频直播啊，后面还有两场视频直播来。

0: 跟各位说一下，到时候呢你可以提前先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公众号，关注我们这个视频号，就江苏交通广播网视频号的粉丝啊，成为江苏交通广播网视频号的粉丝，那到时候呢提前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些预约啊，你就我们哪一天会直播的时候呢都会提前预告，你就可以看到在视频号的左下角有一个预约，然后你点击一下预约等到那天开始直播的时候呢，系统就自动会给你发送，所以你一定要先成为江苏交通广播网视频号的这个粉丝啊。而且到时候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在视频节目的时候呢抽的这个奖品呢，应该说可能更让大家心动哈，因为这次真的是给大家准备了这个三重浪啊，三重浪这世界杯的这个足球，所以到时候会在视频直播的时候呢送给各位啊，送给各位。哎，小小萨卡说那天也是第一次看这个视频直播，是不是因为平常只是在广播端听到我的声音，所以有的时候视频直播呢也挺好，就是感觉像这个老朋友见面的一个感觉哈。原本你们可能都在猜我是什么样，然后正好视频直播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对吗？好，那在这儿呢我还是要说一下前几天我们中奖的一些听众，比如说火夫英雄，还有这个库米拉最美的相遇，三口一头猪，小羊喝酸奶，这几位听众，你们还没有把你们的真实的姓名、手机号、地址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那今天呢，一定要发送过来哈，到时候呢，我们要给各位来寄出奖品呢。这几位听众在听到了我们的广播之后呢，赶紧把你们的信息发送过来哈。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会继续的来抽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我们的这个小小的奖品，希望各位能够喜欢。好天气说，我支持英格兰队，希望凯恩能够拿到冠军。哎，我现在发现，就这一次啊，在我们节目当中，粉丝最多的法国队、阿根廷队、英格兰队，这绝对是排在前三的，就是粉丝量或者是球迷比较多的三支球队。好，接下来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可能决赛，你这么一说的话，就是你觉得有可能决赛会复制四年前的对阵，就是阿根廷队。
1: 因为阿根廷这边的这个分组也很他下一轮最扶的脚
0: 啊，
1: 然后
0: 没有什么大
1: 脚之后对这个埃及刚好
0: 或者澳大利亚，对他的
1: 对那也没有问题，
0: 对，
1: 然后那边是哥伦比亚、加纳、阿尔及利亚和瑞
0: 士，瑞
1: 士
0: 也没什么问题。
1: 如果哥伦比亚出来的话，那对，如果他对哥伦比亚，那也问题也不大，就是那边巴西可能会踢巴西或者英格兰，
0: 哎，对，这是
1: 就是
0: 主要是另外一个四分之一区。
1: 对，阿根廷的话，我觉得。如果赢了半决赛，那就是去年上一届决赛的再现。
0: 但是我真的我个人觉得啊，就是阿根廷他目前在的这个四分之一区是他想出现问题不大。
1: 对。对，
0: 就是说进四强我觉得对于阿根廷来说问题不大，但实际上我个人还是觉得半决赛要么对巴西，就是当然了我们这是猜测啊，猜测啊。
1: 但是半决赛有一个对半决这边有一个不稳定因素，就是中道主墨西哥。墨西哥今天那现在他领先厄瓜多尔。
0: 2-0。
1: 然后他如果他基本上进了之后呢，他会踢英格兰和刚果的这个胜者。他踢英格兰的话，墨西哥对英格兰也是一个变数，英格兰尽管这一届很强，但是遇到中道主的话也说不准。然后墨西哥如果那边巴西跟挪威。巴西如果赢了挪威再碰到墨西哥的话，那墨西哥打以现在的这个巴西的实力去打墨西哥的话，也不一定能手拿把攥。所以如果半决赛阿根廷踢墨西哥的话，我觉得墨西哥作为东道主，耗掉两个这个强劲的对手，耗掉英格兰，耗掉巴西之后，到那个时候强弩之末，阿根廷说不定能够捡个漏。
0: 所以
1: 我是这么想的。
0: 我觉得你已经帮这个阿根廷把这个晋级的路整个剧本你都已经开始写好了。就整个剧本都写好了，你就是希望这个墨西哥出来搅个局，把这个巴西跟英格兰都给干掉，是吧？你是这么想的。
1: 他都作为东道主的话，进四强，以东道主之力，这个进四强我觉得也是可以期待的嘛。而且墨西哥也有这个实力，我觉得。
0: 对，就是因为我现在没有看，就是接下来如果墨西哥要踢这个，比如说他现在以今天啊，如果问题不大的话，如果后面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他肯定是要进16强。16强之后，就是其实接下来踢八强的时候，那可能大概率是踢英格兰，就是和英格兰来争八强的这个席位，对吧？16进8应该是碰 应该是碰英格兰队，
1: 对
0: 对吧？
1: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四分之一区它的这个对抗是比较激烈。

0: 烈的。
1: 对，
0: 出来的不，无论哪支球队出来，都是经过一番血腥的厮杀以后出来的。
1: 对，不会很轻松的。
0: 怎么说也是以逸待劳。我觉得如果阿根廷能够出来的，
1: 所以就是正好你刚刚提到了这个英格兰队，因为英格兰队明天的凌晨0点对刚果金，我觉得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啊，也就是悬念不是太大。
0: 对，我觉得以现在的英格兰的这个冲击力，应该能够拿下吧。有可能会险胜1-0或者赢一个球，但是因为到了淘汰赛都会比较谨慎。但是我觉得赢下来还是问题不大的。
1: 90分钟之内能解决战斗是吧？就是加上伤停补时吧，就是我们指的是常规时间啊，常规时间应该是能。而且大家也很期待，包括像凯恩、赖斯、贝林厄姆，因为英格兰其实今年也是球队阵营当中算是星光熠熠的，所以自然
0: 对。对，如果他进决赛，也可以跟法国这个掰掰手腕，我觉得。
1: 对，他要进决赛的话，他也得把。另外一个半区就是巴西，或者是包括
0: 巴西那个挪威的，
1: 对，巴西和挪威的胜者，我觉得这两个队其实英格兰踢哪一个也都不是很好踢的，都不太好踢，是吧？尤其是接下来到了这个淘汰赛的阶段。那好，明天的4点钟还有一场比赛，比利时对塞内加尔。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挺难猜的，
0: 挺难说的，
1: 因为比利时小组赛其实状态不好，
0: 而且比利时就是到大赛都是这个样子，都是比较拉垮的，有这个伪强队的美誉，
1: 所以
0: 塞内加尔也不弱啊。
1: 对啊，塞内加尔其实包括大家如果看了一下他们的小组赛的话，你会发现他的纸面实力不俗，而且整体实力也是不错的。尤其他们的这支球队在小组赛，我觉得给大家留下比较深刻印象，就是他的这个边路的进攻其实是很有威胁的。我觉得到时候比利时队未必就是能够抵挡得住塞内加尔的这个进攻，所以如果预测这场比赛的时候，比利时和塞内加尔，你看好谁？
0: 还是比利时吧。
1: 但是我话已经说到这儿了，我好像觉得我的下一句就是，我可能更看好塞内加尔。对，大家可以猜嘛，因为我觉得这两天啊，就到了淘汰赛阶段，真的每天有猜对的比赛，也会有被打脸的比赛。你比如说我被打脸的比赛就是德国队。啊，就真的
0: 预测都是我们敢于预测就不怕打脸。
1: 对，哎，你这句话说到我心坎去了。我要是怕打脸，我就不预测了，是吧？而且、
0: 我们也没有偶像包袱。
1: 对对对，没有任何偶像包袱。你说的对，反正就是其实就是这个时候，
0: 德国输巴拉圭，我是打死我也没想到。
1: 对啊，因为那天三场比赛，就是我在29号的时候预测30号的比赛嘛。对，我当时。就是我们都是算90分钟之内啊，因为就不算加时或者点球嘛。我当时三场比赛我是猜对了2场，就是巴西2-1赢日本和荷兰摩洛哥踢平。这个我当时我是非常笃定，我说啊，德国踢巴拉圭，我说那90分钟之内解决战斗啊，就是非常笃定。当时那个嘉宾还跟我说哦，不一定吧，我说啊，没有不一定，一定。结果打脸来的非常之快，而且
0: 就是巴拉圭这样的球队，就是我觉得是在德国的能力范围之内的。
1: 对呀、
0: 德国以前的那种风格，就是德国是该他拿下的比赛，他一定会拿下的，是这样的球队。
1: 但是
0: 这个德国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还是我又看到了他之前输给韩国的那支德国队。就是怎么有这个攻势，就是不能得分。他然后主教练也不急，球员也不急，依然在禁区外面绣花一样的在那倒脚。
1: 就倒来倒去。你是好像控球率很高。
0: 投球啊。拿出自己以前的特色呀。
1: 没有。
0: 不知道怎么回事。
1: 所以我说你一旦丢失了自己的特色，你去追求原本不适合你的那条路，那自然你的成绩就不会好，对吧？而且你想以往。但凡到了点球大战的时候，其实我反而是觉得啊，没事啊，只是到了点球惊险一点没关系啊，踢点球了德国队应该没问题。哎，
0: 在世界杯没输过，
1: 对啊，
0: 德国队又这次又破纪录了
1: 啊。就是以前只要到了点球大战，大家都觉得德国队还是很稳的，是吧？就是从来没输过啊，心理素质也很好，怎么怎么样。但是就是恰恰倒在了这个点球，而且3个人。这个点球就是罚的
0: 丢了3个，对，
1: 这是在以往
0: 从来没有过的，
1: 对，从来没有过，所以我
0: 踢点球
1: 就很有心得的，是不是啊？无论是在欧洲杯还是在世界杯赛场上，
0: 世界杯上从来没有输过，然后之前偶尔输过一两次吧，
1: 就是世界杯上没有输过，

0: 过。
1: 对，在欧洲杯上输过一次，
0: 从来没有输过点球。
1: 对，欧洲杯上输过一次，世界杯上没有输过。
0: 这个精神也破了。从2014年夺冠之后，德国队好几个精神都破了。小组赛出局了。以前最差成绩是八强。然后我就看他什么时候能够进不了世界杯，这个精神给破了。
1: 啊，这个要步这个意大利的后尘是吗？意大利现在意大利球迷现在心里面在 OS， 又关我什么事儿？开个玩笑啊，开个玩笑。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发现，就是你刚刚提到这个德国队的确是这样哈，就是如果不是因为今年扩军，他们能不能小组出线恐怕按照这样的状态又得打上一个问号。所以他其实已经连续三届没有晋级十六强，因为这次他也没有晋级十六强嘛，和以往其实成绩是一样的，
0: 没有区别。
1: 对，没有任何变化，你没有任何进步啊。所以哎，就是让人觉得就是特别遗憾的一件事情。那最后再来预测一下，明天早上8点美国对阵墨西哥，美国对阵波黑。
0: 这个应该美国应该可以，
1: 美国没问题，
0: 美国他踢得不错的，这次
1: 对，
0: 而且又是东道主，我觉得美国应该能拿一下。美国不知道能不能最好成绩，后面对塞内加尔或者比利时，没准也能够
1: 拿下，对，真有可能进八强。
0: 对，这到葡萄牙、西班牙到那一步，可能就是选了。
1: 就是看看他能不能进八强啊，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悬念。我觉得他明天进十六强应该问题不大啊，所以这三场比赛明天我们拭目以待。我们俩只有在比利时和塞内加尔的这个预测上出现了一些分歧哈，另外的没有分歧啊。
0: 没事，
1: 我们不怕打脸。哎，再次重申一下，我们其实世界杯嘛，大家就是球迷一起聊聊，就是一起去预测，也挺有意思的。今天你猜对了，明天我猜对了，都很正常哈。纯属娱乐啊，大家呢各自有自己心目中的判断。好，今天也非常谢谢童森，哎，在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球。好，谢谢你，拜拜。哎，这是刚才啊，我们在节目中哎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世界杯的话题。哎，这个库米拉和小杨喝酸奶，果然是之前没有听到，没有仔细听广播，对不对？说到你们中奖的时候也没有把这个信息发过来，因为我们就是一批一批的会送出奖品了，所以目前就差你们几个的，要赶紧把这个信息发过来啊。小杨喝酸奶已经发过来了，库米拉的这个信息要赶紧发送一下。对，问怎么发送啊。谢谢我们的热心听友河南建业，在节目中已经做出了这个回答了。好的，在节目中再来看一下这个节目中大家的这个留言啊，说那当然今年最看好的肯定是看好法国队啊。亮仔说了，说那从一开始我就看好法国队，因为阵容很均衡，攻防实力顶尖，球星又多，板凳深度又比较深厚，然后战术很成熟，防守稳固，反击效率极高，大赛经验丰富，抗压能力强，整体磨合度更好。哇，一连串的优点让人觉得说非常的看好法国队。那这个法国队是不是能够连续三届杯赛都闯进决赛啊？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今年的一大看点。好，今天呢这个上午的时候呢，上午10点墨西哥对厄瓜多尔的这场比赛呢是正式打响了。现在半场结束的时候呢，墨西哥是2-0领先厄瓜多尔队。我们知道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已经率先晋级十六强了，那就看看今天第二个东道主墨西哥队能否晋级十六强，以及明天早上的8点美国对阵波黑，美国队是不是也能够晋级十六强呢？那么万众瞩目的世界杯激战正酣，在看球之余呢，不少球迷哈，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我也会去购买这个体彩的竞猜游戏，然后给这个赛事去增添乐趣。随着赛事热度的攀升，各类非法售彩平台网络赌球链接也是趁机而入了，暗藏重重陷阱。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等相关的规定，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国内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每一张打出的纸质彩票都是唯一合法的兑奖凭证，资金安全，权益有保障。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体育彩票是国家公益彩票，每一次购彩除了为观赛增添趣味，还会汇聚公益力量，通过彩票公益金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兼具娱乐价值和公益属性。所以在此，江苏体彩呼吁广大球迷朋友理性看待竞猜投注，坚决远离各类境外非法彩票网络赌球平台，观赛尽兴，购彩合规合法，主动走进身边的正规的体彩店，让你的每一次投注都安全。

心，每一份热爱都纯粹。乘风破浪说，荷兰队和德国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太注重角度的刁钻，结果事与愿违，罚丢的概率也大大的提升。而且我感觉有的时候可能自己都没有准备

老司机说厄瓜多尔休矣啊，这已经是0-2落后了。嗯，客观讲，我觉得这场比赛啊，墨西哥的赢面确实是大一点，半场结束2-0啊。那当然了，这只能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哈，因为足球的这个赛场上一切皆有可能。我记得在昨天80多分钟的时候，我们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荷兰队当时还1-0领先呢，那谁会想到后来风云突变。好，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要恭喜一下靓仔真亮哈。那听到节目之后呢，把你的真实姓名手机号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啊，然后方便我们给你寄出这样的一份奖品。也再次谢谢各位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幸运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

0: 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下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白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抡虾，生硬
6: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刘备刘大爷在荆州这儿很纠结，你看不知不觉还单压了啊。刘大爷很纠结，到底是继续的打西川还是回去卖草鞋，什么乱七八糟的，卖草鞋是回不去了啊，现在草鞋界已经没有他一席之地了。现在的刘备刘玄德跟想当初出世之时已经是胖若两人，什么叫胖若两人啊？确实比以前胖了啊！现在有娇妻陪伴，身边又有这么多的智囊以及武将啊，按理说这个小日子过得不错。不过难就难在现在刘备刘玄德呀，没有自己固定的地方啊。很多人说安家立业，对吧？先成家后立业啊，各种各样的说法。那么无论是你结婚娶媳妇生孩子，还是说将来在生活方面有什么样

上的发展，安家是最重要的。现在他没家呀，对不对？住这个地儿啊，叫荆州，随时有可能曹操把这荆州吃掉，那么也随时有可能江东的孙权要把荆州收回去，故而刘玄德现在很不安心，也很不安定，更不安稳。现在有西川这么个机会啊，法正也好，张松也罢，包括孟达也是啊，愿意里应外合把这西川献给刘备。那么刘璋这儿也修书一封给到刘备，说如何如何啊，咱们是好亲戚啊，一脉相承啊，打蛇骨头连着筋，虽然不是一奶同胞，但是我拿您当亲哥哥一样啊，您来我们这儿，然后帮我驻守西川，以防这张鲁也好，曹操也好，对我西川别有用心。那么只要您来，事成之后我是必有重谢。言外之意就是我会把西川拱手相让。嗯，哎呀，刘备刘玄德呀，这是进退两难。当然最难的啊，自己内心这个道德底线就是为汉室同宗，怎可夺其疆土呢？最难过就这个事儿。那故而在自己的房间当中啊，辗转反侧。哎呀，我怎么办啊？我该如何呢？这时候连龙一挑，身边特别得刘备心思的啊，这位庞统庞士元先生进了屋了，汤汤汤汤一番劝说啊，说大事必须当绝呀、啊，您现在在这优柔寡断，贻误了时机，可能明天所有的事情就不一样了，天下也不一样了，刘璋的心态也不一样了，曹操的状态也不一样了，故而主公，您要早些下定夺，阿斗都来了。诸葛亮亲手给刘备满了三杯酒，刘子爷一口没喝，怎么着，头天喝多了？不是啊，那还魂酒也得喝呀，是吧？刘备是把这三杯酒全都倒在了地上，在这儿说有点道理，这叫祭天祭地祭大旗啊！我不知道各位听评书有些样之爆款三国的同学有没有山东的兄弟姐妹，如果要是有的话那就太好了。哈哈，杨先生，我爷爷就是山东人，真这么回事啊？因为我的家乡在东北啊，想当初东三省很多像我这个年纪的孩子啊，祖辈上都有山东的血统，闯关东嘛啊。那么为什么提到山东呢？祭天祭地祭大旗，现在在山东很多的地方，比如说蒙阴呐 啊，比如说泰安呐、啊，哎，有这样的习惯，喝酒之前啊，有一个准备，有个仪式啊，这儿啪倒满了一杯酒啊，蹲蹲蹲蹲蹲，不能这么喝，嗯，把这酒杯端起来，啪泼地下，再倒一杯，泼地下，再倒一杯，泼地下，啊，再给我倒一杯，我要喝酒，不好意思，酒都倒没了，你就全泼地下了，嗯，那还喝不喝了呢？玩笑啊，不是倒地下啊，是拿这吃饭的筷子，啪，把这筷子头掉个。用这筷子尾啊，就不是夹东西那部分，筷子尾啊，其实也是筷子头吧，啊，就是不夹东西那一面，然后蘸着这个酒杯里的酒，蘸完了在桌子上啪啪啪点三下，祭天祭地，其实是祭天地人三才，然后这杯酒才能端起来，蹲蹲蹲喝，把筷子拿起来再夹菜啊，就是这么个仪式。嗯，其实喝酒的规矩有很多啊，还有很多的传统的文化在里边啊，有机会吧，有机会跟大家好好分享啊。随后三声炮响，刘备在益州使臣法正的陪同下是一起起兵了，一路行来军风整肃啊，刘备是连连传令，一路上绝不允许扰民，是公买公卖，相当和气。行程不远了，哎，碰上孟达的人马了。那么前文书咱们说过了，孟达是奉刘璋之命领5000军兵来迎接刘备刘玄德，见面寒暄之后，刘备赶紧派人火速到益州来，赶紧给我兄弟刘璋送个信儿，说我刘备已经来了。刘璋得到禀报之后，哎呦，喜不自禁呐、啊！我家兄长真是义重如山呐、啊！哎呀，
到我西川来耍噻啊，我要安排得好，嗯，必须让我的兄弟。

0: 国内巴适的板，哈哈。虽然是同宗兄弟，可是赛过亲生手足，知道我刘璋有难，不远数千里拔刀相助。哎呀，我得怎么谢谢他呢？啊，哎呀，我认他当义父吧，乱了辈儿了，真是哈。刘璋立刻吩咐，沿途之上给予一切方便，所有荆州来的人马、军需物资都由我西川供给。这还不算，我要亲自领文武去迎接我兄长，而且吩咐啊，锦衣相迎。什么意思吧？最好的衣服都穿上啊，这是一个很高的礼节。出去见人不修边幅，那玩意儿不尊重你啊。现在出来见你，我得把最好的衣服穿上，代表我对兄长的尊重。连旌旗你都给我换新的，哼，就这么讲究。第二天一早，天没亮，刘璋就起来了，洗漱完毕，换好衣服，刚要起身，只听得台阶下有人大吼一声，哎呀，主公啊，你可去不得，主公你此去是有去无还。嗯，刘璋懵了，嗯，这谁呀？这起床之后，好家伙的，起猛了是怎么着？怎么来个有去无还呢？谁呀这是？循声望去，说话这人声泪俱下，哎，主公啊，我是西川俸禄多年，不忍看主公被刘备所害呀。您不去则已，您要是去，必中他人奸计，望主公三思。哎呀，给这刘璋给晦气的，我这挺高兴个日子，我这新衣服都换上，你谁呀这？一看不是旁人，老朋友，黄权。哎呀，上次不把你轰出去了，怎么又进来了？黄权，你在我跟前胡说些什么？嗯，三番五次的胡说，你这不是疏远我家兄长刘备的宗族之情吗？张宗过来了，主公啊，您这话说的对呀，黄权这几句话您可听不得呀，他不单是离间你与刘皇叔之间的宗族之情，我看呢，他还是有意无意在滋长倒扣之威呀。明明张鲁要打咱们，人家刘皇叔好意来援助咱们，可是黄权他瞪眼阻拦，这是什么意思？嗯，主公，您要明鉴。嗯，刘璋一听这话说有道理。嗯，我不看你是我身边多年老臣，我立刻把你砍喽。来人呐，把他给我轰了出去。刘璋身边的武士就过来了，走吧黄先生啊，您这再说话人主公要弄死你了。哎呀，且慢着。黄权怒吼一声，主公啊，我说什么也不就都差了音了都、啊、我说什么也不就要见刘备啊，我也不得见。好家伙了，这怎么了这是啊？说到这儿扑通一声还跪在地上，腾腾腾腾腾是肘膝而行，往前爬了这么几步。这黄权呢做了一个非常过分的行为，做了什么了呢？各位同学，咱们下回书接着说。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

去萨尔斯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见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韩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

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0: 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1: 启程吧，
0: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1: 好好感悟，
0: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各位小伙伴，欢迎你在2026年的7月1号星期三，哎，全新一个月的开端，下午的3:34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
3: 滴滴巴巴去旅行，此刻通过交广双频，通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当中。
2: 王老汉特别的问候大家哦。
3: 今天7月1号，哎，就是寓意着26年的下半年在今天正式开始了。
2: 那请问一下，你上半年的工作计划什么都完成了没有？
3: 上半年立的那些小目标有没有变成 flag？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对，大家都可以走进我们节目来总结一下自己的上半年过得怎么样、
3: 所以我觉得一下，刚才你报完日期之后，我才意识到真的下半年开启了，有点惶恐。但是很多人其实在上半年哈，因为我们是旅行节目嘛，其实都已经超额完成了自己的旅行计划了。
2: 对，陆陆续续都已经走遍了很多的一些地方，
3: 对吧？想去的地方已经去过了，包括有些人可能暑假都已经提前在6月底的时候都已经该玩的都已经玩遍了。
2: 那我想讲，这样的人是聪明的，因为错峰出游啊，这个时候你花费也比较少，但是风景一样也没少看。
3: 哎，这让我想到此刻正在我们这个导播室的我们的吕杰老师呀、刚刚我们不是做了这个交接班吗？
2: 对，
3: 他就是6月底的时候跟着我们滴巴去旅行，当然他也是带队哈。
2: 他是一路繁花，
3: 哎，一路繁花，然后去到了甘南
2: 嗯嗯，
3: 对吧？他。这6月底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旅行窗口期，包括眼下其实也是一个窗口期。
2: 对，
3: 就是说这个时候性价比是比较高的，然后大规模的那种暑假大部队亲子家庭还没有出动。
2: 太好了，所以各位呢也可以来盘算一下啊，大概如果现在给你个机会出门逛逛，你比较想去哪儿？而且今年入夏以来啊，水上运动成了不少人的消暑的选择。那么各位有哪些玩水的好地方来做一些推荐？大家都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说一说。
3: 玩水就想到水上世界。还有这个现在不是讲很多叫窝囊漂流嘛、在我们省内的话，茅山的窝囊漂流一直都很火。
2: 那讲到玩水，我都想，哎，海南岛不是挺好的吗？你到
3: 你说的要沙滩呢、
2: 什么桨板呢、
3: 哎呀，这个蛮好，
2: 对不对？
3: 桨板在椰林当中穿行，这是这两年海南岛比较火的一个旅行主题。
2: 对，所以玩水的好地方，我们可以把视野看得更广一些啊！大家甚至于可以飞越我们国家，然后到你可以推荐某一个地球的哎一个角落，你觉得那个地方玩水也是不错。
3: 来
2: 走进我们节目来讲讲看，
3: 那要畅想一下了。此刻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还看到已经有小金鱼在我们的互动板块留言哈，想问一下、旅行相关的一些行程。此刻你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就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搜索1011去旅行，就可以看到我们全部暑假的行程了。
2: 那这两天的天气呢也是有所变化了。你看入梅之后的第二轮的多雨期已经到来，进入七月啊，阴雨天气呢仍然占据了主导地位。预计呢从今天开始起一直到7号，江苏不少地方呢降水的连续天数啊会达到6到7天，它雨水就天天来打卡，
3: 真的是让人觉得蛮心烦的。
2: 对、
3: 就是这种淅淅沥沥的小雨。那明天到后天淮河以南的地区雨势是比较强的，格外提醒哈，尤其是在后天也就是3号的白天，沿江和江淮之间将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可能会达到暴雨的级别哦。
2: 那各位就会有个疑问，这轮降雨为什么如此强劲呢？

0: 中国天气网的气象分析师介绍啊，本周呢副热带高压位置比较稳定，暖湿气流沿其边缘北上，同时冷空气呢频繁南下，暖暖空气啊就频繁在贵州到江南地区交汇，所以导致呢强降雨这个落区啊是相对比较集中的，部分地区累积的雨量就会比较大了啊。
1: 而且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在这一次的降雨结束之后呢，你看三号到五号又有一次的新一轮的降雨将会无缝衔接，就是我们刚说到的，我们江苏最近的降水日可能会达到六到七天，华南、江南西部包括贵州南部都是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的级别，所以提醒各位哈，无论是在江苏还是在以上地区出去玩，都是要做好防范准备工作的，那减少在雨势较强的时间段出行。如果你出行的这个时间段正好有较强的降雨，那这个时候就不要去山区、河谷这样的高风险的区域了。
0: 嗯，省会南京呢，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等，最低温度呢23度，最高温度呢是30度，所以大家这两天出门在外要带上雨具了啊。
1: 哎，此刻又有小金鱼在留言了哈，在咨询旅游相关的这个问题，旅游团，那此刻呢，你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账号，不是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你要打开微信来搜索我们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在微信的搜索栏直接去搜索1011去旅行，1011去旅行，进入到公众号，无论是国内的有新疆、南北疆，有青海，然后还有我们的江西的寻真之旅，包括国外的一些行程，也都在我们的官微可以查询到哦。
2: DD88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0: 七嘴八舌大家猜啊，今天呢跟各位聊天聊到的话题呢就是甘肃，它也是一个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了啊。
1: 对。
0: 那今天就要大家来猜一猜甘肃的这个肃啊，最早源自于我国的哪个城市？
1: 哦，甘肃还可以分开来看啊。哎、
0: 它甘是一个城市，肃又是一个城市，你知道吗？
1: 长知识了，我一个西北人都觉得长知识了。
0: 给大家两个选择啊，这个甘肃的肃字呢，指的有可能是酒泉市，也可能是张掖市、啊、
1: 对，他肯定以前不叫这个名字了，他以前叫肃州、嗯、那就是说肃州究竟指的是酒泉还是张掖呢？大蓝鲸江苏交通

0: 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1: 启程吧，
0: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1: 好好感悟。
0: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今天的旅行逛牌呢，首先有个好消息跟大家来分享。最近呢，坐落于老山北路的南京虫子谷博物公园的示范区呢，正式对外开放。这座全新打造的博物公园，把博物馆、艺术馆、生物保育、郊野风光呢，全部融合在一起，主打自然美学和科普研学。开园同步呢，上线了2026年的虫子谷首届国际儿童艺术邀请展，虫子和孩子一下子呢，成了南京的新晋生态文艺打卡地。哇，到底长什么样？大家现在可以通过大蓝鲸的 APP 走进我们的互动专区。
3: 还挺可爱的，就是非常的有童心，而且建筑物设计的，哎，有点像那种小地洞，土拨鼠住的小地洞的感觉，
2: 很童话世界般的感觉、啊、
3: 对，此刻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我们第八区旅行的板块，来看一看哈，在南京老山的虫子谷博物公园。接下来我们从南京出发，去到苏州。哇，这个夏天苏州真的太好玩了。首先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荷花市集。那为了进一步丰富苏州市民来到苏州暑假期间夜间游览，包括一系列的文化需求，像是虎丘山、藕园、沧浪亭、可园、怡园这五家园林景区，将会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在这个期间呢，实行暑假的延时开放，每天的开放时长延长到夜间的21点哦。那具体的开放时间段是从下午的5点半到9点，每天下午的8点半就会停止检票入园了。
2: 那这个暑假呢，苏州园林啊，不仅全新升级了延时开放服务，还推出了特色的活动，像研学课程、公益惠民系列，打造了一站式的暑期游园体验。那么暑期的特色活动方面呢，拙政园的荷花展呢，汇聚了全国10多个省份名园的1500盆的精品的缸荷，还有500盆特色的荷品和这个热带的睡莲。虎丘山的三花乘凉夜市呢，也会实行叫白天和晚间双景的双运营模式，白天呢是文创市集的烟火浓郁，夜间呢是灯光勾勒了山林古建。那么暑期的研学课程方面呢，研学课程是面向成人、亲子、中小学生开设了长期的非遗课、园林走读、湿地托管夏林、夜游动物、农耕自然实践、宋式美学和非遗手作等等一些课程啊，
3: 太值得人期待了。你就是晚上的时候可以去逛园林，晚上的时候可以去赏荷花，特别的有滋味。接下来我们从江苏出发哈，去到北京。我相信这个暑假有很多的家长会带小朋友去北京各种各样的景点打卡。那接下来有一个上新的哈，这不得了了，这是北京最高的摩天轮欢乐谷大眼睛摩天轮，鲸就是北京的鲸，在上周末正式运营了。那大眼睛摩天轮呢，高是达到99米，配备了46个观景轿厢，单次的游览时长是22分钟。那上周开始运营之后，来打卡的游客就已经是络绎不绝了，设备的等待时长甚至达到了80分钟。
2: 哦，不得了。
3: 那你看看再过一周嘛、那北京的中小学生就会正式的进入到暑假了，首批学生客流即将到来。北京欢乐谷其实是在这个抢占暑期市场、大眼睛的摩天轮正式的运营，包括夜间演出的升级，也是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前来打卡。那根据某民宿的数据就显示了，北京欢乐谷周边民宿入住的订单，相比大眼睛这个正式运营的前一日增长达到了60%以上，而且这个订单还在持续的增加当中。那从客群的构成来看，以95后的游客为主，亲子游客群占比也是超过了1半哦。
2: 好，今天呢，我们滴滴吧去旅行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进行了一个互动啊，就玩到了这个夏天啊，就是玩水的一个最好的时节。问问各位哈、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来做一个推荐？你看啊，今年入夏以来，水上运动呢成了不少人的这个消暑的选择，在贵州 的遵义啊，不少游客呢前来体验叫洞穴桨板，每人每次呢150块钱左右，边滑水边可以欣赏那个溶洞景观，成了游客们在这个夏天的新的玩法。那么在浙江义乌的国际商贸城，各式各样的折叠的浮床、潜水的这个脚蹼，还有便携的遮阳浮岛等等一些水上的运动产品呢，吸引来自全球的采购商。商户们表示啊，带着棚子的那个游泳圈，因为有防晒功能而走俏。他们开发出了多种的尺寸和造型，工厂订单都排到了7月下旬，而且被全世界的朋友所欢迎啊！
3: 哎呀，就是游泳圈都能玩出新花样了。那也让各位哈、啊、来推荐一下你身边。
0: 迪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弟弟们去旅行，时间呢是下午的4:03啊，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
3: 弟弟爸爸去旅行通过交广双屏正在直播当中。那收听的同时呢，各位哈、啊、此刻可以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
2: 哎，那今年入夏以来呢，水上运动成了不少人的这个消暑的选择啊、哦、各位有哪些玩水的好地方推荐呢？欢迎大家现在通过几种的互动方式啊，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留言。你看猫咪侠就说了，我推荐的到桂林的漓江，然后坐着竹筏顺流而下，是不是还能用手啊直接摸一摸那个漓江水，就感觉特别清凉，好棒啊。
3: 哎，这个我真体验过。然后他坐那个是竹筏嘛，然后一般这个船头都会筏头都会有个经验十足的老师傅，然后他有的时候看你比较喜欢玩的年纪比较轻，他就会故意给你增加一些跌宕起伏的环节、比如说从那个水坡上就猛的下去，那个水花哗就是溅自己浑身都是，
2: 对你
3: 特别的刺激。
2: 哎，夏天其实溅到身上是无所谓的，
3: 很舒服的，
2: 很清凉。
3: 然后你也可以告诉他，你说你想走比较幽静的比较凉快的一些小支流、他也会带你，就是有很多的线路可以选择。
2: 对对对对对，那你做的还是不错的。我到漓江、那时候带着孩子嘛，我们坐的是那个大的船、然后到了那个快20块钱的那个位置的时候、
3: 对
2: 我们前面的船头，然后大家把钱拿出来赶紧来拍一下。
3: 那是走上水，
2: 对
3: 对，然后竹筏的话它又一般是走了下水、玩了竹筏之后，在漓江那边阳朔的那个啤酒鱼啊、特别的有名气。
2: 对，
3: 然后他们当地还有自己这个漓江啤酒，我记得好像是，还有那种做的那种酸汤鱼，一些点上两个小炒菜、看着这个小山，看着绿水，然后喝啤酒吃着鱼、
2: 就典型的喀斯特地嘛。然后呢，甚至于晚上如果是个文艺青年的话，可以选择那个
3: 酒吧啊，
2: 印象刘三姐的演出去看一看、
3: 太好看了。我推荐大家去到阳朔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实景演出，因为他那个完全就是这个实景啊，就在真的山真的水里面、然后远处他会亮起火把作为远景、然后近处他们会牵着牛呀，然后牵着一些小动物从你的眼前走过，
2: 就是那个美好的农耕图，
3: 对，
2: 你知道吧，特别漂亮、
3: 然后演员还会坐着竹筏在水上做一些这个表演、做一些这个展示，尤其是夜间夜幕降临的时候，远处的山它会左边右边各亮一个，
2: 哎，
3: 就整个山水都在这个布景里面了，
2: 就灵动起来了。守护呢说千岛湖啊特别适合玩水，这离我们比较近啊，浙江。他说租一个小船，然后在湖面上滑，还能够下水游游泳，风景特别美。
3: 然后千岛湖的鱼头，
2: 哎，
3: 一定要尝一尝。
2: 可以哦，千岛湖好像猴岛啊、蛇岛啊，
3: 对，
2: 是蛮刺激人的
3: 哦。因为淳安本身就是杭州人的后花园，他们自己也喜欢去那儿度假。
2: 然后青春永驻呢推荐他城市里的水上乐园呢值得。去，比方说啊，很著名的长隆水上乐园，
3: 很好，
2: 各种好玩的一些设施啊，大人孩子都能玩得很开心、
3: 对对对，一到暑假也都是亲子家庭的必选地。然后樱花就说了，哎，刚才你不是提议去海边吗？
2: 对，
3: 他就喜欢去海边，三亚的亚龙湾，因为三亚的湾很多，他推荐亚龙湾，水特别的清，沙滩很细腻，你可以在海里面游个泳，然后再躺在沙滩椅上晒晒太阳，哎呀，这就是夏天该有的度假生活
2: 啊。瑞雪呢，给我们俩一个建议，他说想玩水的。

0: 的话，直接去傣族他们的泼水节，
1: 泼水节
0: 一定要参与、
1: 啊。对，然后哪怕不是他们的那个节日期间，现在暑假他都会定期的有举行这个泼水仪式。
0: 哦，有吧？
1: 对，也是可以去西双版纳去感受的。
0: 就是客人来了以后，我想对你特别热情，然后特别喜欢你，就把那个水
1: 嘛
0: 往你的身上多泼一点，对不对？
1: 但是我泼别人，我是有心理包袱的。
0: 哎、我也蛮担心的，就是拿捏不好那个。尺度要泼急眼了，那他就拿水再反泼你，哎呀，两个人就打起来了、哎。
1: 所以就是要找一堆好朋友一起去，哎，泼朋友可能那个心理包袱就会小一点啊、哦，
0: 是不是、啊？
1: 因为大家也比较知根知底嘛。
0: 好了，欢迎更多的朋友赶紧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分享分享、啊、这个季节去玩水、嗯、哪些地方是我们可以选择到的、啊？
1: 对，可以来分享。还有今天我们的七嘴八舌，大家猜，其实也是一个暑假旅行的一个目的地的选择了。嗯、甘肃这两个字其实可以拆开的，对应是两个地方。那我们今天问到的甘肃的肃最早是源于我国的哪座城市，它最早叫肃州、嗯、那现在究竟是甘肃的酒泉还是甘肃的张掖市呢？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

0: 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新鲜事儿。
2: We have fallen down again tonight.
3: 最近的第十六届长三角城市龙舟邀请赛啊，在扬州运河三湾风景区的古运河水域呢，叫火热开赛哈。
4: 嗯，
3: 来自了苏沪浙皖三省一市的12支的精英队伍呢，将近400名的运动健儿，叫千年运河逐浪争锋啊！
4: 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

0: 节目去到扬州运河，去感受一下这次龙舟赛带给我们的激情。
1: 随着一声清脆的锣声，一条条龙舟好似蛟龙出水，沿着三湾水面奋勇前进。据了解，长三角城市龙舟邀请赛由江苏、上海、浙江、安徽四地体育局联合发起，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点打造的特色体育 IP。 本次赛事设置22人龙舟200米、500米直道竞速两大项目，赛道划定在古运河剪影桥至开发大桥河段，既考验团队协作的默契，也展现速度与力量的激情碰撞。杨公院仪征技师学院联队队员陶成成：
2: 我们今年队伍是刚组建成的，能跟长三角这些队伍在一起交流，我们也非常的荣幸。
1: 同济大学龙舟队领队丁燕：
3: 受邀来扬州之后，我们感觉很开心，能够跟那么多江浙沪皖的四省市的强队能同台比拼，大家也是感到很兴奋，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这赛出最好成绩，也能赛出我们同舟共济的精神。
1: 为方便市民游客前往观赛，扬州组织多条公交线路直达景区北门、东门，沿线配套设立多处停车场，河道两岸还专门划分规范观赛区，让市民游客现场为参赛队伍呐喊助威，沉浸式感受龙舟民俗与运河古城碰撞出的独特活力。依托大运河独特生态人文资源，扬州承办本届长三角龙舟赛事，以传统龙舟运动搭建长三角城市文体交流桥梁。眼下扬州已培育仪征枣林湾、七河八岛等户外运动核心片区，打造30多个水上、骑行、露营、体育、文旅项目，持续推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全市依托各类赛事搭建消费场景，打造商圈第二现场、世纪嘉年华等多元业态。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夏天的快乐有很多种啊，那最过瘾的莫过于奔向一片山间溪流，肆意的玩水，浑身湿透，方能够体会快意人生啊。
2: 今天我们的第八去旅行就有个互动话题问候到各位了，就是你有没有一些玩水的好去处的推荐，包括到了夏天你会去哪里去感受这一份清凉。那今天我们节目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些总结，那我们是放眼苏浙哈，这两个省群山之间有四条，哎，我可以这样形容它，就叫性格迥异的漂流河道。
1: 对，
2: 就是带给大家漂流的水上体验。
1: 有的呢盘踞在金陵古村的龙形水道里，有的穿行于万亩竹海的绿荫之下，有的藏在原始山野的这个秘境之中，还有的是奔腾在富春江畔的那种激流之上。所以这个夏天呢，不妨就循着这个水声，我们去奔赴一场25度的清凉之约啊！
2: 太棒了！首先呢，就是在省会南京哈，刚才说到在金陵古村的龙形水道，它主要的位置在江宁区青龙山脚下，藏着一个被称为叫金陵古峰第一村的奢村。它是三面环水，一面临水，有一条2.2公里长的漂流道，就好像是巨龙一般盘踞在山间，叫龙出没。那这个名字真的是名副其实啊。
1: 这条漂流最大特点是什么？是短而烈。它全长呢虽然只有2.2公里，但浓缩了16级超大刺激那种落差，包括四处90度的急转弯道，垂直落差竟然高达120米，所以它俯冲最大的落差已经达到15米，几乎是每分钟它都在精力失重的感觉。
2: 哎，你不要觉得2天2公里，因为开车肯定几分钟就过去了，但如果是漂流的话，它全程其实也要40-50分钟的时间呢。
1: 对，
2: 所以你想象一下，这40-50分钟，你没有一刻是平静的。那个皮划艇从高处俯冲下来，那个水啊，劈头盖脸的就砸过来了。所以很多人玩了之后就说嘛，那个尖叫声还没有喊得出来，下一个急转弯就已经到眼前了，然后下一刻那个水就已经进嘴巴了。哎，
1: 胆小的朋友可能不太能玩啊。比较特别的是，整条河道呢穿行于这个原始丛林当中，让你能够体验刺激，同时就不用去忍受暴晒了啊。
2: 真的有这么好玩吗？哎，我一下被种草了，因为我还没去过这个龙出没的这个漂流，但是奢村我去过。因为奢村一直以来都是南京人啊一个周末度假的感受乡村风光的好去处，
1: 喝村咖，
2: 对，
1: 然后呢钓鱼，
2: 哎，然后它旁边原来有一条道，你是可以骑摩托车在那压弯玩的，还有清代的这个建筑群，各种各样的地摊小吃，烟火气非常的足。
1: 你刚刚说到那个小吃啊，什么东山老鹅了，
2: 好吃，对，
1: 古里手工鱼圆，江宁的肚包鸡，还有陆朗茶干和恒星年糕，在这里都是能够找寻到的。
2: 其实我一直觉得南京好吃的菜啊，就是在这些南京周边的乡村里面，对吧？因为主城区都只剩下一些大菜了，你想要吃吃真正的那种这个烟火气的锅气的味道，那就去到奢村。接下来从南京出发，我们去到溧阳。哎，溧阳玩水肯定跟竹子相关。
1: 对，你自驾呢拐到那个溧阳的叫戴夫镇的这个群山之中啊，空气当中混合着竹叶清香和泥土湿润的气息，松岭竹海漂流起点就藏在这个国家5A级的旅游景区南山竹海的这个臂弯里啊。那么皮划艇刚刚入水，就会被一股清流推入到竹海的怀抱。这里森林覆盖率呢超过了90%，夏天平均的气温只有25度，阳光它是从那个竹叶的缝隙当中会点点光斑，那不仅呢能够吸引着漂流爱好者，当然也深受摄影师的青睐。它是那种翡翠色的水面，然后倒影着竹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啊。
2: 对，竹子主题的漂流，那这一次的这个松岭竹漂，它可以说叫张弛有度，哎，蛮适合亲子家庭的。全长呢比南京江宁的那个要再长一倍，4.8公里的河道，15个急流，20个弯道。

0: 前半程你可以说是肾上激素狂飙，50米的落差，皮划艇就在急流中俯冲旋转，但是后半程它的水流就很缓了，成为了欢乐的水上战场。
1: 你可以跟好朋友一起打水仗，
0: 哎，就它会有一个停的地方，然后你可以玩玩水。关键是这里水质非常的好，你想竹子是不是都给它过滤过了？
1: 对，
0: 漂流完之后，据说啊，那个皮肤都是滑的，因为溧阳本身那个温泉嘛也。

0: 它这个全长呢是1008米啊，那落差已经达到45米，全程大约30分钟。这个数据在漂流界呢算不上是猛将，但是也有户外高手提醒大家说，不要被它温柔的表象给骗了，因为这一条河道里面藏了5处悬崖式的断点，以及3个超大角度的急转弯。落差虽然不大，但是俯冲的时候那种失重感，它是一点都不含糊。
1: 对，还好还好，就是完全小朋友都可以接受的。那特别的是在沿途哈，它会有一种穿越感。怎么穿越呢？史前恐龙雕塑就在路旁。然后墙壁里面甚至会嵌一些恐龙的骸骨，因为它速度比较慢嘛，所以你可以看得清楚一些。还有新建的盘丝洞暗道，真的是把氛围感拉满了。哎，这样是不是可以做鬼屋漂流啊？
0: 哎，突然蛮有意思。然后来到金坛茅山，当然美食也很多，什么老鹅啊、吊鸡肉啊、茅山咸味一品锅、仙姑咸猪手，大家一定要尝一尝啊！
1: 这是谁想出来的名字？我喜欢吃茅山鸡，大家如果到了茅山，可以去搜搜吃一吃。那接下来就在浙江了，桐庐。桐庐这个地方，因为《富春山居图》而闻名天下，就是《富春山居图》描绘的那个河流山就在桐庐。
0: 这里呢也被称为叫华东六省一市最佳漂流目的地，而虎啸峡就藏在这幅山水长卷的最深处。虎啸峡的这个激流探险漂流啊，依托了一条大约是10公里的奇异的峡谷而建成的，已经开发了4.8公里的漂流段，它的垂直落差呢高达260米，这个数字在华东漂流界是名列前茅的。
1: 说实话哈，浙江的漂流确实比我们江苏要就更成熟一些，而且大家可能江苏的小伙伴去浙江漂流的也比较多，因为它2个小时的漂流过程，水的这种带给你的刺激的感觉，还有平缓的段落，游玩的这种丰富感也是很足的，包括景区的配套设施也很完善，什么储物柜啊、独立的淋浴间一应俱全，护具和救生衣的配备也是非常的充足。
0: 然后来桐庐呢，这个虎啸峡漂流完了以后呢，还可以到附近的瑶林仙境，就这个火了40多年的溶洞景区，刚刚在去年完成了换新升级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你还可以到旁边的一个新涛乐园体验更多的水上项目啊。
1: 到了浙江的桐庐，就可以尝一尝神仙鸡呀、石鱼呀、干烧紫鲮鱼啊、清蒸白鱼，就是以这个河鲜、江鲜、湖鲜为主。
0: 怎么样？那我们刚刚给大家总结了一下我们江浙4个地方的漂流的好地方，那大家可以选一个离家比较近的地方去玩水啊。
1: 这不仅是亲子家庭了，我暑假期间有很多的年轻人也喜欢呼上3-5好友去感受一下水的刺激和清凉。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前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下午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之前提到的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苏南寿放机场4公里的事故已经处理结束。G25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在董邦枢纽附近发生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后方都是车都缓行。同时 G25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不到吴江出口4公里，以及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过晋江南3公里。也是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沈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0: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

0: 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滴滴巴巴去旅行，时间呢是下午的4:34啊，朗朗涵涵依然陪伴各位。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重点说到了这个天气比较炎热，有些玩水的好地方做了一些推荐。你看火夫呢，现在走进节目说，我夏天玩水，告诉你们，就是我家门口南京的汤山温泉。
2: 哎呀，真好！
1: 这个温泉你玩的那个水那还蛮温的、
2: 哎。是不是我们之前聊的那个温泉公园 啊？
1: 叫什么金屋公园？
2: 对吧？是可以免费开放，然后去那边还可以泡泡脚。
1: 泡脚啊，什么都挺好。他说早上去，傍晚回，特别好。嗯、
2: 哎，对，我就是夏天温泉的话。啊，是不是有点这个暖上加暖啊？
1: 我觉得40度的温泉肯定不能，就是要温泉的那个温度稍微
2: 30度、啊、
1: 对30度左右啊，还应该还比较
2: 那也会冒汗哎，
1: 因为那个40多度你要再下去泡的话，哇，我跟你讲，
2: 你别说下去了，你光站在旁边那个热气一熏你都受不了，
1: 两三分钟真的受不了。嗯，
2: 但是有一种中医的说法叫
1: 冬
2: 病
1: 夏
2: 治，
1: 我知道，它就是越暖和，这个好像对我们的身体什么排出那个寒气。
2: 对，就是夏天也不要接触太凉的这个水，太凉的饮料了。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今天我们还有个七嘴八舌，大家猜，其实也是推荐到了一个旅行的目的地。
1: 哎，甘肃啊，甘肃其实在这个季节是蛮受欢迎的，就是青甘大环线嘛。
2: 对，然后甘肃呢，你别看它是一个整体的。我们就是对叫惯了嘛，甘肃是一个地方，但其实它这个名字是可以拆开变成两个地方的，甘是甘州，肃是肃州。
1: 那么就问大家啊，这个甘肃的肃，它这个肃州在今天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名字是叫酒泉还是叫张掖呢、你可以来猜一猜啊、
2: 长知识了。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判断一下哈、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此刻来到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
1: 哎，那另外呢还有朋友在问我们啊，说这个暑假期间啊，你们滴滴巴巴旅行社呢有没有什么精彩的一些旅游线路我们可以走一走。那我们给大家推荐到一个避暑的好地方，就是爽爽的贵州。因为贵州好像在夏天最高的温度可能也不会超过30度，
2: 所以他们的宣传语就叫爽爽的贵阳啊，这是他们的省会城市。今天我们第八去旅行就带各位哈，着重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是在贵州黔东南的宝藏风光。因为很多人了解贵州是通过黔西南，但这一次我们第八去旅行带来的是全新的黔东南的风景。6天轻奢山水度假之旅，主打的那世界级的喀斯特风光，避开贵州的主要旅游人群，一次性的去打卡顶级的自然奇观。其实带小朋友去那儿，就好像进到了一个大自然的地质博物馆一样，
1: 也算是进了一个大自然的一个空调吧。
2: 对，哎，真的是这种感觉，山山水水呢。
1: 然后呢告诉各位哦，还有什么万峰林啊，中国的凉都六盘水的乌蒙大草原，然后探秘中国的溶洞之王，还有打
2: 卡金洞，
1: 对，贵阳地标的甲秀楼等等，反正就是当地的一些精华景点都是囊括其中、
2: 还有最核心的一个景点，也是很多人去到贵阳贵州可能一而再再而三要去打卡的黄果树大瀑布。
1: 黄果树大瀑布你还别说，这个暑假当中那边人一定是很多的。
2: 所以啊，我们第八去旅行就给贴心安排了 VIP 通道，这个都可以说叫 VVIP 通道了。什么概念呢？就是以前如果你去过你就知道黄果树那个排队啊、叫阶梯式的排队、
1: 就是、
2: 而且每一年
1: 三层，
2: 对，都比上一年的人要更多。你暑假期间有很多的亲子家庭，有很多的老人出行不方便怎么办呢？那这次哈，我们带各位直接申请到的就是直接买的是黄果树的 VIP 通道，暑假期间直接可以坐到区间车到核心景点去看。
1: 呀，起床时间
2: 太早，
1: 然后他担心吃的好像
2: 对，
1: 不能吃。
2: 他说他以前跟过一些团，就是什么韭这个韭菜鸡蛋、西红柿炒鸡蛋、青菜豆腐汤。他说那也不行，他出去玩你至少吃上面得落胃吧。他说我们江南人喜欢吃点鱼。我告诉他，我说星宇老师你放心，因为我们交通台很多主持人休年假都是跟着我们第八去旅行一起出发的，
1: 对，我们自己的都来选择性价比比较高的。
2: 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而且我们贴心整个行程不会让你那种早出晚归，一天好像在跑马拉松一样。
1: 是
2: 这一次6天的行程，磅礴瀑布到大地峡谷再到万亩峰林，400-007-1011，这避开黔东南拥挤的人潮，我们一起来邂逅小众贵州黔西南，400-007-1011，这次6天的轻奢之旅也只要3000多块钱哦，性价比非常的高，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

0: 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
1: 一南京交警在线开始直播。今天是7月1号，2026年的下半年正式开始了啊，已经到了今天的5点04分，打开话筒来问候一下各位，我是小军。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南京交警在线都会准时播出。那今天呢，同样啊，就是南京是一个相对比较舒服的夏天吧。那也希望大家在开车的路途当中，还是可以和我们一路同行。那其实互动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精灵之声，这是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以及手机客户端的 F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呢，第一就是从现在开始，其实呢也有一些新的政策就已经要正式实施了，而且这时间当中世界杯，然后酒驾，好像这个两者之间的这个关系啊还是比较强关联的，所以我们今天还是会通过一些事情来和大家说一说，不可以这样。那么最后呢，还要有一个这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位湖南的女子啊。然后就是在这两天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让自己惊心动魄的事情，所以啊，他到目前为止他就受到了惊吓，而且呢每一次出车的时候他必须要来回绕三圈才放心。那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会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那么今天因为是周三嘛，大队服务日，所以稍后呢我们也会有请到的是来自于雨花台区交警大队，那么有一个南站中队，我们会有请夏新队长也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暑期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出行啊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而且南京南站呢最近也有一些变化，大家一会儿都可以来听一听。好的，我们先听一首歌曲，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交通服务，我们很用心，我们很用心。
1: 好了，说到苏超的这样的一个观赛的状态的时候，也和大家来讲讲，就在前两天的时候，一个琢磨邀请朋友一起看世界杯的赛事。好，当天晚上呢，应该讲说一定要喝酒助助兴嘛，但是他平时很少喝洋酒，可是那天晚上第一个是球赛非常的精彩，第二个呢就是人放松下来，因为是半夜在看球赛嘛，就是难免就是觉得要喝点这种稍微厉害一点的酒给自己提提神，所以说他就喝了半斤的洋酒，平时又不怎么喝，那天晚上一下喝了半斤左右。那么到次日的凌晨，赛事结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过量的饮酒再加上通宵的熬夜，其实这时候这个左某啊已经是有点意识恍惚，就是陷入到那种醉酒断片的状态，但是他又驾车上路，最终呢是在高架桥上睡了过去。铁骑到现场的时候，他还在副驾驶座位上睡得呼呼的呢，但是浑身都是酒气。那这个交警把他进行叫醒之后呢，哎，这个时候他又清醒了，他说干什么，开车人又不是我，你把我叫醒干什么呢？所以交警呢就随即啊调取了这个沿途的监控的视频，确认就是他进行了开车，又到了事发地点之后呢，靠边停车，换到了副驾驶座位睡着了。那么经过了呼气式的酒精检测以后呢，他的体内的酒精含量达到的是每百毫升138毫克，已经涉嫌醉酒。那么通过了这个就是验血的检测呢，他的结果呢是每百毫升117毫克，确实是醉驾了。好，再一看呢，哎呦，这个盛某呢还没有驾驶证，也就是说啊，自己学会了开车以后要不要驾驶证有什么用呢？不就是一个本本吗？我才不要考这个驾驶证呢。于是就擅自开车上路，但是呢这个断片的左某呢，就你问他你怎么上的高架，不知道。那你知道你这个喝完酒不能开车吗？知道。那你为什么要开车呢？不知道。你看完全是一种就是断片的状态，但是哪怕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是就是追悔不已，但是已经是涉嫌了危险驾驶罪，已经被刑事立案。所以我们也讲，就是最近又是苏超喽，又是世界杯喽，这个球赛精彩它是有尺度，但是交通安全是没有侥幸的。所以说啊，你无论是在看赛或者是在这个苏超的这个过程当中你非常的开心，但是都要守住安全的底线啊，不能够酒驾，不能够醉驾，不能够无证驾驶。哎呀，这个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希望不断的和大家说到的这样的一些安全的点位。
2: 在这里，你的交通问题，尽管
0: 熟悉了我们，你会发现南京交警在线没有华丽的包装，没有太多音乐，没有太多诙谐和娱乐，简简单单一位主持人，一位警官，两只话筒，却让你听得到真诚的服务，热忱的心。在你身边的交通服务，我们很用心，我们很用心。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啊！你看，明天也就是直通车管所了。每到直通车管所的时候，大家其实对于自己有一些共性的问题啊，问的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也经常有小伙伴说，我买了新车，但是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去进行有一些很棒的，比如说便民的一些上牌的措施啊。再一问呢，因为以前有一辆摩托车或者是一辆汽车啊，没有做合理的报废，然后就随便当这个废铁卖掉。结果呢就是很多交管12123 APP 上面的一些便民措施，包括很好的一些就是其实你也可以享受到的便民措施，都跟你说了 no。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讲到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挺重要的，因为在节目里面问报废车辆的朋友很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应该是我们的部门听到了大家的呼声。

也觉得呢，这个市场上在报废车辆方面是有点乱的。也就是说，你说他如果要是管理非常严格的话，怎么能出现说以卖废品的方式这辆车就结束了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也就是在六月底的时候，商务部七个部门就他们发布了一个叫做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业整治行动方案。这个方案呢，其实部署了好几个方面的重点的任务，但是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我要对这样的一个拆解的行业，它的突出的乱象，要实施的是精准打击。那么首先它是在整治啊，就是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方面呢，他就提出了我们要从源头去进行截流，严格审核所谓叫做灭失车辆的相关证明。灭失就是车没了，或者是车被烧了，就这样的一些灭失车辆的相关证明，就是也要防止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去进行一个非法的拆解，更要严防车辆虚假报废之后非法上路。那么还有呢，就是在整治无资质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为方面呢，他们就要开始重点的清理一些非法拆解的窝点，尤其是一些隐秘区域，他们要做一些执法，就是打击资产企业和非法拆解窝点的合作。你只要是违规开具了回收证明，那么或者是在资质认定的场外进行了拆解这样的违法行为，都是不可以零容忍。那么在整治违法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配件的方面呢，就是要对违规翻新他们去进行了一个封堵，也加大了对违法倒卖尾气后处理装置这样的一些高值零配件的打击力度，它会进一步的挤压黄牛的生存空间。这样呢，它可以提高的是有资质的企业在回收车辆的残值，就确保了这样的企业它是有盈利能力的。那么第四个呢，是在整治不规范拆解行为方面呢，就是重点去查资质企业安全环保硬件装而不用，就是避免设备投入以后呢沦为了应付检查的摆设，它必须要推动有资质企业要履行自己的主体责任。那么还有呢，比如说在整治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机动车注销行为，对发现查处违规车辆要逐年深挖线索，依法打击全链条的生产销售使用等违法行为，就是他从源头要这个就是断绝报废及报废车辆非法上路的行驶链条。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可以让更多的企业，我在好好报废车辆的时候我是有盈利的，也会把一些就是想钻这种空子的黄牛或者是一些非法行为就是完全的打击，精准打击。那同时也会不断的告诉大家，你们要从源头，而且是要从国家认可的这样的一些源头去进行车辆的报废。而且这个出台政策啊，也和我们去年的整体的数量是有关系的。我看到这样的一组数据啊，就是2025年全国汽车报废车辆大家知道有多少吗？非常的多啊，就是这个车辆呢是达到了980.1万辆。2025年全国报废汽车回收，你没想到吧，也是快到1000万辆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啊。所以说呢，就是汽车它现在也是有这个以旧换新嘛，那么所以说报废机动车的回收量也是在持续的攀升啊，现在这个行业真的叫快速的增长。那在这个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带领之下，我们也看到了刚才讲说2025年全国报废的车辆已经达到了980.1万辆，同比增长24.5%。那么其实啊，也是比135以来的就是206.6万辆，那可是增加了将近4倍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在意报废车辆？因为报废汽车当中它是含有钢铁的，含有有色金属的，它是有大量可循环利用的资源的。那通过报废汽车生产这样的一些旧资源，它就可以循环利用。2025年呢，它有可能就是也减少了因为原材料开发还有呢就是材料初加工这样的一些环节而产生的2800万吨的二氧化碳的当量排放。所以你看有大量的资源可利用，然后呢又可以通过我们的环保降低原材料开发所带来的能源的消耗。同时呢，这个国家也现在在出台管理车辆的报废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就是不正确的行为。好，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
锁定 FM99.7 南京交警在线正在直播，稍后呢我们也会有请到的是来自于雨花台区交警大队啊，我们的南站中队的夏新队长来和大家说一说最近又有怎样的一些好信息我们必须了解一下，因为暑期高架的出行还是非常多的车友会选择的。

0: 个车辆管理所，十一个机关科室，二十一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竭诚为你。交通交流交融，安全安心安宁，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1: 他们穿行在南京城的大街小巷，他们指挥疏导，事故快处样样精通，他们换车胎护病弱，温暖又贴心，
2: 谢谢啊。
1: 他们就是城市中最美的荧光绿，南京交警。每周三下午大队服务日，警官主持人走进直播室，关心你的交通生活，关心你的交通生活。
3: 好了，我们还是在今天啊，周三大队服务日，好，要来和我们的雨花台区交警大队啊，就是夏新警官要问候一下，同时他也是我们的南站中队的中队长。夏新，下午好。
4: 小军姐，听到我们下午好。
3: 嗯，然后呢，今天夏新来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今天7月1号，哎，暑期正式开始了，然后感觉怎么样？其实从高考结束、中考结束，你们就已经觉得人流量是开始多的了。
4: 对，现在明显出现了一个出行的旅客特别多现在。
3: 嗯，所以说大家在稍后也可以听一听，就是南站这边啊，到底是出行的，我们预测一下啊，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当然了，当这个私家车去接人啊，或者是去停车啊，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讲一讲，就是到底是车停在哪里会比较方便。同时呢，就在6月10号的时候，南站它的 P1、P2停车场其实出入口去进行了一个优化和调整。夏新，我看有朋友反馈说不错，哎，
4: 对，
3: 嗯，
4: 就是我们也是之前听取了大家好多的我们网约车驾驶员啊，有没有一些我们旅客的一些建议嘛，就是推动这个出口的出入口的这个优化调整。
3: 嗯。所以我们一会儿和大家来讲一讲，因为6月10号就已经开始做调整了，已经是将近3周的时间了，那就看看调整之后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大家的这个回馈是怎么样。其实我这边接收的信息就是顺得很，就特别顺， 对吧？
4: 对，
3: 嗯，一会儿夏新都会和大家来说一说。那同时呢，夏新警官就是这么的贴心，他说我们在高铁这边上班，在南京南站这边上班，然后呢就会发现啊，还有一些这个家长啊，就急急忙忙就到我们这个身边来讲，儿童票怎么买啊？就各种就是还要这个答疑解惑。他说那我今天除了要讲讲交通，还要讲一些就是大家啊带着孩子去坐高铁的时候有几件核心的事情一定要安排好。就是你这个安排好了，你就会省心一大半。我也想听一听，对不对？
4: 好的，好，可以可以。
3: 那我们一会儿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先来刷新一下即时的警方路况。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

0: 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长江大桥和定海门隧道扬子江线现在往江北方向车流量大，排队过江。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暂时畅通。赤谷大道高架往绕城方向缓行8分钟，绕城公路马渠枢纽车多集中。快速内环现在多个路段车流量大，那么其中水西门隧道往赛虹桥立交、应天高架往大教场方向这两段排队距离较长，还有新抹发马路隧道往玄武湖隧道通行会比较拥挤。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四个方向车多，汉中路沿线和中山东路沿线多个路口有车辆积压情况，请小心驾驶。公交出行方面，和您关注到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江家园院区 B29路就医公交专线昨天正式通车。 B29路串联起南医大二附院、江家园、萨家湾两大院区，车辆可以直达门诊楼。线路沿途设置接驳站点，同步衔接地铁5号线、7号线，为周边居民就医换乘地铁出行带来极大便利。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九九七金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Get ready 一个车辆管理所，11个机关科室，21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竭诚为你，竭诚为你，交通交流交融，安全安心安宁，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1: 好了，我们继续和夏欣警官啊，今天要和大家说一说南站的一些情况啊。为什么要说呢？因为昨天就已经讲了，就是2026年铁路的暑期运输是从今天开始正式的开启。那么我们这边啊，就是比如说上海呀、浙江呀，我还有来自于我们的南京啊、安徽啊，就是这样的一些长三角铁路，它的预计发送的旅客可以达到1.9亿人次。这个是什么概念？就是创下了历年暑运旅客发送量的新高，一般来讲呢，就是每天这个人数呢是在200多万，但是今年日均发送的旅客会第一次突破300万人次，会最高值达到306.5万人次，同比去年要增就是3%。那么其中呢，我们也看了一下江苏啊，江苏铁路发送旅客呢有望突破的是6600万人次，日均是107万人次，也同样创下了暑运的新高。然后我们也看啊，今天其实夏欣警官一来，他就讲，他说今天开始，就是7月1号开始，一直到8月31号，一共62天。那么基本上啊，就是我们在南京南站，就是我们铁路的客流会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就是在一个高位运行的状态之下。好，刚才已经讲了啊，就是总量会超过1.9亿人次，日均会突破300万人次。第二个呢，就是7月的上旬，目前为止开始要慢慢的迎来首波高峰，还有个呢是7月的中下旬要迎来的是暑运的最高峰。所以并不是我们想的，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忙着出去玩是最高峰，不是，它是两头高中间低，7月上旬第一波高峰，8月的中下旬暑运的最高峰。但是呢，第三个这个客流呢，就跟我们想象的是一样的，它是以亲子旅游、研学旅游，还有进行这个就是观看演出为主。那么再看一下呢，第四个特点就是北京喽、西安喽、青岛喽、厦门、东北、西北。就是这些旅游的城市和地区会是出现一个就是出行的集中。那么还有呢，就是周末会比周中客流量来得更加的明显。当然了，还有呢，就是很多的这个外地的朋友会到相应的南京这边来进行这个游玩，所以呢也会是形成你刚才讲的要通过天桥的方式过一条街，就是过江南。

0: 过来穿过江南路，
1: 嗯，就可以到达我们的站内了。
0: 对，其实它是跟那个 P 四靠在一起的，就是 P 四它是在地下，然后 P 八的在地上地面停车场。
1: 明白了。
0: 对，如果说不知道的话，下次我们就先找 P 四，因为 P 四它进出口都可以进去。
1: 哦，明白了。好的，但是呢，走 P 八有一个什么好，就是，它第一个就是人最多的时候 ，P 八的停车场也相对充裕，因为有可能就是知道的人少，
0: 对
1: 吧？
0: 对，知道人少。
1: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接完人以后呢，你从 P 八走的时候，它是可以避开博爱街还有六朝路这样的一些拥堵路段的。
0: 对，
1: 所以你觉得挺好的啊。
0: 确实，
1: 你今天是强烈推荐 P 八停车场是吗？
0: 对，确实要缓解这个我们内线的这个压力了。
1: 嗯
0: ，P 三现在压力确实太大了。
1: 还是因为知道的人少一点啊，所以我们今天大声的在电波里面告诉大家 ，P 八停车场就是车位非常的充足，而且今天夏新警官带来一个特别好的信息，就是 P 八停车场和苏超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连接点的。
0: 是的。这个 P8 停车场反正给大家一个给到外地游客的，就是我们26年苏超期间我们南京主场比赛 P8 地面停车场将为客队所属城市的牌号车辆提供36小时的免费停车，大家可以把车子停好，外地旅客来南京看球赛，看完可以把车子停在那边畅玩南京。
1: 嗯，36个小时呢？
0: 对，
1: 一天半呢？
0: 对。
1: 哎，蛮好的啊、哦！
0: 对，确实挺好的一个好的福利。
1: 你应该早点来上节目，今天带来好多的这个好信息啊！这个 P 八停车场不要忘记了啊！然后我们要再说一下，就是6月10号刚刚开始进行的南京南站的 P 一和 P 二停车场它的这个出入口。但是我其实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在想 P 一它不是大车吗？啊 ，P 二不是小车吗？就是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你们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初衷和目前的一个结果啊。
0: 这个初衷的话，其实我们前期也是我们接到好多老百姓的投诉反映、对，确实就是因为它这个本身它调整之前的话 P2 停车场的出入口它是先出后进，因为它就这样如果这种设置方式就在这个路口形成了一个交织，就是进去的出来的车辆和进去的车辆在路口进行打架，就是在这里就形成一个拥堵节点。
1: 嗯，
0: 所以一旦这个流量特别大的时候，这个地方车辆就出不去进不来，就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导致整个南站包括我们拥堵严重的时候，整个江南路博爱街六朝路都会受到这个停车场的影响，导致整个带两个人的话，带两个小朋友的话，另一个就得买这个儿童票。
1: 嗯，
0: 然后其实这个申报的话，我们需要在这个软件上面，就是高铁的软件上面进行申报。
1: 嗯，
0: 一个是就是主要在那个软件的订单本人票或者是已支付里面去添加这个把免费乘车的儿童添加进去。
1: 嗯，比如说12306的 app 对吧？
0: 对
1: 啊，一定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事儿。现在因为二胎甚至是三胎的家庭也变得多了，所以说你的这个孩子虽然是两个都是未满6岁。然后你说我也不要他们单独占座位，但是刚才讲了，就是你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免费带一个，因为一个成年人，啊，持票的成年人可以带一位，或者就是你和你的老公，对吧？一人带一个。但是如果就是你带的话呢，一个可以随身带，另外一个还得买儿童票。所以大家就是，买票之前或者出行之前，这个政策要了解一下。
0: 对，确实是。
1: 嗯。然后你觉得用身份证好还是用这个户口本好？孩子啊、
0: 身份证我觉得还是用身份证最方便，因为身份证可以直接刷，身份证可以直接进站最方便。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身份证，小朋友没有办理身份证，我们可以携带这个户口本或者出生证明，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走人工通道，这个就一定要提前预留好时间了。
1: 哦、好的好的，然后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孩子哦，在南京南站人那么多，走散以后怎么办啊？是吧？
0: 对。我们小朋友其实除了牵手以外，我们作为家长可以给孩子口袋里面放一张写有家长电话的一个纸条。
1: 嗯，
0: 对，万一小朋友走丢了，也方便我们，就是我们站区的有我们工作人员联系我们家长。
1: 是的，这样可以快一点，要不然你也着急啊。
0: 对，
1: 嗯，然后我们再看看，就是我相信你们这个提醒也是特别好，真的是源于他们每天要在我们的南京南站路面巡查，然后呢也会发现一些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一个是站台和车厢之间是有那个缝隙的，这个缝隙你要注意。另外一个呢，就是列车上他有的时候会给你打水的时候，他有的人是告诉你什么地方有热水，还有一些孩子呢，有可能到那儿的时候他就去。不小心的是很烫的水，他就去玩儿，啊，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注意。还有一些地方也要注意啊，你再跟我们再说一说，强调一下。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南站的时候也发现好多我们乘客啊，很容易把这个手机丢在这个车上面。
1: 嗯，
0: 就是
1: 丢在列车上，自己就走了，下车了。
0: 也不是，他是乘坐，就是我们进站的时候。 进站的时候乘车的时候

0: 坐乘坐打车啊，或者说我们有人开私家车接送的时候，我会把手机丢在车上面，然后下车之后，然后准备进站了，发现手机没有了，然后又突然跑过来向我们求助，就希望我们去找一下这个车子。然后所以还是提醒大家，我们下车的时候，下车我们一个是行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手机，这个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出行一定要检查好，千万不要落在那个落在车上面。
1: 好着急啊，那个时候
0: 又是赶时间，
1: 对呀，
0: 手机又丢了。
1: 太着急了啊！我听了都觉得有点着急。然后现在其实也有那个，就是你在某宝上你去看一下，就是挂在身上的那种手机的，像斜挎包一样的，因为你想你手上东西有多，说不定还要牵着孩子，所以你把它背在身上不会丢，特别好。已经有人亲测过了，没丢过了，再没丢过了。好了，那今天呢也谢谢夏欣警官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一些内容。风的颜色啊，今天一直在听，一直在给我们回应，然后也说了一下今天第一次了解到小朋友乘坐高铁的注意事项和要求。哎呀，真好，就是能够把这样的一些知识点啊传递给各位，我们也觉得特别的开心。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也谢谢夏欣警官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好听的一些内容。那同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咯。
0: 好的，下次再见。
1: 好嘞，稍后是图青和金渊给各位带来的城市爱学习，我是小军，那我们明天的节目不见不散吧。

时，让您心安神态，心纯气和。需要强调的是，人体内赴美 Q 10是随着年纪减少的。60岁的时候的

0: 产量只有20岁时候的一半，所以很多人会发现啊，到了一定年纪精力体力都不行了，赶紧把辅酶 Q10 吃起来。原价238元一瓶的营养物的辅酶 Q10， 平台补贴198元，直接到手两瓶，够吃整整四个月，一天才划到1块多。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即可送货到家，或者您自行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如果您经常心慌胸闷容易累，如果您熬夜多压力大睡不好精神差，如果您是想给家里的长辈守护心脏健康，连一顿双人餐。
1: 我们在哪里？
2: 我们在哪里？
1: 穿越时光的车轮，我们在这里。我从1600年前走来，寸景寸金，说的就是我，南京云锦。
3: 我是南京白菊，我从700多年前走来，人们唱着我，才避免了知云锦时候的寂寞。
4: 我是南京剪纸，我没有哥哥们能说会道，我只想把花中有花的美感带给大家。可是他们是谁？
1: 他们是现在的年轻人，我们想走进他们，他们也想了解我们。晚高峰下班路上，城市爱学习，非遗课堂里见，
2: 非遗课堂里见。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江北大道快速路南向北在顶山立交附近有超过3公里的排队，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压力大，可以优先选择其他过江通道。江山大街隧道双向缓行，绕城公路的马群段也是双向大流量。快速内环目前只有清凉门隧道和草场门隧道比较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都是车多排队状态，其中内环东线和内环北线是双向全线不好走。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汉中路沿线、中山东路沿线、中山南路新街口段、三山街段、中华路全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请小心驾驶。最后，航空出行方面和您关注到，自2026年7月5号出票日期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50元和30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啊，下班后干嘛？
9: 我要去上课。
8: 啊，这么卷？
9: 学点儿不一样的。
10: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9: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10: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

0: 周三的傍晚，感谢你的此刻继续锁定收听 FM99.7 精灵之声，这里是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傍晚好，我是静渊。
0: 今天南京城见到太阳了，说实话我有一点儿觉得，哎，这个雨好像怎么就停了呢？ 对，其实今天报的是下午到夜里还是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啊。不过今天雨不像昨天，好像在下班的时候下下来了。今天快到下班的时候，反而到出太阳了。明天白天呢，多云到阴天，还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所以反正现在还是在梅雨季，大家还是做好带一把那种太阳伞的节奏。不是挡雨就是挡太阳嘛。
1: 而且呢，未来三天实际上降水还是比较多的哈，其中呢，从明天开始，就是夜里面一直到3号淮河以南地区的话。

0: 还会有较强的降水。这个一号就是今天啊，早上的八点到今天晚上的八点，咱们江苏的这个东南部地区呢是阴有阵雨或者雷雨的，所以特别提醒各位，如果是晚归的朋友要注意了，对吧？
1: 对。
0: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从今天晚上的八点钟到明天的早上八点，咱们江苏的淮北和苏南南部地区哈、啊、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雨，所以这两大块的这个朋友们，明天早高峰你得注意了。那今天的这个最高温度呢，咱们江苏的西北部地区是33度到34度啊，苏南地区呢是27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9度到30度。那明天稍早前就是早上的时候呢，温度会比较的低啊，大概是22度到23度，所以早早出门的朋友会有一种凉爽感哈、啊、而且风力呢大概都是4级左右。如果说是有雷雨的时候，短时阵风啊会比较大，达到7到9级啊。
1: 对，因为最近你看，尤其是从今天开始，很多朋友都是正式带着孩子放假了嘛。
0: 哎，
1: 不是带着孩子，自己家里孩子放假了，你没有放假，你没有寒暑假。
0: 而且今天我看到我们单位这个陆续的各个部门已经开始来新的这个面孔的实习生啊。我一问说你放假了吗？哎，放假好几天了，是不是啊？
1: 所以我们会关注到这个全省的这个天气。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关注到这个欧洲的天气，因为我这个有几个朋友有去到或者有孩子在那儿留学啊，今年的这个欧洲比我们想象的高温天要来得早。然后你会看到，大家如果关注短视频会发现这个，因为很多去过欧洲的朋友啊都知道，欧洲有很多地方，尤其是像这个英国啊、法国啊，像还有这个往德国那边走的小镇，他们是没有空调这个东西的。
0: 哎，对对对，是的。
1: 然后呢，到了高温天，他们的那个高温真的可能37、38、39，你想看没有空调，所以
0: 很
1: 多
0: 过了
1: 就去找那个河边，说现在所有的那个。

0: 我之前就是每年都去皮研所开那个防晒霜，我跟你说过的，我前两年我都没有用完，我觉得有点浪费，索性今年我不去开那个膏状的了，我买的是那个喷雾型的。但是喷雾型的话其实也就是喷什么呢，比如说脖子啊，对吧，还有露在外面的这个手臂啊，你说让我喷这个脸上好像我就好像没怎么喷脸上。
1: 这我妈说了你又要焦虑了、啊、像你这种容易过敏性鼻炎的，我建议你不要买喷入吸入式的、
0: 哦、是吧，
1: 再细的喷雾状的其实对鼻炎的朋友都不友好。
0: 我觉得那个方便你知道吧、
1: 对，我承认那个很方便、对，但你即使隔得再远、其实你因为你但凡喷过驱蚊水的朋友都知道、那个喷出来你那个味道一定是会有那个的，就是有吸入的，
0: 会是、
1: 啊、对，
0: 它不会完全说一点吸入不进去。
1: 防晒喷雾也是一个道理
0: 哦，
1: 因为它做的那个就是雾状越密，
0: 嗯，
1: 其实越容易被我们吸入。
0: 那这是可以理解的
1: 啊，对、所以你还是涂抹式的
0: 膏状吧，是吧？
1: 我觉得比较安全。
0: 得，那我又得挂号就开去了。
1: 尤其是家里有婴儿的朋友，千万不要嫌麻烦，就是买喷雾式的，我觉得还是买涂抹式的，夏天呢紫外线强，其实我们的眼睛大家可能会说那我戴墨镜，就是眼部真的是需要防晒，而且其实眼部的皮肤如果做皮肤功课的人知道是特别容易衰老的，
0: 没错，
1: 需要防护。戴墨镜呢绝对不是说装饰，也不是说为了装酷，其实对眼睛实际上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紫外线损伤是不可逆的，而且会损伤角膜，也会诱发白内障，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父辈其实这代人好像到老了都会有白内障、但是我们这代人可能会稍微好一些，就白内障的这个发病期会往后延期、是因为我们这代人其实真的是开始戴墨
0: 镜
1: 了。
0: 对是的，
1: 那首先就是你要配一副比较好的太阳镜，颜色不是说越暗越好的，而是越能防紫外线越好，还有就是平时做好防晒，配合太阳帽啊、遮阳伞啊，挡住眼镜不能防护的那一丝反射光对人体的伤害，注意避开强这个就是光照比较强的时间段、比如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那老人啊、高度近视人群、户外工作者以及身处光照比较强的高海拔地区的人群更是注意要加强防护了。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的皮肤是比较娇嫩的，所以如果你真的一下子涂上防晒霜呢也容易过敏，就是一副好的墨镜其实可以帮助到不少。
0: 对，就是你即便是用防晒霜的话，实际上跟它也是有一个磨合的过程的，所以一般有一些朋友的话就是可能只会用一些品牌啊。当然现在提到这个太阳眼镜啊，现在很多朋友的这个车上面也都会有这样的这个眼镜，行车的时候特别逆光的时候啊，你如果光用那个遮阳板的话可能有的时候影响这个出行啊，影响你的这个视觉观察呀、但是戴上太阳镜特别是上高速，你整个人这个舒适感啊以及安全系数啊都会提高不少。
1: 我现在的车就是我的太阳镜的储藏室
0: 就是好多在里面是吧，
1: 我的太阳镜都放在车上不会放在家里，因为我觉得基本上是我开车的时候才会用的。
0: 对，
1: 我走路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就打伞或者什么、但这样也不好嘛，我觉得走两步哎，不需要、好了，稍后是我们的半点时间，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来互动哦。
2: 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拥抱夜色，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走进青年夜校，邂逅志趣相投的他们，遇见不断前进的自己。赋能夜校，服务青年，这里是城市爱学习。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经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18:30，我是。

0: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九点七精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各位好，我是静渊。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问到各位啊，你现在每周或者说每个月啊，因为也不一定要以周为单位嘛。有的朋友可能是以月度为单位在进行着固定的这个
1: 健身
0: 、锻炼啊。不知道各位是以什么样的这个频次在进行，要提醒一下各位，毕竟我们现在是进入夏季了，所以这个健身这件事儿呢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节奏啊，那是偶尔不固定还是说每天都练，有三次啊五次啊有空就练或者

0: 就是说，从不，或者说这个想起来就练，看着视频了，哎，看着来这么两下，这是我
1: 啊，这怎么说自个儿身上来了？
0: 你都不知道我收藏了多少，但是我这个我因为我肌肉我是不能做那种就是基本上有力量的，
1: 强度特别大的，
0: 我基本上是做柔韧性的这种练习的，所以我收藏了太多和柔韧性相关的练习，
1: 就是拉伸类的，对吧？
0: 但我说实话，这个拉伸对于我来说现在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健身这个事儿啊，一方面是自律，另外一方面就是怎么样科学的健身，做适合你的健身以及相关的这个运动，真的挺重要的。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情况它不一样。
0: 就是适度的非常重要。你看今天为什么要提醒一下大家呢？这个说实话我是被这个标题呢就这个标题实在是有一点让人觉得有点惊恐，说有一位女士在健身之后头痛欲裂，然后发现脑子漏水。
1: 你总觉得像是一个有，就是怎么，就是故意写出来的网感标题一样，
0: 对
1: 吧？
0: 对，但其实怎么回事呢？就是李女士啊，在一次健身之后呢，发现自己已经不得不被迫躺平了，因为她只要站起来就头痛欲裂，躺下呢就好转一些，而且伴有颈部不适。她原以为是过度疲劳，但发现连续几天都没有缓解，然后躺平数日躺平后的症状并未缓解，然后前往就医，经过了腰椎穿刺以及脊髓的这个造影啊，就是我们说这个 MRI 造影检查，被诊断为低颅压综合症半脑脊液漏。所以真的就是在我们在锻炼之前可能得适当的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
1: 可见他这晚躺平是真的是身体躺得平平的啊，就他站不起来，一站起来就头痛欲裂，所以这真的是很重要。像这个李女士的话，因为她说她原以为是过度疲劳，那说明什么？说明她之前确确实实本身的这个工作也好，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强度也好，确实也是达到了一个极致的。
0: 其实我有时候蛮不能理解，就是很多工作压力本身就比较大的朋友，怎么是能够靠这个运动去缓解的？我觉得工作压力特别大，尤其是工作量比较大的时候，其实大家该休息的时候还是应该休息。
1: 哎，这个你这观点我非常赞同，就是你明明知道自己过度劳累了，那这个时候不应该是睡觉最有幸福感吗？
0: 对
1: 吧？
0: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种适当的运动是应该在你身体得到完全的放松之后的，而不是说你身体在一个很紧绷的状态下，然后你再让身体进入一个极度疲劳的状态。反正至少我个人的观点是你应该先让身体放松下来，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但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他就周期性习惯性的这个健身呢，我知道他们有一个点，就是一段时间之后他身上没有那种出汗啊，他就会觉得不适，他就会追求那种出汗的感觉，仅此而已。
0: 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也要在身体适当调整好你的这个状态呀，
1: 就起码能接受这样的强度吧。
0: 对对，就是你不要带着情绪去运动，我是这种感觉。
1: 对，为了达标达到这个情况而去运动，这就没必要。
0: 还有一个关于健康的夏季啊，昨天呢，我现在发现，冷饮这件事儿啊，其实跟夜宵是一样的，就是你一到晚上的时候，白天特别热的情况下啊，会有呢，我们有专业的人让大家少走弯路。
1: 你不仅来，还可以什么呢？让你玩的跟这个往常不一样，因为它其实这种你看深度探秘的话，还是更适合这种亲子家庭，对不对？实际上，我觉得暑期到南京来绝对不会有错的，不仅仅是红山森林动物园。你像我最近正好有身边的这个宝爸宝妈带着孩子去到南京的海底世界。哎，说是晚上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跟小动物的这互动啊，都很好玩，包括咱们的中山植物园等等等等，也会有相应的这个让你惊喜的点吧。
0: 对，所以跟专业的人走，其实在暑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暑期不会做旅行计划呢，不妨拨打一部热线400-007-1011啊，我们的滴滴88去旅行随时为您服务。那我们今年呢开辟了全新的贵州避暑路线，说到这个贵州旅行，很多人第一反应呢是黔东南的这个苗洞古寨。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条小众的宝藏黔西南的六天轻奢 山水度假路线啊，主打世界级喀斯特风貌，避开人流，一次打卡

0: 贵州顶级自然奇观。这条贵州的纯玩行程呢，仅需3999元，会聚焦黔西南的秘境，风光层次直接拉满。我们还会赠送黄果树的 VIP 通道，省去了暑期人多坐区间车排队的烦恼，还会打卡亚洲第一大瀑布，途经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近距离来感受震撼大国基建，走进被誉为地球最美伤疤的马林河大峡谷，沿清水栈道赏峡谷飞瀑，漫游万峰林，置身千万座锥状峰林画卷，奔赴中国凉都六盘水乌蒙大草原撒花夕阳，探秘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看千奇百怪的溶洞奇观，打卡贵阳地标甲秀楼、花果园、白宫、城市山水一网打尽，全程四钻酒店，升级两晚五星，所有景区大门票、观光车、电梯一价全含。贵州对持有驾驶证、学生证、军官证、医护证件等相关证件的游客，还可以免去首道大门票。那用6天的时间，从磅礴瀑布、大地峡谷、万亩峰林到高山草原、地下溶洞，一站式给你解锁黔西南独有的喀斯特全景。避暑遛娃、摄影出行都合适，避开黔东南拥挤人潮，去享中黔西南邂逅藏在山水间的贵州极致风光。只要拨打400-007-1011就可以了。
1: 嗯，没错，这个暑假呢，你也可以跟着我们的
2: 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啊，下班后干嘛？
2: 我要去上课。
1: 啊，这么卷？
2: 学点儿不一样的。
3: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2: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3: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

0: 剧，打游戏，
1: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First
0: Blood， 看综艺。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非遗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爱。

0: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九点七精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欢迎回来，我是静渊。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说和这个锻炼健身有关的，大家的按一周来算的话，你有没有固定在锻炼？然后你从事不是从事，应该是你现在正在坚持的。

0: 是哪种运动、比如说有氧啊、无氧啊，还是说、啊，我坚持一种运动，打羽毛球、我坚持和朋友每周打篮球，坚持踢踢球、其实每个人可能有的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出发的，有一些呢真的就是我为了塑造一个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身形、现在很多男生可能一边在健身一边在补充这个蛋白粉、就是为了塑形啊。不管怎么样，提醒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来出发啊、要随时关注自己身体给你自己的一些警示的信号啊。开始放假了，我们这个南京市教育局也发布了一个提示啊，现在很多家长也会带着孩子去锻炼啊、千万不要拔苗助长。
1: 对，而且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呢，有的时候还会来一次比如说亲水旅行，对吧？
0: 对、每年我们这个游泳的这个安全到这时候都会做一个提示、外出游泳一定要注意，你看今年一定是做到六不两会四知。六不呢，就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下的情况去游泳，还有就是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游泳啊、施救，不擅自下水施救啊，就你自己可能游泳还不、觉得自己很擅长，但你不一定会擅长救人。
1: 没错、而且这个救人实际上你会发现没有，就是跟你游泳啊，它完全是两种处境，对吧？他但凡已经处于一个半溺水状态的时候，他看到下面有个人来救他呀，就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反而有时候会把你一个就是水性并不那么强，以及并没有掌握专业救援知识的人缠着带到水下。
0: 对、还有就是两会啊、就是发生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和报告，会基本的应急自救和求助报警。四肢呢，家长要知道孩子的去向、同伴、内容、归时，所以在这儿要特别提醒，尤其这个夏天，南京市教育局发出的这个提示，就是2026年中小学生的暑假安全提示已经都公示了、每年其实我们都会有这个关于出行啊、饮食啊、居家安全啊，还有一些这个避险啊、这个出游啊、文明友善抵制欺凌啊，因为小伙伴可能会自己结伴玩，还有谨防电诈啊、理性上网、拒绝沉迷、正视困难、积极应对啊、合理安排暑期，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因为暑假真的是比较长，这个时间、家长一定要给孩子合理安排，
1: 就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其次是把自己的这个暑假生活安排得更加丰富，对吧？
0: 没错啊。今天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呢，其实跟我们的话题也有一点关系，因为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舞蹈，这个大家马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应该都可能听过，
1: 对，
0: 就是我马上一放出来呀，大家可能说，哎，这个我听过，哎，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来着？因为大家现在都刷短视频嘛。
1: 我刚才看到你调这个音乐的时候，我脑海当中
0: 我们俩刚搜这歌的名字都是通过歌词来搜的，
1: 我脑子里面已经旋律已经想起来了，已经。
0: 对，我们先来听一听啊。
1: 是不是很熟悉？

0: 是不是？这个其实我觉得挺神奇的，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刷一个短视频，它随着一段时间被一个新的话题掩盖，可能会稍稍的淡掉一点，但是我发现它这个会有一个起伏，
1: 不就架不住各行各业的人穿着各行各业的这工装就跳着同样的舞，对吧？
0: 谁也未曾料到，长期属于小众圈层的拉丁舞会因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契机红遍了全网。我说一下，我最早刷到的是因为后排的两个教练就是他们一开始不太熟悉这套动作然后呢就有被网友误解说他们在摸鱼上班摸鱼
1: 对对对，
0: 其实只是因为他们不是特别熟悉，他们当天第一次跳后来两个教练分别重新因为这个火了之后呢就是分别跳了一段，就是显示出了他们的专业程度
1: 没有摸鱼的现场又来了一次，对吧？
0: 对，就是特意解释了一下然后呢但是现场大家在看这个全景就会觉得很震撼，60多位比赛裁判身着正装在场地中央就跟着这么一个可以说是网络神曲吧跳起了这个就是拉丁的这个恰恰他没有炫技也没有夸张特别夸张的表情，但其实有的我觉得就是做我们普通的就是行业外的人来看还是觉得哇哦这个舞台表现力特别惊人就裁判们都很专业也很松弛，就让大众看到了拉丁舞浓妆华服下的底色。就是裁判们当天是因为其实按理说这个拉丁的这个恰恰就是如果你真的到职业赛场上那个妆发
1: 还有包括衣服
0: 对
1: 是
0: 真的是需要浓妆的就是裁判们都身着这个裁判装很优雅但不端着，专业也不拒人于千里之外。就是代表街头文化的这个霹雳舞加入之前呢，体育舞蹈主要包含的就是标准舞和拉丁舞，尤其是拉丁舞。大家以前觉得可能就是这是属于竞技的舞池
1: 没错，而且必须得在这个专门的这个场地下穿上专门的这个衣服而且呢必须得是专业的舞者才可以跳。
0: 对那现在都了解到中国体育舞蹈国家青年队拉丁舞主教练胡耀是裁判舞发起人，就是在他看来这次即兴舞蹈是偶然的但这个出圈是必然的，踏踏实实几十年都在做一件事儿，常年训练形成的体态气质自然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他的魅力就是20世纪80-90年代交际舞在国内风头正劲，因此呢在部分城市作为其标准化形态的国际的这个国标舞其实在当时就成为小众很洋气很高级的一个选择。其实这个我真的是用我自己成长的经历来说我可以予以佐证的因为我们就是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
1: 那会儿我还小那会儿我好像没有什么确实没什么记忆，但是我不知道就是那个时候风靡喇叭裤的时候跟这个年代是不是重合的。
0: 我现在这么说吧，就是80后的人就是跟着自己父母一同成长的时候他们刚开始接触这个就是现在叫国标舞我们那时候是按舞步来命名的就那时候有叫12步有叫24步，其实我现在回忆在想那个转圈就是因为我忽然觉得我爸很洋气我爸就会跳就是那时候最早我接触这个舞步是我爸在家教我的
1: 那会儿叫交际舞吗还是叫什么，
0: 对其实那时候是交际舞
1: 交际舞对
0: 对对，但是那时候就在家就是我们那时候回家的那种家庭的氛围的互动其实就是家庭娱乐方式，就是把自己就是工作之外的就是跟在家庭当中的氛围因为那时候电视什么看的也比较少嘛
1: 对
0: 所以那时候拉丁舞是作为一个分支已经制到发丝的着装形象，其实在他是在湖南上小学你想看男士非常就是虎样非常绅士，女士穿得很漂亮。92年拉丁舞开始以兴趣班的形式走进这个校园，9岁的时候他成为了比较早的一批少儿的学者。
1: 你这么说我好像是有点印象，就是最早的时候我们那会儿六一儿童节小男生牵着小女生的手都跳这种类型的这种舞蹈 对吧就很可爱
0: 对
1: 是的是的
0: 你算92年9岁嘛其实就跟我差不多同龄人嘛对吧所以行业起步的初期呢优质的师资和前沿的技术都差不多集中在像沿海的城市像内陆地区的教学资源是相对来说瓶颈的，所以他和舞伴当时是遗憾止步在决赛的，他就很有很多不甘嘛，但是 父母的支持这时候是非常重要的。 就把他的这份不甘放在了心上，每逢周末呢，他的爸妈便会带着他一起挤一整夜的绿皮火车奔赴广州，然后进行高强度的训练，再折返回家乡湖南。就是漫长的奔波换来了飞速的成长，在1995年的时候，他和搭档就拿下了全国少儿拉丁舞的冠军，彻底让他就是走上了专业道路，让他下了决心。
1: 就可见那个时候已经有专业化的这个培养的路径，以及专业化的全国性的比赛了，对吧？
0: 没错。所以他进入当时的广东舞蹈学校，成为了国内比较早的一批接受系统训练的体育舞蹈专业训练的这个青少年学员，然后一路深造至北京舞蹈学院，入学首届国家青年队，主攻拉丁舞。他横扫了青少年到成年组的各大赛事的冠军。执教之后呢，你看他也教过很多这个像我们熟知的一些滕建次啊、梁森啊，更是培育出一批站上了世界领奖台的顶尖舞者。光环之下呢，始终怀揣着一份就是有一些遗憾，就是坚守这份职业的，尤其是他的同窗可能经历了转型啊、现实的取舍啊，说现在和他一起同行的同学可能行业内仅剩下4-5个人了。所以我觉得他这次的这整个出圈对他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鼓舞。
1: 哎，一点没错。因为回溯一下的话，拉丁舞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这个初进入到国内的。90年代呢搭建教学雏形，然后到2000年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千禧年前后，各地呢专业的中专开始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巅峰时期呢，光是北京就有20多所相关的办学机构。经历了拉丁舞在中国40余年发展的这个胡耀，他本人也记得哈，从2010年到2018年算是行业的发展黄金期。那在这段时间成长起来的选手呢，此后频频登上国际的赛场，进入世界前三，乃至拿下了冠军。可是这个2020年当时的这个特殊时期的到来哈，整个行业呢断崖式的下滑，因为那会儿大家出不了家门嘛，对吧？所以潜藏已久的行业的弊病呢，逐渐的暴露。最让狐妖揪心的就是这个几年女单盛行带来的这个结构性的危机，就是好像跳舞的女孩更多，但男孩呢跳舞的越来越少了
0: 因为拉丁舞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体育舞蹈比赛当中它是一个双人舞蹈
1: 没错，
0: 因为国际顶级赛事比拼的就是它的核心也是双人的配合所以在大众观念始终影响拉丁舞的这个发展，很多专业人士都很困惑。怎么说呢，就是现在网络是一把双刃剑，这次裁判舞的这个出圈呢，从业者决定顺势夺下这个剑柄，对，所以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会关注这个拉丁舞当然了也有很多人可能还在犹豫但这波热度我觉得一定会带来一些收获，因为家长群体的观念或者随着我们这代人的成长一定会有改变我觉得孩子的这个首先就是孩子的潜力孩子的爱好都值得关注。胡耀也记得年少的时候，以前都是只能可能依靠一些稀缺的录像反复去钻研一些技术，但是现在其实已经打破这个壁垒了，就是普通人都能够随时接触到拉丁舞教学舞蹈我觉得真的有时候你看这个人不会跳舞但他跳起来真的觉得哦你会跳舞
1: 对，主要是
0: 这个四肢的协调真的你有时候真的是说不好，
1: 在生活当中他有时候没有这个场景但不代表他四肢不协调对吧，
0: 对这个裁判舞爆火之后呢，很多直播间现在其实都有一些突破这个胡耀和他的这个搭档吴秀文开启常态化的舞蹈直播了。出圈之前的直播间可能稳定只有2-3千名，大多只是随手刷到但是爆火之后呢，峰值都会突破20000所以评论区有了明显的改变，观众不再是单纯的围观，会主动询问舞步的名称拆解动作的细节就是有一种主动学习的热潮了。
1: 没错，
0: 所以对于行业来说是可以拓宽群众基础的全新可能。但他也强调，其实线上碎片化的自学肯定是无法替代线 线下系统的专业训练的。
1: 嗯，因为你看这个评论里面有人说哈，裁判舞是专业舞池高手的这个自降身价，也有人把这次出圈定义为是行业自救。但是呢，在胡耀这样的一个从事专业这么多年的人看来，他说舞者呀，从来不存在所谓的身价，人们喜欢才是行业长久发展的根基。这个我非常赞同，对吧？
0: 对，
1: 行业需要既能够潜心培养世界冠军。

0: 那这样的专业人士也需要愿意走进广场呢，走向校园呢，走进养老院啊，向普通人普及舞蹈的这样的专业个体。所以胡耀也说呢，为了降低零基础大众的参与门槛，教学者需要对这个舞步啊、音乐啊、基础标准啊，做出全方位的适配性的调整。就像跳这个恰恰一样啊，专业赛场惯用的外语竞赛乐曲，被替换为了《意见梅》呀、《天空》啊，这种就是在我们中国人国民当中，熟知度非常非常高的流行歌曲，而放弃了专业竞技苛责的什么二拍启动标准，就能够让普通人更加快的跟上这个舞步。所以咱们这次看到的这个裁判舞啊，也是这个道理。就是各行各业的人，可能特别是各行各业的男生啊，我觉得以前可能从来没有跳过舞，但是呢，女生稍微这么带你一下，穿上各自行业的这工装，他首先整齐划一，另外一个的话，能看出这个行业的这活力来啊。
1: 主要是大家都是自发去翻拍的，
0: 对，
1: 就是这种是一种突然爆发的，叫做就是。蓬勃的这种生命力的感觉，我觉得其实舞蹈也好，音乐也好，就是带给大家的是一种蓬勃的生命力。
0: 你包括我们的这个苏超不也是一样吗？
1: 对，
0: 对吧？
1: 就是这个，其实你看，就是一种很好的结合，文体不分家嘛，其实就在这儿，就是它和各行各业可能都可以产生链接，触及不同的群体的社会艺术性，甚至我觉得大家现在很多的这种焦虑都是靠一些这种艺术的疗愈。其实舞蹈是一种很好的疗愈的方式。
0: 对，
1: 一群人在一起，你不甭管跳的好与不好，但是大家在一起可能去感受的是那种氛围，对吧？胡耀也说，充足的群众基础其实有助于向专业层面输送后备人才的，就是你包括。我们就是家长在家，带着孩子一起舞动，保不齐就发现了孩子是有这个能力的，
0: 对呀、
1: 是有这份潜力的，所以完善的专业体系是能够反向拉高大众教学的审美底线，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很开心的一种传播吧，就对于专业的人来说，被看见可能远远不够，从赛场走向生活，对于拉丁舞来说可能还有更多的可能，
0: 就是这些年火出圈的艺术形式，你发现它都有全民参与性，
1: 对
0: 吧？而且你发现没有，就它背后都有很强的这种专业的根基。

0: FM 99.7精灵之声。那更多的精彩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哦、嗯、明天我们在傍晚的18点钟不见不散咯，
1: 到时候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重三斤，加上花刀在大油锅里边炸熟了，外皮酥脆，鱼肉白嫩，蘸花椒盐吃极妙。同我一起吃的有小叔父汪兰生、表弟董寿生。汪兰生、董寿生都已经去世多年了。石鱼、刀鱼、回鱼啊，这都是江鱼。石鱼现在卖200多块钱一斤了，成了走后门送礼的东西，叫吃的人不买，买的人不吃。刀鱼呢非常鲜啊，肉非常细，但是多刺。金圣叹说呢，刀鱼刺多是人生恨事之一啊，不会吃刀鱼的人是很容易卡到嗓子的。镇江人呢以刀鱼煮至稀烂，用纱布滤去细刺来做汤，下面就是刀鱼面了，很美。我在江阴读南靖中学的时候呢，常常还吃到回鱼，食堂里边常做这东西，在江阴当时很便宜的。回鱼呢本名微鱼，但是今天呢只叫它回鱼了。回鱼呢大概也只能红烧，但是我中学时候吃的鱼啊都是白烧的，后来在汉口的玄公饭店吃的也是白烧的。回鱼肉很厚，切块放在碗里边，没吃过的人呢会以为这是鸡块，因为鱼基本上没有刺，大块入口啊，吃起来很过瘾，特别适合那些馋而且懒的人。或说呢，鱼是吃死人的，那江里边哪有那么多死人呢？回鱼吃鱼是确实的，凡是吃鱼的鱼啊都好吃啊，桂鱼也吃鱼的，养鱼的池塘里是不能有桂鱼的，看到桂鱼就得把它捕了去。黄河鲤鱼，我不爱吃鲤鱼，因为肉粗而且有土腥气，但是黄河鲤鱼除外。在河南开封吃过一次黄河鲤鱼，后来呢在山东水泊梁山下也吃过黄河鲤鱼，真是名不虚传。辨别它是不是黄河鲤鱼，只要看这个鲤鱼剖开以后它的内膜是白的还是黑的，白的就是真的黄河鲤鱼，黑的那就是假货。梁山一代人对于鲤原来都是贱鱼，在我的家乡是上不得席的，现在都变得名贵起来了。苏州人特别重塘鲤鱼啊，谈起来眉飞色舞。我到了苏州一看，嗨，原来就是我们那儿的虎头鲨嘛。

0: 虎头鲨头大而硬，鳞色微紫，有小黑斑，样子很凶恶，而且肉极嫩。我们家乡呢一般用来穿汤，汤里边加醋。昂刺鱼呢阔嘴有须，背黄腹白，没有背鳍，背上有一根硬骨，捏入硬骨它就会呲呲的叫。过去也是穿汤不放醋的，汤白如牛乳。近几年呢，我的家乡兴起了炒刺鱼片，未知炒金银片也不错。鳝鱼，淮安人能做全鳝席，一桌子菜全是鳝鱼。除了烤扇贝、羌胡尾这样的名汤，主要的做法呢，一个是炒，一个是烧。鳝鱼烫熟切丝再炒叫软兜，生炒叫炒脆鳝，红烧鳝段叫火烧马鞍桥，更粗的鳝段叫焖张飞。制鳝鱼要下大量的姜蒜，上桌以后撒胡椒，不厌其多。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这是汪老的鱼，我所欲也。这篇全是讲吃鱼的，尤其最后讲到了我的最爱啊，红烧鳝段。我最喜欢的那个红烧鳝段应该就是焖张飞了啊，鳝段一定要粗，一定得是野生的，上桌以后一定得多放胡椒面。我作为一个扬州人啊，淮扬菜里边软兜我觉得一般，但是红烧鳝段只要饭桌上有这道菜啊，这个我是忍不了的。日料里边有一道烤鳗鱼，跟红烧鳝段其实风味上有些地方是接近的啊，两者可以互为平替。关于吃鱼这个事儿，尤其是吃好吃的鱼啊，它还是个挺奢侈的事儿。首先这个地方得靠水，而且这个地方的水质得好。我们中国毕竟算是一个内陆国家嘛，虽然有海岸线啊，但是临海的地方不多，而且真正出高品质水产的港口也就那么几个。所以我们吃的鱼大部分是淡水鱼，江河湖海里边的。那这个江河湖海的水的水质就决定了这个地方的鱼好不好吃。所以我说它是个奢侈的事儿嘛。汪老的家乡高邮湖的水质就相当的好，所以这里边出产的很多鱼啊。我看前面已经有不少听友听了这个专辑之后到高邮去玩了，去高邮除了吃馄饨吃包子以外啊，一定要尝尝当地的鱼。高邮湖是全国第六大淡水湖，高邮湖里边产的鱼最值得吃的就是汪老文章里推荐的扁鱼、白鱼和计划鱼，就是桂鱼。其他的像野生的鳝鱼啊、螺丝啊、螃蟹啊、虎头虾呀，也都值得尝一尝。尤其是高邮湖的螃蟹，我多推荐一下。每年这个螃蟹开捕的时候，我基本上各地的螃蟹都会吃。高邮湖的螃蟹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的个头可能不是特别的大，比如说三四两左右吧，最多也就是五两重的，但是真的是个个饱满。如果是地道正宗的高邮湖出产的螃蟹，打上来之后，你几乎不可能碰到那种说揭开了盖以后里面是空的，或者肉不够紧实饱满啊，特别的实在，鲜味也够。可以说高邮湖的水、高邮湖的水产滋养了高邮人啊。当地还有一些水产的植物呢，比如说菱角，水生的一些芹菜，到了当地也可以尝一尝。高邮这个城市啊，虽然很小，它是个县级市，但是历史很悠久。秦朝在这里建了驿站，慢慢的发展为一个城市。到了明朝的时候，这里还曾经啊上演过一出紧张的密室逃脱。就明朝的第二个皇帝朱棣啊，他在当皇帝之前，他是叔父啊，按理说是轮不到他的。朱元璋一死啊，到底谁来即位？据说在高邮这个地方有人要追杀朱棣。不过他在这儿跑了，然后这段历史呢，我们工作室的王强导演在张罗着要把这段历史拍成电影了。而这段故事呢，就发生在一座古建筑当中，叫鱼城驿，现在已经开辟成一个景区了。如果大家去高邮玩，吃饱喝足之后，可以去鱼城驿里走一走，看一看。高邮人一天的饭桌可以说是离不开鱼的，午饭、晚饭可能有红烧扁鱼啊、软兜，从早上就开始吃了，早上一碗鱼汤面。鱼汤面这个东西啊，到底归属于江苏哪个城市，一直是有争议的。盐城、淮安、泰州都说自己才是这个鱼汤面正宗的发源地，反正这几个地方我都吃过，都挺好吃的。我曾经想过张罗过一个江苏的这个一座城市一碗面来 PK 一下，因为我们江苏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这个面条代表作啊，南京的这个皮肚面，苏州的三虾面，扬州的干拌面，镇江的锅盖面，但是唯独这个鱼汤面，各地就会去。

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

0: 是外观的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前程热恋，向爱出发。
1: 来自于阿琳的一首《天若有情》，开启我们今天晚上节目哈。好久不见，各位，此时此刻来到了20:08，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2: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洋，在2026年7月1日星期三晚间20:08问候到各位，小周末愉快。那今天又是杨仔单人版的节目啊，张端老师呢？因为
1: Welcome back。
2: 什么玩意儿叫、啊？哎，我再说一遍啊，直播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地方，不能养宠物。
1: 有个声音传来，
2: 哟，这宠物还会唱歌，还可以，来来啊，来吧，嗯。
1: 叮叮叮叮叮叮，
2: 会不会后空翻？
1: 你开个直播，我翻、啊、可以。
2: 张老师辛苦了这两天啊，又忙活这，又弄那个，各种出差，然后运筹帷幄，
1: 我都对不起大家。
2: 没有什么对不起的，
1: 连续两天晚上没来上班。
2: 没事、大家这两天挺开心的。不是开心是什么？因为有更多的期盼。张老师接下来下半年英超联赛是吧，又在计划当中。
1: 哎呀，那不能弄了，真的我累死了，已经真不能再弄了。
2: 你这现在你很多大品牌哈，对不对？你要买手机，你某果17，
1: 嗯，
2: 他非要弄一个
1: 大米，大米梨，
2: 对
1: 啊，对吧？
2: 你这 Pro
1: 啊，
2: 对不对？还有 Pro Max，
1: 嗯，
2: 对不对？你得来一个呀！
1: 啊，我要吗？
2: 你来一个 Pro Max Wear，
1: 麦克斯韦是吗？
2: 咖啡是啊，反正就是你有自己这种计划就是最好的。我们期待有更多优秀的歌曲能够分享到在这个互联网平台上，能够有更好的传播。
1: 你为什么不问一下今天我为什么放这首优秀的歌曲《天若有情》呢？
2: 因为这首歌你之前就放过，我以为你这首歌比较专情呢。
1: 一方面是这个，
2: 嗯嗯，
1: 还另外一个原因，
2: 还有什么？
1: 有人想我了。
2: 哎呀，天天想你出事，想你出
1: 他出
2: 事以来，能有更多成绩的人很多，都盼着你好呢。
1: 好，理解理解啊。
2: 谁想你了？
1: 一位听众在抖音上给我留言，说最近这两天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2: 忠实听众，
1: 想听你唱《天若有情》了。
2: 你看看
1: 你的表现怎么突然变了？
2: 没有变
1: 啊，
2: 这是对听众的尊重
1: 啊，
2: 说明大家很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关注张端老师。
1: 谢谢，
2: 再听一遍吧，好不好？让张老师再唱一遍《天若有情》
1: 啊，不是，这是女生的 key， 这个我唱不上去啊，我这个不吹牛啊。
2: 你男 key 现在也非老费事，你这首歌曲是这位听众点的吗？
1: 点的
2: 哦，
1: 他就专门想听我唱《天若有情》。
2: 你看看，
1: 嗯，
2: 其实主要他是想听黄丽玲啊，怕你不给他放是吧？
1: 这个歌很有名哎，是锦绣未央的主题曲。
2: 我知道啊，因为这首歌曲陪伴的这个算是这部影视剧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2: 我记得女主是唐嫣，
1: 嗯，
2: 男主是罗晋，
1: 嗯，
2: 好像因为这部片子的时候两个人走在了一起，
1: 嗯，
2: 对吧？
1: 嗯，
2: 而且这部片子也陪着我们家姑娘怀胎十月。
1: 哦，真的哈？
2: 对，
1: 意思就是嫂子爱看呗。
2: 其实那个时候实在是没有别的能看的，不是说其他影视剧不好啊。就是这部片子在那个时候很火
1: 啊，确实是，
2: 对吧？然后呢，相比其他的这个影视剧啊，比较适合孕妇看
1: 啊，
2: 因为里面就是标志的女性众多，
1: 嗯，
2: 哎，然后呢，这个帅气的男生也不少，
1: 嗯，
2: 这个
1: 比较养眼，
2: 哎，然后就是对于这个宝宝的胎教是很有好处，
1: 看着舒服，
2: 哎，所以说特意选的那个，
1: 嗯，
2: 因为他们都说我长相吴建豪。
1: 他们是，
2: 就那些，啊、就嗯，
1: 你们曲协不是
2: 那些欠我钱的人，没有，就那个时候那部片子就是很火的同时呢，也有挺多道理，
1: 啊、
2: 就是
1: 我搭档
2: 啊，不是，我是那个片子火呀，
1: 哦、
2: 嗯，然后也有一定道理，就是教人做事，然后为人一定要正直，一定要坦荡，
1: 嗯，
2: 然后当时我女儿出生的时候还送了一句话给她，我说我祝你平安顺遂，锦绣未央。
1: 哎呦我的天哪，哎呦真是，嗯、
2: 对、就
1: 是，今天这个平安顺遂，锦绣未央的还有另外一位小姑娘啊，
2: 来欢迎热恋天团我们阿菊同学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菊。
2: 哎，现在会追很多剧吗？你们年轻人？
3: 现在其实不太会了。
1: 你看短剧吗？
3: 也不看。
1: 那你看什么？
3: 偶尔会看综艺啊什么的。
1: 偶尔会看综艺，那剩下的时间大部分呢？
3: 刷刷短视频啊，打打游戏啊什么的。
1: 就是没有那种说追电影、追剧，或者说追那种长篇幅的综艺这样的习惯了。
2: 一般会追综艺，然后呢平常的时候呢看综艺加更
1: 看综艺切片
2: 对，会这样。
1: 我跟你讲，现在的小朋友真的是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你知道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天天追美剧，什么吸血鬼日记啦，还有那个什么 Walking Dead 啊，还有越狱啊，什么刑事，还有那个摩登家庭啊，破产姐妹啊，还有那个时候绝命毒师啊什么，哇，那天天都看不停，我跟你讲，真的是，因为那时候没有短视频，大家就是长视频，而那个时候网综刚出来，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看第一部网综，应该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只在互联网平台为主播放的一部网综，你可能都不知道，你猜猜看，你一档辩论类节目，
3: 辩论类节目，
1: 你不知道？
3: 那个，哎，那叫什么？
2: 非诚勿扰吗？不是。对不对？
3: 辩论的我好像就只知道那一个。
2: 你记住，非诚勿扰核心，请你们冷静、严肃和尊重一下我台的王牌节目，好不好？其实核心是一档婚恋类的辩论节目。对，
1: 辩论啥呢？
2: 就是辩论男嘉宾到底优秀不优秀，就对吧？24位评审。
1: 哎呦我天哪，我是接不下去了，
2: 对吧？
1: 这等到你这边的话，就已经完全就已经讲不下去了啊，入化了，已经是下一个阶层的事了，已经。
2: 你说你之前就是追美剧啊，我保留意见啊，我觉得一部分其实在我们那个年纪挺经典，但是有一部分咱不得不说啊，就是。咱不能提粗制滥造，但是不得不说有一点狗尾续貂，
1: 对，
2: 烂尾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一度对某一部美剧很感兴趣，到后来
1: 可以说名字吗？
2: 就你刚才提到的嘛，那个 Walking Dead，
1: 因为它太多季了，到后面就完全是在瞎扯了。
2: 你知道我最开始看第一季的时候，那个时候 Walking Dead 是光碟，我朋友刻给我，
1: 应该是03还是02年，
2: 很早以前。然后我在看的时候，我闺女已经出生了，就是看到她快要就整个剧终的时候。
1: 对，年龄比你还要大。对，这部剧的就是连载历史就这么夸张。对，
2: 但是。

0: 这你不得不说，就后来有一些内容就是有点太过天马行空了。
1: 嗯，
0: 所以我希望大家，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去多支持我们优秀的国产的影视剧。
1: 对，
0: 很棒。你们之前的前段时间的主角，励志，好看。我准备过一段时间有空的时候，然后从头到尾认真在家去欣赏、去分享。
1: 我们那个时候看就是。综艺其实基本都是看国产的，那个电视剧看国产的也非常多，我只是举了其中爱看美剧这一个例子啊。
0: 对，
1: 那个时候最爱看的国产剧就是《甄嬛传》。
0: 甄嬛，对，
1: 甄嬛还那个时候是很火的。
0: 嗯，
1: 然后还有那个时候阶段大家有比较熟悉印象比较深的像《琅琊榜》。
0: 嗯，对，
1: 那我正在上大学的那个阶段，《琅琊榜》非常的火，
0: 没错。所以希望无论是任何年纪的朋友，是吧，你想咱们这个泱泱大国这么多人，是吧？
1: 嗯，
0: 我们每一个少男少女，是吧，叔叔阿姨，是吧，姐妹兄弟，咱们多去看一看优秀的影视剧，第一波流量就带起来了，对吧，大家
1: 给面儿，给点面儿，咱给点面儿行不，
0: 严格上那个
1: 动词就当做慈善了，
0: 那个动词叫走
1: 啊，走面儿，走个面儿，哎，走个面儿。
0: 但是我们不真正优秀的，就酒香不怕巷子深，
1: 对，
0: 是不是，
1: 谁还不是个老炮呢？
0: 泡着泡着就软和了，对吧？你看，你水泡着什么东西，泡着泡着软和了吗？对不对？所以不能老水，得有点干的内容出来。
1: 嗯，
0: 我们也希望就是很多的影视，包括
1: 对、啊、肯定得干啊！你像喝葡萄酒是要干红才好。
0: 对，就是他们能够去重新去树立自己的目标。然后我记得前两天《男人宿舍》跟那个程序才聊到，就是白玉兰奖的颁奖
1: 啊，对对对，上周五，
0: 对吧？你真正的真金不怕火来炼、
1: 嗯，
0: 真正优秀的影视剧的作品，它在这个利益上的体现，在演技上的这样一个爆发，在这样一个 AI 剧充斥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我相信。还会有全新的体验，因为演员跟作者在应激状态下，在这个实时状态下，在经过深思熟虑从人文角度这样一个体验下去创作出的艺术作品，是 AI 绝对不会取代的。
1: 那肯定嘛，所以说其实在很多我们历史的长河当中呢，我们对于演员这个概念会有两重的定义，一个呢是这部作品当中这个演员他是主角，他是配角，另外呢就是在我们时间长河里，我们在回看这部剧的时候会发现，哦，原来这部剧可能是我们未来的某一位非常著名的演员他来时路开始冉冉升起的地方。所以每个人在人生当中或者某一部剧里面都有可能成为主角。那既然我们说到这个话了，就我们来听一下王菲的这一首《主角》吧。

0: 请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心。

0: 大家好，我是本期女嘉宾，88年出生，江苏南通人，本科学历，目前在南通从事服装外贸的工作，生活比较稳定，平时喜欢看书、电影和刷刷综艺，性格算是比较宅的那种类型。一直以来收听交管网，最近听说嘉宾可以组群了，想来试试看，希望能遇到一位年纪相仿、有责任心的男士，希望大家联系我哦。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2: 报名或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刻了解。
3: 来，我们来请我们的阿菊介绍一下今天的女嘉宾小季。
4: 小季出生于1988年，身高163，体重100斤，出生地与现居地都在南通，目前从事的是外贸行业，学历本科，兴趣爱好电影、综艺、看书，婚姻状况未婚，这要求性格开朗，身高170以上，年纪相仿。
5: 电影、综艺、看书，
3: 跟你也有部分接近。
5: 现在个别电影拍得越来越像综艺。
3: 你说的是
5: 综艺的手法啊，越来越像电影，但是这两项艺术在看书里边都找不到这种全新的艺术形式，创新吗？
3: 你说的是 AI 短剧啊？
5: 他们这个严格应该上是算是传统电影综艺

0: 角色叫 OPC， 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术叫 OPC，
1: 好像现在还社会上有很多比赛，
0: 对 OPC 比赛，马上最近我们可能就要接触到一个比赛，我们要去这个配合一下。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一个人，比如说你创造一个十集的短剧，每集不少于两分钟，然后呢所有的内容都得是你一个人来编剧，然后包括后期导演演员，因为没有演员你就是 AI 的剧嘛，所以就全部都是你来，就 OPC 现在都是越来越单兵化，这影视行业真的跟以前会变得完全不一样。
1: 我愿意去学习，我也接受这种艺术形式存在，
0: 但是
1: 就像，对，我想说的就是，但是就像多少年前脱口秀突然间风生水起的时候，在这些年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差强人意，原因在于内容，你的产品是否能够经得起这个市场的考验。我还是那句话，不要一窝蜂的都扎到所谓的新兴门类当中。
0: 嗯，对，
1: 我尊重每一样新兴门类的出现、成长、发展、传承。当然我也相信还会有很多朋友会自己买票走进影院，还会有很多朋友会去追我们国产的优秀好剧。
0: 就像不管播客再怎么发展，爱听我们调频广播的朋友们还是大有人在。
1: 没错啊，
0: 在下班路上回家的时候，看着窗外的风景，听着我们节目里的声音和你的陪伴，这种感觉永远都是不会消失的。
1: 是的，男生宿舍你心灵永远的家，
0: 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1: 啊，家。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关键词。来，
2: 第一个关键词 International Office Lady，
1: 是你自己写的吗？这句英文念，张老师秀一下。
0: International Office Lady，
1: 怎么样？恶心了吧？国际上班女郎，这么翻译吧？
0: 好像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1: 就白领吧 ，Office Lady。此话怎讲？
2: 因为女嘉宾呢，她从事的是服装外贸。
0: 外贸是 international，
1: 那当然了。外贸啊，对不对？
2: 反正主要做的是国外的单子，也经常会出国参加展会，外语水平呢非常的不错。
1: 这个外语水平好，有的时候会在这个工作当中很加分啊。但是呢，这个实时沟通啊，现在的方式方法越来越多了。
0: 说在短视频上看到有这个一个中国的女生拿着一个手表，然后说一句中文，你好，我要一份墨西哥鸡肉卷，然后巴巴巴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对着那个老板就直接翻译出来了一个声音，非常的清楚。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晚上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截至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另外提醒大家，夜间行车视线较弱，请车友们合理使用灯光，提高警惕，注意行驶安全。目前省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

0: 我的嘎脸书，
1: 来来来，
0: 你把我的康子冰图，
1: 别光唱，用西北话做节目的开场
0: 啊！嗯，哎呦，我这西北话
1: 就是这个蛇，地蛇往后走。
0: 我把别晚上的20:36，欢迎各位继续。
1: 你这还是走个面儿，36分。
0: 欢迎大家走个面儿。
1: 您别闹，
0: 你来一个，我真不会，我西北去又去没有两次。
1: 我说实在，西北话我也不是特别擅长
0: 啊，
1: 但是我能大概 get 一点精髓，就说你这个声音，哎，就是前后鼻。
0: 我跟你讲，你那个是什么？你那一听就是陕西西安那边的话，
1: 哎，
0: 甘肃和青海那边又不一样，
1: 还要浓厚，
0: 对，而且他那个前后鼻是不分的。风起涌涌，风起涌涌，涌涌。
1: 阿菊说一下，阿菊，风起云涌，你按照西北话的发音，风风风。风

0: 你正常发音，
1: 风起云涌。
0: 对，
1: 啊、
0: 如果西北话学，风起涌涌，
1: 风起涌涌。
2: 我以为阿菊就说谁要学你们这些话，
0: 没有说，没有说西北话不好的意思哈、嗯，就是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方言的一些特色。
2: 街河不下雨，百里不同风。
0: 嗯、
2: 方言的特色不像你的家乡，盐
0: 城、宜城、
2: 宜城、滨海、大丰说话都不一样嘛。
0: 哦，完全不一样。
2: 对，
0: 最北边和最南边互相说话是听不懂的。
2: 哎，为什么在这里要先练习一下这个？
0: 为什么？
2: 因为今天是2026年7月初，
0: 对，
2: 星期三。张老师在下周的周中。
0: 我的咖喱树呼呼呼呼，我的飞机要去飞兰州呼呼呼，我的要开始出丑。全程热烈，
2: 你在这儿，你把
0: 杨老师一个人做，
2: 我就不，你呀、啊，你在这儿，你把西北话说痛快了，到那边咱别丢人家。
0: 到那边我就光吃牛肉面去了。嗯，
2: 要去兰州参加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0: 兰洽会，兰州的贸易洽谈会，这个是已经举办了30多年的一个国际性的一个贸易洽谈会，非常重要。所以呢，在下周呢是受到我们的兄弟台哈甘肃交通广播的邀请，
2: 真好。
0: 全国呢应该是有好多家。几十家的这个交通广播都会前往兰州，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甘肃的风土人情哈。
2: 哎，当然了，除了工作之外，刚才说一半，这个兰州牛肉面，是吧？
0: 听说啊，兰州牛肉面价格很地道。
2: 除了这个之外啊，就是价格地道，然后味美，物美价廉之外，还有一点，我建议你
0: 吃什么？
2: 一定要去那个街头巷尾吃那个烈火烤串。
0: 哎呦，真的！哎呦喂！
2: 撒上大把的辣子，然后整个串是红的。
0: 等一下，那玩意儿辣不辣？
2: 所以我就想说下一句嘛，撒上大把的辣子
0: 啊，
2: 你就吃去吧。
0: 那玩意儿辣不辣？因为
2: 你辣不辣的反应都是那样，对吧？
0: 不，也这反应也分轻和重。太辣的话可能真受不了，
2: 反正你发现吃完之后肯定你坐得稳稳当当的。
0: 是坐在哪里呢？
2: 坐在那里坐在哪儿了？坐在那儿了。对，坐在哪儿不辣
0: 啊？
2: 兰州辣子不辣，因为我有幸去过一次，但是很匆忙，演出完了就回来了
0: 啊。
2: 然后是烈火烤串
0: 啊，特别棒。
2: 还有
0: 是羊肉还是牛肉啊？
2: 主要是牛肉，
0: 牛肉啊，太棒了。嗯，
2: 然后有肉筋，特别棒，而且是铁签子串。
0: 嗯，哎呦，特别好。
2: 嗯，
0: 烫嘴呢，还嗯。
2: 那你吃之前，你稍微
0: 那不是我们按照南方人比较这个那什么的吃法，我们会拿筷子把它先给它撸下来。
2: 哎，对，
0: 拿筷子慢慢吃。
2: 哎，然后还有，当这面吃完了，肉这个串撸完了，记住了，一定要来一碗鸡蛋熬糟。
0: 那什么玩意儿？
2: 熬糟啊！
0: 熬糟什么意思？
2: 就是里边是这个，有点像南方，就是像米酒，
0: 醪糟啊！
2: 对，醪糟，对，
0: 醪糟不是四川那边的吗？
2: 那儿也有
0: 哦，
2: 那儿也有好吃的
0: 醪糟圆子，酒酿圆子一样。
2: 它倒没有圆子，就是完全是醪糟，
0: 就是米。
2: 对，然后当地会叫熬糟。
0: 哦，
2: 对，然后冰冰的，
0: 嗯，
2: 来一下，哎呀！真的是，然后你当时你就有一个英文名字了，就喝完之后你就 Jenny，
0: 为什么呢？
2: 解腻。然后，
0: 哎，杨老师，这个拉，
2: 我已经很努力了。
0: 哎，但你别说啊，这个咱们今年马上到了暑期的这个阶段，大家如果想要出去旅行看一下西北的风光的话，
2: 嗯，
0: 真的推荐一下哈。现在我们有一个青甘大环线的一个旅游团，
2: 对，
0: 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400-007-1011，或者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给您带来高品质的旅游体验。另外包括杨老师8月6号东欧的团哈，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哈。
2: 来，各位关注一下啊，就在8月6号。
3: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 我们会到。

0: 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西西公主的下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斯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韩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大家好，我是本期女嘉宾，88年出生，江苏南通人，本科学历，目前在南通从事服装外贸的工作，生活比较稳定，平时喜欢看书、电影和刷刷综艺，性格算是比较宅的那种类型。一直以来收听交管网，最近听说嘉宾可以组群了，想来试试看，希望能遇到一位年纪相仿、有责任心的男士，希望大家联系我哦。
2: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3: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4: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哈，来继续有请我们的阿菊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大女主的相关情况。
5: 小西出生于1988年，身高163，体重100斤，出生地与现居地都在江苏南通，目前从事的是外贸行业，学历本科，兴趣爱好电影、综艺、看书，婚姻状况未婚，这有要求，性格开朗，身高170以上，年纪相仿。
4: 嗯，我们确认一下他下一个关键词。
5: 第二个关键词，等待一个烟火气。因为呢，女嘉宾目前一个人在市区里生活，父母都在老家，单身很多年，但是女嘉宾的性格上呢又比较恋家，在线等一个让家更圆满的另一半。
6: 这个等会有点难，
7: 你要注意自己出去找。
6: 对，还有家乡的那一份烟火气永远是其他城市不能去替代，
7: 所以你不能指望每个地方跟家一样。
6: 我们姑且承认就是有平替，
5: 嗯，
6: 但是你说完全跟家乡一样啊，这个就很难。你像宿迁离淮安这么近，我两个地方都有很好的朋友，
5: 嗯，
6: 然后他们就换个地方生活，就还是感觉跟家乡的生活节奏、习惯、一草一木、一花一树，
7: 嗯，
6: 有极大的不同。
7: 是
6: 你像让张老师，他的祖籍在滨海，让你突然搬到大丰住，你就觉得嗯，滨海香肠的味道，
7: 在大丰能买到，但是那种跟滨海人乡音讲包吧，或者说讲熟剧，那就是那种
6: 包吧，就是宝宝的意思，
7: 宝宝的意思。
6: 嗯，
7: 对，就那种感觉可能不太。

0: 太一样
1: 是，所以就你像南京老城男人去城北生活，城东到城西都感觉可能哎呦我还要适应一段时间，江南和江北都会不一样。所以烟火气其实不单是生活环境，刚才我们提到第一重，还有一点就是你自己给自己带来的一种生活节奏，你如何去营造这个生活氛围。其实很多人讲哎呀我身不由己，每天上班如何如何，你的生活节奏其实靠自己的。我举个简单例子，我身边这位张段张老师，他在忙的时候他都会为他的爱好买单，就是打网球。
0: 对，下午就是刚刚看完一个活动场地，然后挑了半个小时，然后也没有换鞋，到一个场馆里直接找一位认识的教练打个十分钟。
1: 对呀、啊，他就是
0: 也就是为了爽一把，对不对？哎、好久没打了，
1: 然后、再去面对各种各样的生活，就是他依然是在工作当中是游刃有余的。
0: 嗯，
1: 这么喜欢唱歌，你有多久没去 KTV 唱歌了？太久了吧？因为你是录音棚歌手，对，必须要在节目当中唱，对。
0: 爱到最后要分离，
1: 期待一下破音的，来了。
0: 你轮回的印记，啊，有点太假了，
1: 有点假了，有点假了。
0: 落在我眉宇，直到有一天不能呼吸。
1: 你现在受那个橄榄手的影响，你现在很多地方都是吸，都是
0: 橄榄心，这叫气混声，好吧？
1: 所以就是生活的节奏，这份烟火气靠别人去带来，有时候有点难，但是去营造需要两个人共同的一个想法。如果说对方对，
0: 你得先有两个人啊，
1: 啊，
0: 你得先有两个人
1: 啊，对呀、啊。所以你要去寻找那个人，你不能说以他为主，还是要把你的生活先去更好的去营造好，让对方融入到其中的时候能够共同感受到去制造烟火气的氛围。
0: 好，下一个关键词。
1: 嗯，
2: 第三个关键词，洒脱的中国味。女嘉宾呢很喜欢旅游，尤其是自由行，喜欢随心所欲的感觉。在饮食方面呢，她虽然工作原因经常会去日本出差，但是她个人还是更喜欢中国菜。
1: 嗯，那是啊，我们中国菜多博大精深呢，是不是、啊、全世界各地都有中国菜的身影，而且来说这个各大菜系在这个发展的同时也影响了周边啊很多地方这个菜肴的这样一个口味和风格。
0: 我讲句实在话，
2: 嗯，
0: 日料啊真的就是你在日本，你在北海道还是你在南边，你都吃到就差不多，它无非这地方产不产这玩意儿，你做法都是一样的，就那么些东西。但在中国不是，你像刚刚西边醪糟，这边酒酿，
2: 嗯，
0: 这南边叫这个南边可能叫比如说是这个叫花枝丸，到了北边呢我们这边叫鱼圆。
1: 嗯，
0: 我们每一个地方的做法不仅仅说是用材料不一样，做法也完全不一样，不然怎么中国叫八大菜系呢？
1: 咱们
0: 对不对，
1: 咱们姑且咱就说一下这种相对来说食材的生食啊。你说
0: 生食是从我们中国传过去的，
1: 你对呀、
0: 啊，生，
1: 你从福建你看泉州的生食，顺德的，
0: 嗯，
1: 不一样的
0: 生腌，那个是
1: 完全不同的生腌，广东的福建
0: 鱼生，就生腌和鱼生是两个东西，
2: 嗯，
0: 它不是一样，但是在鱼生是吃淡水鱼，
1: 嗯。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

0: 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3: 21:03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青林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4: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3: 是的啊，张端老师今天载誉归来啊。
4: 载誉归来也不至于吧。
3: 那当然，当然是载誉归来啊。首先向你表示祝贺
4: 啊。谢谢杰斯老师。
3: 对对对，
4: 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呢，没有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见面，我真的非常不好意思。真的
3: 没有，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因为你有更多的那个这个更重要的责任哈，是要把我们最近做的一些事情，很多辛苦工作的一些经过经历，向同事们、向领导们去汇报和分享。
4: 哎、你别说了，我在今天早上说的时候，其实最后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的这个稿子呢略有一些这个修改。
3: 嗯，
4: 但其实呢，在我们如果是原版足够时间的话，真的会把自己的说哭下来，真的。
3: 对，就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就是我曾经拜读过你的稿子，我觉得你的稿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真实。接地气、
4: 是的，
3: 所有的事例、所有的这个资料啊，都是自己信手拈来，而且是切实的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些故事。
4: 嗯，
3: 所以今天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日里面，能够向领导们、同事们做汇报哈、啊，把我们前段时间的辛苦工作，凝结成一个报告向大家分享。说老实话，我其实今天很早就醒了，就一直在等待你的好消息。
4: 关注这件事情，
3: 对对
4: 对。然后最后呢，现场就是第一次包袱这个响的时候呢，居然是我说我们的工作非常的辛苦，谁谁怎么怎么样，谁谁怎么怎么样，空腹血糖时期的杰斯老师怎么怎么怎么样，因为底下大家这个领导们都到了一定的年纪，都明白空腹血糖时期是个什么概念。
3: 就是就下次有机会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就是再补一下，再补一下，就是有的时候还不止时期。对，确实是这样的啊，所以就很开心啊，因为就是大家努力工作呢，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那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4: 那肯定是的、其实努力工作的不仅是我们，还有我们很多运动员们在海外征战。大家最近在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同时呢，也别忘记来关注一下正在英国伦敦进行的温网。那温网目前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是女子单打的第二轮，中国选手张帅迎战的是十号种子穆霍娃。现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呢，穆霍娃5-3暂时领先张帅。张帅目前的骑士排名已经回到了前70位。
3: 穆霍娃他是不是就是大家爱称的那个火娃？
4: 火娃打法非常灵动。
3: 火娃之前是不是也跟郑钦文交过手啊？
4: 对，是的。
3: 是吧？
4: 是在2024年的中网，当时呢是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应该是穆霍娃赢了，应该是因为那时候他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3: 对，我感觉火娃是一个就是实力挺强的选手。
4: 对，是的，像女版费德勒
3: 啊。希望张帅和王新宇能够继续努力，也希望郑钦文能够好好的总结经验教训啊，在这个下一个赛季。那郑钦文的草地赛季是不是就结束了？
4: 对。
3: 那接下来是不是就红土赛季？
4: 对，下面因为草地赛季其实就是以温网为结尾的
3: 啊啊啊！
4: 因为过了7月之后，很多地方就不太适合长草了。
3: 对对对，
4: 它的草的那个就是厚度啊，包括含水量什么的，就不适合进行比赛，太滑了。一般来说就会直接进入到这个应该是小红土赛季
3: 啊，
4: 会有一些小红土赛在欧洲进行，
3: 是
4: 随后就立刻。

0: 或者说你可以直接不打红赌，立刻就到北美开始准备罗杰斯杯、辛辛那提和美网。
1: 好的，啊，希望运动员们都能够这个收获到自己想要收获的成绩。当然，我们每个星期六、每个周末的苏超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过程当中哈。那希望就是。就我没有抢到七月四号盐城客场作战苏州的比赛，
0: 盐城是主场啊，
1: 啊，主场还是客场？
0: 主场
1: 啊，是主场。
0: 对啊，
1: 我没有抢到，反正就是对苏州那场比赛我没有抢到。
0: 嗯嗯，
1: 然后我还挺难过的。对，现在就是很多的这个其他地方的网红们，有的时候他们会在这个抖音上说什么啊，感觉苏超热度不如去年了。可是问题是，同样还是
0: 抢
1: 票抢不到啊，怎么抢都抢不到。对，我看到有一个朋友，就有个盐城的朋友，他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这个就是说应该会有一个现场看球的球迷会万分感激我。
0: 为什么呢？
1: 就是因为他抢到了票，但是他确定那天有临时有加班，所以他去不了，他退了票了。
0: 那就是那个名额会空出来。
1: 对，就空。他说我感觉会有人感恩戴德，感谢我。
0: 嗯，
1: 对，挺好的啊。所以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这么多精彩的赛事啊。
0: 嗯，
1: 昨天你没有来，然后昨天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啊，包括我们这个之前连过，就是我们节目邀请过的建湖县的特级教师杨洋老师，他也跟我们说，他说最近这个中考刚刚结束嘛，
0: 是。
1: 然后呢，他就是杨老师，他给我描述了一些中考的现状之后呢，我突然觉得有点陌生。我说现在的中考跟我们那个时候中考感觉不太一样了。
0: 你说说看，跟我那时候就看有没有一些区别？你说说看。
1: 嗯，就是现在的中考给我的感觉就像是高考一样。
0: 为什么？
1: 有分数线，有那个就是。就是如果你分数线到了的话，感觉你可以报考更最高学府。然后呢，就是第一批次，有第二批次，有这个批次那个批次。然后呢，还有很多老师会分析你的这个分数适合报哪个学校等等等等。这是跟我那个时候不太一样的地
0: 方。为什么呢？
1: 因为我那个时候感觉受地域限制。
0: 其实你那个时候也可以报很多的学校
1: 啊，是吗？
0: 只是那个时候可能
1: 我的成绩没有达到那个高度，是吗？
0: 我跟你讲，我当时报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也是不按分数填志愿，是先报志愿，根据你的分再来
1: 啊，是这样。
0: 因为那个时候跟你讲，它不像现在大学，你有几百所大学给你选。那时候你的高中在盐城的范围内，其实就那么几所。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像我在盐城，我念的是盐中的初中，那我第一志愿肯定就是盐中，我还有什么好选的？
1: 对对对对。
0: 第二志愿是一中，
1: 嗯，
0: 对吧？那后面什么景山或者解放路什么就不谈了，
1: 嗯，
0: 就是你就这么选呗。那我那时候没有什么一些概念，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盐城的区域范围内，除了盐中、一中、景山之外，包括社中、兵中、滨海中学都非常的好。
1: 嗯嗯嗯。
0: 包括其实对于县里面的孩子，他们选择的范围也会更加的广阔一些。
1: 哦，那也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城市的中考，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是在其他的地区县市上学，就是比如说我在滨海上学，那如果我成绩特别好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报盐中？
0: 对啊，你在盐城市大市范围内就是可以的，
1: 啊，对啊，都可以。
0: 但你要跨市，我就不知道了。
1: 那我要是比如说我不一定能够报盐中，但是我可以报龙岗中学，你是不是也可以报？
0: 可以啊，当然可以了，为什么不可以啊？
1: 天哪，我觉得跟我那个时候好像不太一样。
0: 因为那个时候的信息是，或者说那个时候教育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地域的一些限制在里面。
1: 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不同是。嗯，就是，是我跟就是之前跟南京的这个中考，就是几年前跟南京的中考，我当时就感觉跟我那个时候不一样。就我那个时候中考，就是上高中的那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0: 嗯嗯嗯嗯。
1: 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学校上学，对吧？然后呢，你考高中，然后大概会有10%，我感觉有80-90%的人都会上高中。
0: 前提啊，我现在是他感觉啊，感觉
1: 啊，对，就是我先把我的那个感受说出来啊。
0: 嗯，其实是这样的。你像特别是你像在南京，我们有传统的这个六大，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哦，不是，
0: 那你都不了解。
1: 我对就是高考可能还稍微有一点点那个什么。我有一个亲戚今年高考理科考了500。
0: 作为今天我们发言的主持人，在台上，
1: 嗯嗯嗯，
0: 非常的优秀，
1: 啊，
0: 对，
1: 挺好的啊。好了啊，我们送一首歌给广大的刚刚结束中考的孩子们吧。
0: 不说再见吧，
1: 这个
0: 说的是跟同学的情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

0: 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
3: 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5: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4: 是的啊，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为中考的朋友们送了祝福。
5: 嗯，
4: 然后呢，有朋友在问说，为什么不为刚刚结束完高考、刚知道分数的这个高考的同学们送份祝福？有什么歌可以送给他们？
5: 嗯，好问题。
4: 嗯，
5: 因为每个人都是肯定要路上嘛，对不对？
4: 嗯，
5: 我觉得是这样。
4: 那什么歌？
5: 我不是什么样的歌，
4: 嗯，
5: 是谁唱的什么样的歌？
4: 谁唱的？
5: 南京大学的同学唱的歌吧？
4: 可以的。来来来来
5: 来，我们听一下南大的，哎，这首歌非常合适，《庙堂之外》。嗯，很适合南大的学子的气质。
4: 好的。

放不下，

来自于苏州大学当时演唱的一首《红尘客栈》，也非常的好听。接下来各位继续来欣赏到的，也是我们今年在音唱节当中获得最有价值歌手称号的华阴师范学院释成阳同学的这首《天下》。

0: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本期节目开始，请听新闻专题，当掌上园林遇见大国少年。
3: 第三届苏州市青少年园林模型创意挑战赛近日落下帷幕，首次实现苏州与香港、澳门三地联动，4000余名青少年参与其中。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执文化之笔，苏州市教育局助育人之基，苏州市科学技术协会研创新之墨，中共苏州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持同心支持，四方携手，从长三角到大湾区，让园林文化跨越山海，在青春激励中生生不息。来听报道。
4: 从湘江之畔到濠江之滨，一脉相承，共守匠心。
5: 尤其喜欢苏州园林那种小中见大的设计概念。
6: 而我自己本人也是去过苏州的留园，还有柿子林也是去过的。
3: 指尖跃动竞技，掌心堆叠乾坤，这是苏州园林的微缩，也是家国情怀的延展。
7: 以园林为载体，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筑牢家国认同的情感的根基。
1: 当掌上园林遇见大国少年，以园为媒，以梦为马。
3: 听，那是青春心跳与文化自信的共振之声。

0: 面对轻巧复杂的园林模型，澳门选手兴致盎然，目光如炬，全情投入到这场造园之旅中，展现了不俗的实力。澳门选手，
1: 我本人对嵌木模型是比较有兴趣，我对中国古代的建筑是有比较大的兴趣，所以我就报名了。我家里是有本书是介绍苏州的园林，而我自己本人也是去过苏州的留园，还有狮子林也是去过的。拼的时候最大的困难就是木板的顺序会搞错，不过最后都是会修正过来的。
0: 从搞错顺序到拼装受阻，这些反复打磨的慢功夫比任何口号都真实，这也是文化最具象的连接。澳门选手，
2: 美术老师推荐这个活动给我们，然后我看挺有趣的就参加了。屋顶它的形状就比较难控制，然后它会褪色，弄完之后呢，我的手指头都变黑了。
3: 有一些比较小的零件会连在手上，这些就比较难拼在上面。
0: 澳门地区报名尤为火爆，选手不仅热情满满，而且匠心卓卓。中共苏州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港澳台工作处处长黄聪宇，
4: 原来限定了港澳各有25名学生这样的规模参赛，但是最后澳门方那边是收到了140几名学生的报名，所以我们决定就把港澳的活动的这个规模呢都进行了这个扩大，作为一次宝贵的初步尝试和友谊探索。那么今后呢，我们可以深耕打造这种传统文化包括科创实践类的这个常态化的交流活动，从而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稳定的交流品牌。
0: 本届赛事港澳选手均参加苍狼亭这一模型的比拼。据介绍，澳门大学校园内矗立的苏澳亭正是以苍狼亭为原型建造的，这个竞技项目正是为了呼应这一跨越山海的文化地标，让澳门选手在

0: 新手拼搭中重温一脉相承的园林情缘。黄聪宇
1: 在23年的时候，江苏省海外联谊会和苏州海外联谊会一同向澳门大学捐赠了一座1:1复刻的沧浪亭，取名为苏澳亭。那么现在这个苏澳亭不仅仅是澳门大学一个网红的打卡点，也是苏澳两地文化交流的一个具体的成果展示。
2: 清水映浮云，沧浪之泉浊旧曲。
0: 借苏州沧浪之水润濠江书香之地，苏澳亭的楹联同样刻有清风明月本无价，静水远山皆有情。苏州的园林雅韵化作了南国的一缕清风。澳门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汪启，
3: 建了之后这几年的话呢，澳门大学每年包括学生以及外来的访客，对于苏州以及苏州的建筑物是很向往的哈，也有一个驻脚点。因为这个苏澳亭的位置呢，就在澳大的中国历史文化中心所坐落的建筑物的旁边，再加上旁边有澳大的湖跟相关的绿化的环境，很配合在这个地方认识苏州跟了解苏州一个动态感，以及苏州的更多元的联系。
0: 而如今这份跨越山海的缘分在这个夏天再度延续，第三届苏州市青少年园林模型创意挑战赛首次联动港澳，且汇集了苏州本土的203所学校的3918名选手。苏州赛场分为个人赛与创新赛两大类别，13个项目有序展开。在个人赛中，沉睡的斗拱被唤醒，飞扬的檐角被重塑，古老的榫卯工艺在指尖悄然复活。苏州选手
4: 小砖小瓦小木片，然后拼成亭台楼阁，其实是很有成就感的。学校有这种社团嘛，都要去训练，每天一个多小时，训练差不多2周样子。
5: 我觉得最让我难忘有2点，第一个就是在比赛前准备的工作，得要把零件全部都刻下来，把它们归类放好，把它们做上标记。第二个呢，在比赛的时候，滴水呢是粘上去的，而这个滴水呢很脆弱，就是会容易断掉，所以要轻轻的把它粘在建筑上面。工匠精神呢，就是细致、专注、锲而不舍的代名词。
6: 它就是这个柱子要稍微裁短一点，它现在可以看到它屋顶就高了，就看上去就比例对，就拔瘦高拔高了这种感觉。对，
7: 你看这个船，你看都跟这亭子都差不多了。那你看这个路，我以这个人的标准，那中间那么空，这个人是怎么走过去啊？跳过去还是飞过去？
8: 哦，
7: 对不对？
8: 这个细节，
7: 细节，这是细节。
0: 屋檐缝隙的宽窄，浇水痕迹的多寡，都直接关乎最终的得分。这种对高仿真度的执着追求，藏着对园林最深的敬畏。当选手们为了零误差全力以赴时，文化的传承便有了最扎实的根基。教练员代表顾路吉：
6: 第一，人类效果有没有缺少零件，或者是有这个零件搭建错误的地方，这个是肯定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我们建筑模型讲究的就是按照这个正常比例缩小过后的一个高仿真度。第二个呢，我们看一些细节，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的这个屋顶，它的屋檐这个缝隙啊，是不是非常的小，或者说缝隙有些大的，我们就要适当的扣分。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拼接的过程中会用到胶水，要保证这个胶水的使用量，要减少胶水的使用痕迹。
2: 浊江月，诗词里。
0: 这份刻入毫厘的匠心，正是苏州守护园林文化的底气所在。苏州已圆满完成从百园之城到园林之城的迭代升级，静态的保护已成过往，动态的传承正当其时。而今港澳青少年的加入，让苏州灵秀与港澳活力交融共生。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部门负责人朱海俊：
9: 园林之城不仅在于它的数量众多，108处园林啊，园林的元素是融入到我们整个城市的角角落落，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港澳地区的青少年们以园林作为这样一种物质载体，大家来共同来欣赏中华传统艺术之美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0: 这是园林模型的微缩，更是情感版图的扩容，让文化的同心圆在苏港澳三地选手中越画越大。科普教育专家

0: 周玉龙，
1: 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深入的去挖掘古典园林的一个时代价值，落实一个全民科学素养行动与新时代教育品价改革的一个总体部署，寓教于乐，行之合一的一种形式。这种文化纽带能有效的加强我们这个港澳青少年的这种民族自豪感、国家认同感。尽管相隔我们千山万水吧，蛮远的，但是苏港澳三地的青少年在同一项挑战中去碰撞他们的创意，也是在青少年一代的心中啊，绘出了一幅文化同心圆。
0: 当稚嫩的指尖触碰微缩的构件，仿佛接通了时光的开关，他们正在与香山帮匠人的心跳同频共振。香山帮技艺讲究虽由人做，晚自天开，这也是苏州园林的精髓所在。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江苏省代表性传承人顾建明：
2: 平江苏州园林摄影师，书本上的文字挖掘和出没的第一窍脚，他们在平基摄影师根据江南园林的文人那些廊桥亭石，这种从视觉到触觉的转化，将园林美育变为生活的艺术。这次把赛场延伸到港澳，本是向大湾区的青少年轻松触摸到人文文化的意义。不过隔着多少山海，对美的根基、对文化的认同，从来都没有边界。一山一貌是中国人对巧思与匠心的共同审美。
0: 从古至今，多位苏州匠人、文人、商贾顺着大运河南下，悄然重塑了港澳的建筑肌理。澳门郑家大屋的庭院、香港元朗大宅的天井，皆吸纳了苏州园林的空间意趣，形成园出姑苏、花开岭南的建筑格局。黄聪宇：
3: 比如说澳门的这个卢连洛公园已经跟我们狮子林结为了姐妹园，再比如说在那个香港最繁华的这个九龙区内，就有一座叫做九龙寨城的公园，它就是有很浓的这个苏式风格。
0: 这种跨越地域的同好，让长三角与大湾区的选手们拥有了共同的交流密码。香港选手早在赛前一个月便开启了文化预习，在书本和纪录片中细品苏州园林春之繁花、夏之竹影、秋之残荷、冬之松雪，将四时意趣深植于心。香港选手：
4: 我本身对中国传统建筑很有兴趣，尤其喜欢苏州园林那种小中见大的设计概念，一定要有内心，因为这种的模型不是一两个小时就能完成的，建议先了解历史和结构，做的时候会更有感觉。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模型的部件非常精细，尤其是屋顶的部分要用胶水小心的粘合，如果稍微手震的话就会有歪掉。而且呢，我试过把其中的柱子粘错的方向，结果要拆开重做，浪费了不少时间。但是我觉得当所有的部件慢慢的组装起来，看到一个完整的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尤其是最后把模型放到灯光下，看到那个光影的变化，好像真的走进了园林一样。
0: 光影传情，云端连线，本届赛事创新采用照片评比模式，让港澳选手的作品跨越山海直达赛场。顾露吉：
5: 我们会选取一些关键的，比如说建筑非常重要的屋顶、它的瓦片、斗拱、美人靠、栏杆等等，我们会抓取一些重要的细节部分进行一个着重的评判。两地的连线，然后有视频拍摄大量的照片。
0: 副总裁判长朱马忠：
6: 我们要求呢，他们以拍照的形式，一个正面、一个反面，还有一个顶部，用照片的形式标注好，给我们来评判，做到公平公正。对他们的要求，我们可以逐步逐年的往上提升。一种文化的融合，一种文化的交流，我觉得理念非常好。
0: 科技为园林注入新生，仿真光影、声控导览与 3D 打印相应程序。选手们的奇思妙想让模型更具魅力，这种文化加科技的探索正是长三角与大湾区的共同方向。 朱马忠，
7: 做一些仿真的灯啊，比如说音乐啊什么，你都可以加入到里面。比如说这里边的声控的，注意脚下石头啊，注意水潭啊，会这样一些提示的。比如说你按钮一按，自动会给你讲解这样的。比如说3D 建模，草坪啊、鹅卵石啊，或者是水纹啊，做成水波纹啊，或者上面的小桥啊，还有一些的什么荷花啊，这些省着一个场景变得非常的漂亮。
0: 苏州共有9座古典园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科技为千年园林插上双翼，拥有了触达未来的速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苏州分中心副主任倪乐贤：
8: 青少年正是用他们最熟悉的数字技术来探索遗产保护的新路径，借助这个科技赋能呢，古典园林也是打破了时空的束缚，以鲜活新颖的姿态能够走入大众的视野。这其实也是预示着古典园林的这个活态传承、数字赋能、永续发展的全新保护方向，本身呢就是最好的代际传承。
9: 香港、澳门3D联动举办，吸引了4000余名青少年参与。我们用灵巧的双手还原飞檐斗拱，用创新的思维点亮数字园林，在模型的世界里做了一次真正的古建守护人。
0: 通过集中评审与多轮复核，最终评选出少年蒯翔金银铜奖和综合团体奖等各类荣誉。香港获奖选手23位，澳门获奖选手28位。一批技艺精湛、富有创造力的优秀选手脱颖而出，成为园林守护的新生力量。颁奖现场，苏州选手深情寄予港澳选手，表达了以园为媒、以梦为马的美好愿景。
10: 给他们一些祝福，希望他们可以把中华的文化发扬光大。
11: 我希望把我们这里的文化跟港澳的这些青少年们去交流，
12: 也希望可以把这个江南文化就是更多的去传播到各地，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交互和一个相得益彰嘛。
0: 这一损一毛尖，不仅是记忆的切磋，更是文化的共鸣。园林作为凝固的诗篇与流动的纽带，将长三角与大湾区的青春血脉紧密相连，让家国情怀不再是书本上的概念，而成为可感、可触、可参与的文化自觉。黄聪宇：
13: 第一个呢，就是让他们有一个文化的具象化，这样更有利于消解这个地域认知的这样一种隔阂。相对于说抽象的这样的历史的宣讲呢，亲手搭建这样园林模型，可以让我们的港澳青少年直观的去触摸这个亭台楼阁啊、山水造景啊、这个榫卯结构等等，那么真切的去理解天人合一啊、含蓄内敛的中华文化的这样一个内核。第二个呢，是可以深化他们这种民族文化的这个共情的能力。我们也请了专家老师给他们录制了辅导的视频，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交流的这样一个过程吧。他们在设计制作展示园林模型前呢，先要去深入了解一下园林背后的这个历史典故啊、造园理念等等。准备的过程其实他们已经能够去深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这样一种博大精深。第三个呢，能够拉近苏港澳3地这样一种心理上的距离。那么其实苏州和港澳无论是在经贸还是人文往来上面已经是比较密切的，那么以园林为载体，让港澳青少年呢能够感受到内地与港澳是同根同源、文脉相连，那么筑牢他们这样一种家国认同的这个情感的根基。
0: 架好连心之桥，当好贴心之人。在苏港澳交流这幅时代长卷中，统战部始终肩负超级联络人的使命，将三地往来的同心圆越画越大，绘就了一幅交融共生、休戚与共的生动图景。黄聪宇：
13: 比如说春节的时候，我们会这个送福挥春公益活动，那么坤运飘香偏许进基层社区、进这个学校的这样展演活动，以及这个余山的这个医派和这个港澳地区的这个医院进行一个中医传统特色疗法的互鉴行动等等。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在积极促进港澳文化能够引进来，600多名香港同胞趁着这个高铁来苏州，同时呢也接待过像香港再出发大联盟、香港教育工作者工会等等这些这个交流团体来苏这个考察。我们还想着力促成苏港澳的这个院校的结对共建啊，师生的这个定期互访，那么青少年的赛事能够联动这些场校的机制，让这个文脉相通、同心同行。

指尖的榫卯到心中的家国，园林已化作苏港澳三地的文化 IP。 比赛的哨声虽已落下，但文化的接力

0: 才刚刚启程，港澳的优秀选手将来到苏州，让园林的故事在它的诞生地再度回响。你看，这微缩的景观里矗立着的是大国少年的巍巍脊梁，你听，那跨越山海的风声中激荡的是苏港澳三地同心同行的时代和鸣。
1: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2: 近日，新智生产力发展看江苏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走进无锡，先后探访了扎根无锡30余年的台资企业，以及致力于可回收运载火箭研发的江苏深蓝航天有限公司，实地感受无锡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培育新智生产力的生动实践。
3: 我们一直在把我们的厂房在改建成一些比较智能化的部分，导入更多的一些自动的设备，焊接的机器手臂，觉得是未来我们必须要做的投入。
4: 如谢民警所说，新迈机械的生产车间里，机械手臂灵活舞动，一排排锃亮的烤炉整装待发。30多年前，还是学生的谢民警跟随父辈跨越海峡来到了无锡，30万美金是他们全部的启动资金。如今谢民警从父辈手中接棒，已成为新迈机械中国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目前业务覆盖全球，外销收入占比接近一半。谢民警说，
3: 那未来其实我们重心还是在整个东南亚，再加上整个中亚的部分。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市场在我们全球市场的排名里面进到前10名了，泰国跟马来西亚这几个地方我们经营很久了，正好就是跟上了一带一路的发展。
4: 作为无锡第一批台资企业之一，新迈机械在这里形成了完整的烘焙产业链，涵盖了烘焙设备、器具和原料等多个领域。下游客户覆盖鲁西和、好利来等知名烘焙连锁，以及沃尔玛、大润发等大型商超。面对未来如何发展的问题，谢民警语气笃定地说，
3: 无锡是一个轻工业发展非常成熟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才会选择落脚在无锡。我们想要在这里立足百年，走得更长久。
4: 走进江苏深蓝航天有限公司位于无锡高新区的总装基地，眼前一派繁忙景象。一台名为雷霆 RV 的发动机模型引人注目，这是大陆首款液氧煤油可回收运载火箭星云一号的心脏。江苏深蓝航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成聪告诉记者，计划明年内实现火箭的入轨飞行任务，并尝试首飞即回收。这意味着火箭不仅要把2吨载荷精准入轨，还要让一子级完成高空姿态调整，精准着陆。
5: 有几家公司都已经实现了液体火箭的入轨，目前还没有一家公司实现液体火箭的回收，所以说我们所有的工作重点都是瞄准这个回收技术的突破。现在在研发团队呢，大概有接近300人左右吧，80%以上的人员和资源的投入都是在研发的。
4: 如果发射成功，深蓝航天将是大陆第一家实现入轨加回收的公司。张成聪略带激动地说，未来深蓝航天将致力于打造常态化低成本的太空货运班车，加快市场拓展与产业合作。
5: 火箭量产最大的技术挑战就是建立这种商业火箭大规模的这种供应链体系。无锡它处在这个长三角的中心嘛，制造业非常发达，不论是从原材料到零部件的加工制造、组合测试等等，它都有非常发达、非常成熟的这个产业链，它在效率和成本上面都很有优势。
6: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2: 近年来，益生菌成为健康消费的热门品类。商场货架和网购平台上，软糖、麦片、固体饮料等相关产品琳琅满目，标注益生菌字样的商品受消费者们的热捧。益生菌是否人人适用呢？哪些人群确有补充必要？产品选购与使用又有哪些科学规范呢？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7: 临床上不少这样的患者，肠道没有什么器质性病变，却坚持每天服用益生菌养护肠道。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金辉提醒，关注肠道健康、重视日常养护的观念值得肯定，同时要谨防陷入盲目补充的误区。
8: 现在各大社交平台充斥着各类益生菌的产品推荐，可以说大多数消费者选购时不会核查产品的核心参数，难以分辨优劣，大多数都是依托网络种草内容和商家宣传盲目消费。部分产品请标注出厂活菌的数量，参考价值有限。
7: 金辉介绍，益生菌是摄入足量后就可以对人体产生健康益处的活性微生物，但是益生菌并不是不能自行补充，也要考虑到人体肠道是复杂的微生态体系，菌群相互依存、相互制约，长期单一的补充某类菌株，调理的效果十分有限。
8: 临床上可能也有些患者需要在医师指导下规范补充益生菌，比如慢性腹泻的患者。

0: 式才是核心。日常均衡饮食，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身体不适的时候及时就医，定期体检，远比盲目的补充益生菌更有效。而所有的疾病都是重在预防，理性看待，科学选用益生菌产品以及保健品才是守护健康的最佳方式。
1: 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

0: 生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靖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安全文明出行。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九九点。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
1: 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青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0: 忙的上班，要记得吃早饭哦。Good morning！
1: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好朋友吉克隽逸。
2: 南京城的早高峰，
3: 哎，老板，来碗火腿。
2: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2: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5: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6: 嗨，各位，7月2号7:02，今天是星期四，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率，在南。

曾经听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 九九七，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Kitty 说：“南京的天空雾蒙蒙，你都回来啦？怪你在深圳就待才几天呢、啊？怎么被老公赶回来啦？啊，老公，你快回去吧。”待两天够了，哎，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啊？各位亲，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天天陪伴大家在早晨的两个小时的快乐路上啊，给你扫一扫这天地玄黄，就是人世苍苍，什么都聊，还有听好听的歌。这会儿呢，大家想听什么歌曲，也可以把歌名发过来，我尽可能的为大家安排你们想听的歌。都是怎么参与节目啊？大蓝鲸 APP。或者是我的个人微信号，大蓝鲸 APP 呢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直播的时候互动平台是打开的，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这个大蓝鲸 APP 首页呢，你点击那个主播号就可以找到金陵之声阿树的主播号，然后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我的面前的这个后台就能看得清清楚楚，或者实在不行你觉得我讲的是

有人看《唐人街探案》里面听到这首歌了，然后很多人以为原唱是邓丽君。这首歌是韩宝仪的版本啊，1995年4月6号来发行的歌。原唱是不是就是韩宝仪呀？陈伟博说，我就是90后的，我觉得那个年代的歌好好听哦，一听就

有朋友给我发了信息说这首歌原唱是优雅，最早收录在197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然后韩宝仪的这个版本是1995年4月份的，歌词表达了对童年时光以及两小无猜情感的怀念，风格是属于流行怀旧的音乐。哎，你们有没有喜欢的歌啊？也可以发过来跟我聊一聊。白天大哥说谢谢您，不客气。小金鱼 KVC， 你这是去哪儿玩啦？我的妈呀，这个地方真的太美了吧！辽阔的草原，远处的绿山，这是 AI 的吧？内蒙古大草原吗？有地方有这么美吗？你看远处那个山都是一片绿茫茫。哎哎，那个歌怎么唱来？一片绿茫茫。哎，什么歌词里面有这句绿茫茫啊？还有朋友知道吗？发信息跟我来互动告诉我咯。大家可以来到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啊，然后就可以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啊，大蓝鲸 APP。 哎，地铁11号线有最新的消息了，我给大家播报一下好不好。最近宁安1号盾构机从11号线江淼路站始发，向城南河站进行掘进。盾构机在这个区间将近距离穿越桥梁、管线和河床，难度系数极高。江淼路站位于普滨路跟江淼路交叉口，是地下2层车站啊。那么这次盾构机的掘进是从地下17米开始的。整个11号线都处于长江漫滩地，地下水丰富，而江淼路站北端又临近城南河，地下就跟稀泥一样，哎，所以难度比较大啊，所以

0: 这次的项目采用了自动化监测加人工复核的方式啊，一旦有异常的话，马上就会调整掘进参数，护航盾构机稳步掘进啊，也就是说，地铁十一号线依然在这个努力的向前进，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十一号线传来更多的好消息。简简单单说，阿树来一首《女人花》呗，哦，这首歌也好听。但是还有30秒钟，我们就要进广告了，我们来不及。这样吧，我们7点半之后啊，你一定要听节目哦。一会儿我给你放这首《女人花》，其他歌曲也可以来点播啊。我们按照顺序一个一个的来，为大家安排那些好听的歌。大家可以来到大蓝鲸 APP， 或者是直接加我的个人微信，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拼音的全拼字母，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1: 大牌防晒捡漏了，这是大名鼎鼎的海蓝之谜，别再只关注他们家的精粹水和面霜了，防晒也是好用的不得了。很多人都说只要一天涂一次，再也不怕晒伤晒黑了，用了它就再也不想换其他的防晒了。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啊，海蓝之谜是属于千元级护肤品，这款防晒官网50毫升都要8-900，大家都是打工人，肯定都心疼自己的钱包。那今天别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今天3个20毫升，总计是60毫升，一共才280多块钱，哎呀，简直是值爆了。微信小程序赶紧去，是赢江南精选口金银。这一款防晒还添加了3个实力的护肤成分，绿碧玺和巴西绿孔雀，能够亮白肌肤，光子小球能够减少肌肤的受损，智慧型海藻是天然的保湿因子，能够激活基底的保护层，隔离外界伤害，再加上50+的防晒指数， UVA UVB 兼顾，雾化结合，涂一次能够持续防晒8小时。每一次涂防晒不仅是在防晒的道路上，更是在护肤的道路上。大牌果然是大牌，唯一就是专柜太贵了，50毫升的要900块。今天3个20毫升，总计是60毫升，一起才280多。很多朋友都是一次性囤好几个，姐妹呀、啊、妈妈、老公啊都愿意用。现在谁都要用防晒的，而280多不就是简单的平价的防晒霜的价格吗？这可是海蓝之谜啊！那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去，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南岩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早高峰的南京，车水马龙，全国广播十佳主持人，江苏广电十佳制作人，玄武湖形象大使，明城墙守护大使阿树。工作日早上7-9，和你一起关注南京城、南京人、南京市。
0: 7:31，7月2号星期四，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率，在南京听 FM997 精灵之声，在精灵之声 FM997 早晨7-9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到了7:30，咱们就得勇气大爆发了，因为我们的9-97精灵之声快乐上班路、快乐上学路的

最近60秒，豆娃热线开通了。这个时间段，因为今天是7月2号，孩子们肯定是正式都放暑假了。我呢，这个热线还是照样开通。开通的时候，我在想，是早晨跟爸爸妈妈一起去上班的同学们打电话多呢，还是在家里面？哎，突然间觉得这个时间段想起了阿树哥哥，家里面也有听广播的设备，在听节目，还是说？大人朋友们啊，此刻在路上，正好呢，心痒痒手痒痒，说哎，打个电话跟阿树聊聊天啊，这个答答题，玩玩游戏，点点歌，都挺好的。给大家60秒的时间，然后出一些常识题，看谁能答对。此刻我们的热线正在空闲当中，大家赶紧来抢线，84652997，只要你这个时候拿起电话来拨打84652997，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当中来了。我刚看了一下我的个人微信啊，还是有朋友在给我发信息的啊，大部分都是要买东西的，刚有个人要买牙膏的，便要买东西买东西。其实我是觉得啊，牙膏反正家家户户都需要，你要买的话抓紧时间买，因为有一段时间这个牙膏是卖售罄了的，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因为太便宜了。你想，我们南京本土的老山药业出的这款蜂胶牙膏，它的外包装跟那个大几十的那个包装是一样的，直接竖在台子上的。首先从这包装我就觉得它很带劲，然后你再刷，哇哦，到底是肖字号的牙膏，在药房和药店都能卖的。你知道它这个是有3项专利的，什么幽门螺旋杆菌等等的一些口腔细菌都可以来抑制和消灭的，而且还可以这个预防口腔溃疡等等的。所以这款蜂胶牙膏刷的舒服，效果又好，然后5支才79块钱。所以好多人一听这个闻风而动，都来我们江苏广电那口平台来纷纷下单，说我们家最好最近换一下牙膏，正好我们缺牙膏了，他们都会来买这款老山药业商品。

0: 啊，这两天放假了，娃放假了，还有一点不适应，以为是星期天，我都没有听节目。好，来，我们开始暑假版的激情六十秒，听听宝贝们的各种各样的声音。
1: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2: 脑洞大开，
1: 拼智慧，全神贯注，
2: 比速度，激情六十秒。
0: 大家不要以为说暑假的时候就真的没有孩子了，也有的，也有小朋友早晨会在路上听阿树哥节目，以前他们打不进来，这把呢他们能打进来的。所以我这个时候呼吁一下啊，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热线已经就是为大家打通了，这个时候你可以打进电话来了，就是我是觉得大人朋友们也可以打，真的啊，就是你不要天天打，但是呢大人朋友可以打，因为我觉得大人朋友他们还是有话可聊的，暑假嘛，孩子毕竟没那么多啊，就很多大人们喜欢听小朋友声音，听着听着吧，他突然觉得这个热线就是小孩打的，不是的啊，这个一开始就是为大家准备的。现在热线在空闲当中，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喽，84652997，84652997，打打电话试一试啊、试试手气，然后试试自己的胆量啊。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我看导播什么时候接听电话啊？84652997，在等大家电话的时候，我再给你们推一推我们这个祛湿膏吧。啊，最近这几款东西在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卖的可好了，我也不想错过。就是我去问大家，这个季节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湿气很重的？湿气很重就是，你这个身体乏力呀、浑身不清爽啊，舌苔又厚又腻，脸肿、腿肿。水肿啊，就是体内有湿气的话，一个是这个，还有脾胃虚不虚弱呀，平时是不是经常消化不良，胃胀气，挑食偏食，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坚持吃它的话，脾胃运化能力会变得更好。还有你是不是气阴两虚，有没有疲劳乏力，口干舌燥，莫名出汗，自汗盗汗的情况，我告诉大家，这就要来吃这个祛湿膏了。这个祛湿膏什么来头你知道吗？江苏省中医院中医名医堂的那个中医非常有名的孙逸秋教授，他有一个非常棒的调理这个湿气啊，这个阴虚啊，就是这么一个方子，祛湿的方子，叫茯苓山药膏。现在这个祛湿膏就是茯苓山药膏正在热卖当中，用这个方子做的，好多人都买。中医膏、中药膏真的很好喝也很好吃。原来是300多块钱四盒一个季度的，现在只要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啊，只要199直接到手四盒。听到的就不要错过了，你每天整两条放嘴里头，或者泡泡水喝喝，我跟你说，天天通畅，一个梅雨季你整个人就是神清气爽，爽爽爽啊，这个很重要。买的话就是加我的个人微信，跟阿叔说我要买祛湿膏，我把链接发给你啊。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好的，在我的热情呼喊之下，终于有人打电话进来了。Hello， 早上好，
3: 阿树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小宝贝，今天是不是阿树哥哥在节目当中呼喊喊了半天，你才愿意打电话进来的？
3: 我刚才打的，然后听见你在那边推荐那个什么东西。
0: 啊，我是问你，你是暑假了，怎么还想起来打电话进来的？
3: 因为前面都没打。
0: 什么没打？
3: 前面去的时候都没打。
0: 哦，那你暑假还听我的节目吗？你今天早上是怎么打进电话来的？是在家里还是在车上？
3: 在家里。
0: 在家里，你有没有这个时候听我的节目啊？
3: 那我们家里有一个那个。
0: 你们家有一个收音机是吧？
3: 对。
0: 哦，哎呦，那早上还是在家里面听到节目了，所以一听，哎，可以打进电话来。你现在暑假是几年级的暑假呀？
3: 二年级。
0: 啊，才二年级啊？那你是小女生对不对？
3: 男生。
0: 啊，你是男生啊 ？Sorry， 我又听错了啊。那你这个暑假开始了，这两天在家放暑假，开不开心啊？说实话。
3: 作业有点多。
0: 作业有点多啊？天哪，你这刚放暑假就写作业啊？
3: 我说我妈的作业有点多。
0: 是啊，你妈妈给你布置的是吧？
3: 老师的作业也有点多。
0: 哎呦，可怜的宝贝啊！老师也布置作业，妈妈给你作业，你才二年级耶，对不对？哎呦，那你 那你这两天是你

0: 跟我说说你的作息，早晨就是上午怎么安排的，下午怎么安排的？
1: 差不多10点多钟起床。
0: 嗯，十点起床，嗯。
1: 然后看情况，如果情况还，如果时间不算太晚的话，可以那个吃个早饭。
0: 啊、
1: 嗯。如果太晚的话，那就不吃了。
0: 嗯，就等着吃中午饭了。嗯。
1: 对，然后下午开始写作业。
0: 写作业写多久啊？写几个小时啊？
1: 嗯，写完。
0: 哦，写完要一直写完，写完之后就再看情况，在家里面玩一玩，等着吃晚饭是吧？
1: 对，然后晚上之后妈妈还要给我搞。
0: 给你改还是？
1: 给我搞，然后给我改，然后改完之后还给我讲，差不多10点多钟可以睡觉。
0: 哎呦，可怜死了！你妈妈是做老师的吗？
1: 不是。
0: 哎呦，那你妈妈真的是啊，她是下了班回来之后再搞你是吧？
1: 对。
0: 嗯。
1: 对我来说，妈妈加班的日子是我最快乐的日子。
0: 啊，她下班的日子是你最快乐的日子啊？
1: 不是，是加班。
0: 啊，妈妈加班的日子是你最快乐的。
1: 这样子我可以，那个早一点睡觉。
0: 嗯、哦，哎呦，听着我都心疼了，天天这么卷，你妈妈在旁边吗？
1: 在。
0: 在，我来听听妈妈的声音好不好？
1: 在不在？
0: 啊、哦、不，
1: 我妈已经那个去上班了。
0: 啊、哦，所以你大胆的说出了这些，不知道你妈妈在路上有没有听到节目、啊？我跟你讲。
1: 我妈在路上不知道。
0: 啊、哦。
1: 我妈是班车。
0: 啊，坐班车不一定能听到。那你今天早上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你不是10点钟起床吗？
1: 准备打电话
0: 吗？哦，所以特地起个早啊。好的，你叫什么名字啊？
1: 骆佳毅。
0: 啊，骆佳毅，好的。哎呀，真不容易，好好学习。我希望你能够有快乐的假期，也不能天天这样。跟妈妈商量一下，你说我天天这样，我一个星期这样，一个星期休息，或者有半个月的时间出去玩玩，好好休息。
1: 那个周五的时候我比较喜欢。
0: 啊、哦，周五可以休息。
1: 妈都会那个加班。
0: 周五有假就妈妈加班。哎呀，我们教室的家长也太卷了。好，那今天我请我们佳毅来给阿叔哥哥答答题，玩玩游戏，然后呢我们在一起听听歌哈。你想听什么歌啊？今天谁帮你一起答题啊？
1: 我今天的话，我是在家里，然后
0: 就是拿着听筒，有没有开免提呀、啊？
1: 我不知道，
0: 你得让旁边人听到，要不然你二年级我们的题目难，你答不对怎么办？
1: 对，这样
0: 啊。
1: 没有。
0: 就是家里有哪个大人在啊？
1: 家里在。
0: 上班了。上班录那个节目，经常提的那个 Kitty 就是你啊！啊，是我。你是不是想达到这种风，就是这种风格，或者说这种水平啊？红嘞，天天节目当中都提到你红嘞，珊珊说哈哈哈哈哈哈哈，是不是啊？大家都踊跃进来，我知道早上听节目绝对不只是这几位朋友，肯定有很多，但大部分人呢，他们不太喜欢，也不太习惯参与节目。那么我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互动，再这么下去，我要开视频直播。我跟你们说，开视频直播真的就是天天有不同的人在底下留言啊，然后我每天会挑不同的留言可以留言，但是这样让人愿意静下心来给你在大蓝鲸里面留言，必须是忠粉老粉，你像 KT 白天珊珊这些就是真正的老朋友，他们才愿意早晨的时候打开这个互动平台跟你聊天，所以我们老师会念出他们的留言，会觉得他们是熟人，但是有很多人在听，但是他们未必会参与节目，对吧？你们会不会在意这件事啊朋友们，会不会在意说我们节目当中老提那几个人的名字，或者说老提我们之间的这些你往过来的这种事儿，应该不介意吧？啊，主要是我其实读的一些留言也都是要有这个就是广泛性，比如说今天天气怎么样啊，比如说我们家小孩怎么怎么样，他就是虽然是老朋友，但他的人生状态也是我们每天在经历的。比如白天大哥跟我聊到说马上期待我们一起出去旅游啊，对呀 啊反正现在报名已经就是结束了啊，我们报名已经满了，我就可以无限的畅想我们接下来去布拉格，去维也纳，去那个布达佩斯，我们做点什么。那天有个朋友跟我说花儿与少年好像去过这些地方去旅游，说特别好玩，我很期待想去玩一玩。不想太高调了，那你这两天做的事情你不觉得很高调吗？你就偷偷的参与一下节目，开心开心得嘞，还非要问问问问问把这个事情讲出来，不高调吗？

0: 好的。然后又说潜水潜水，信息该发发。你这样子啊，你再改个名儿。你这次牌，你叫叫小猫猫，你改个名字小猫猫。明天我就说，哎，小猫猫说什么什么什么，就把这个其他名字换掉啊。小橙子说我也经常听，对吧？啊，这个白天说听节目不参加互动等于没听节目，咱也不敢这么说。怕得罪人，嗯，反正早上我们上班路上听节目的人挺多的，这会儿啊，所以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有什么想跟阿叔聊的，都可以发过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记住啊，是大蓝鲸 APP， 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叔，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们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了。昨天7月1号啊，西斯胡同正式上线，天涯社区也恢复访问。现在西斯胡同也迎来回归了，所以就一下子引起了怀旧热潮。但是我看到有一些媒体的评论说，情怀值得珍惜，网络发展还得是往前看。这个观点大家认同吗？说这个不管是曾经的 BBS 还是现在的社交媒体，都是反映真实社情民意的载体，重要的从来不是上网的形式，而是我们到底在讨论些什么话题。互联网的发展不会停下脚步，未来也许会出现更多想象不到的新技术，但不管时代怎么变，互联网发展的宗旨始终应该是坚持向上向善的价值取向啊，我觉得说的还蛮有道理的。我们休息一下吧，8点钟之后回来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哦，我们稍后再见。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明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马群枢纽和铁心桥立交车辆稍多一些。玄武湖隧道呢，双向车多排队，其中往金庄方向车位延伸到金模范马路隧道内。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4公里。通西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南向北方向的车流量会更大一些。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个信号周期。过交通道方面，车流量呢现在主要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出城方向车辆通行状态良好。那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南医大二附院江家园院区就医专线正式开通，专线全长4.8公里，单循环运行，无缝衔接地铁5号线、7号线，连接2大院区，覆盖了沿线多个居民区。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这时候你可能正在开车堵在路上呢，希望大家锁定关注好朋友阿树，听了节目之后一定会和我一样拥有快乐阳光的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5: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6: 你是阿树是吗？
5: 嗯，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
7: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透过 FM 997金陵之声的电波正在直播。